0: 上口，
1: 朗朗上口，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我们来了。
6: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毕竟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2: 我是嘉宾小主播刘同瑞，来自石岩小学一年八班，今年七岁。
8: 我是嘉宾小主播严清豪，来自石岩小学学前二班，今年六岁。
7: 很高兴两位小主播来到朗朗上口节目来做客。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周六周日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事呢？
1: 我第一时间把作业写完了，然后看了一本好久之前我就想看的书。
2: 你看了什么好书呢？给大家推荐推荐。
1: 我看的是神奇的太阳花女孩。
0: 那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
1: 神奇的太阳花女孩这本书讲了一个关于友情和勇气的故事。全能女生李翠翠患有先天性的视网膜色素炎，这种病在她六年级的最后几天发作了，她渐渐失明了。最后在导盲犬默克、同学雷子浩、邓小薇、壁虎老师和糖果店店长的帮助下，李翠翠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渐渐坚强起来。
2: 到了假期，我也让我妈妈多给我买几本书，等下次把一些有趣励志的书分享给你们。
0: 读一本好书如同饮一泓清泉，甘之若饴；如同品一杯醇酒，闻之欲醉；如同与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友倾心交谈，快意平生；如同聆听一位长者的教诲，受益匪浅。
1: 遨游在书的海洋里，我们不但涵养了丰富的思想，而且汲取了面对人生的态度，这是好书的魅力。
2: 我最喜欢夜深人静、皓月当空、伴着静谧的灯光、听着淅沥的雨声，到书海中跋涉，身端康成浅浅的一句，凌晨四点钟看到海洋发未眠，让我无比震撼，字里行间的感情让我为之动容。那一刻我爱上了书，它让我有了一片自己的天空，自由飞翔。
0: 书是美丽的风景，一间飞瀑一泻千里，造就着美景的不是水，一地竹影摇曳身姿，造就着状态的不是风。没有陡直的绝壁，就没有瀑布；没有那空淡的翠竹，就没有竹影。
1: 如此盛景，现实中我们很难真切地感受到，但从书中我又体会出了那份深藏的美。文字的美需要自己去用心体会，我感觉此刻特别充实。
2: 在喧嚣的都市中，人们往往忘记了许多原始的生命和本能与需求。汽车代替了行走，电视代替了交流，电视代替了观察，网络代替了交流。我们不否认进步，但我们知道的东西永远是不能代替的，如一片纯净的自然，如一本泛黄旧书，如一首经典的老歌。
0: 每一个人也许都会有类似的梦，渴望走在不同的风景里，遍游祖国大江南北。可现实是我们只能在教室里读书写字，那就让我们的心启程吧，在一本又一本的书里，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人生的积淀，可行万里路，亦可读万卷书。
1: 我们无法丈量自己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拓展自己生命的宽度。一本让人受益的好书，也许就是一次生命的拓展。
2: 书让世界简单的人变得丰富，书让世界喧嚣的人变得返璞归真。在匆匆的旅途中，在沉沉的行囊里，在紫檀木的小茶几上，别忘了留有一个位置写自己最爱的那本书。
0: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传播文化的课堂，书是我们一生的老师，书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书能帮我们走上成功之路，书能帮我们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书能

0: 帮我们展翅高飞，书能带我们走向辉煌。
1: 好书能使你畅游瑰丽多彩的知识海洋，好书能带着你去探索古今中外的趣事奇谈，好书能使你明辨是非，分清美丑，给你指出生活的方向，教给你做人的道理，好书还能让你预知未来，展现前景，追求美好，奋发向上。
2: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大英国书馆里读过1500多种书，写下了闻名世界的《资本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大量阅读当时的进步刊物，从中受到了启发，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为他以后参加革命领导革命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0: 患高位截瘫的当代人张海迪在书中认识了许多高尚的人，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吸取了前进的力量，好书确实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现在也获得博士学位。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他们由于和好书交了朋友，有的成了伟大的人物，有的获得知识和才能，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1: 好书确实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读书有益不等于读什么书都有益，如果不加选择看那些不健康的书，反而危害身心健康。
2: 冰心奶奶说过，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这是一句至理名言。读一本好书可以使人心灵充实，明辨是非，使人有爱心，能够自觉的文明行为，规范礼仪。
0: 你说的很对，一本好书可以给人增长才智，一本坏书就像毒药一样，会毁了人的一生。我们在阅读课外书籍的时候，要注意分辨好坏，选择有价值又适合自己需要的书。
1: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那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样才能酿出蜜来。
2: 接下来让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种高效的阅读积累方法吧。清晨是阅读的最佳时机，因为早晨空气清新，头脑清醒。请记住，一日之计在于晨。当你阅读课外指定书籍时，如果想对你阅读的书籍有更好的印象，最好是做笔记。如果你将在书中所学到的东西学以致用，你就会永远的记住。
0: 在学习中，我们必须有耐心。如果你对某一章节不熟悉，再读一遍，切不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当你保持书桌整洁时，更容易集中精神。要增加读书的记忆容量，疲劳时要适度休息。
1: 当你在学习时，你必须集中精力于书上，不能心不在焉，否则你将一无所有。如果你难以理解，必须经常问为什么，可以向你的老师或其他人请教。
2: 许多同学家中有许多书，那我们要做的是每天确保一定的时间进行阅读。我们学校许多同学每天都带一本或者几本好书在身边，中午课后只要是可以读书的时间和点滴的机会，我们就可以马上走进书的世界和海洋，与好书为伴。
1: 小鸟为什么会飞？鱼为什么不会淹死？冬天青蛙去了哪？小时候我曾经多次问过妈妈，妈妈说我也不知道，我们找老师帮忙。我很吃惊，妈妈竟然有不知道的事情。更让我惊奇的是，妈妈的老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本厚厚的书《十万个为什么》。
2: 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每天晚上妈妈都给我讲故事，把我引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我为勤劳善良的灰姑娘。

0: 获得美好的生活而高兴，我为小乌龟站上了小白兔而开心。
1: 我想象不出匹诺曹的鼻子有多长，我羡慕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我想坐着雪橇和圣诞老人一起给小朋友送礼物，我在书中浏览祖国的名山大川，我去南极看过企鹅，我和宇航员一起遨游太空，后来我得知妈妈讲的故事是从书上看来的，
2: 于是我对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小学后，我学会了拼音，爸爸妈妈便给我买一些带有插图和拼音的书，我开始自己读书，人与自然让我知道了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十万个为什么让我知道了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
0: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仿佛也把我带到了那座小木屋里，卖火柴的小女孩让我看到了她悲惨的童年生活，书告诉我许多以前我不知道的故事。
1: 书就像我们的朋友，他回答我们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为我们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他为我们打开一扇扇神奇的门。和书做朋友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啊！同学们，就让我们投入书的海洋，尽情享受阅读的快乐，让书成为我们的朋友。

0: 上口，
1: 朗朗上口，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家好，我叫刘腾瑞，来自实验小学一年八班，今年七岁。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绕口令四声歌：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赏析要分明，部位方法去找准，开启合奏数口型，双唇半抱必摆步，底舌当地逗点钉，神根高狗坑根固，神面积节叫尖精，翘舌主争真齿照，平舌智者找真争，插音发翻非分腹，重气插身浅舌称，合口孤五孤五骨，开口合破各安争，说口细学新习句，提水一用摇眼鹰，前鼻恩音咽弯稳，后鼻昂扬重音声，咬紧字头归至尾，阴阳赏析记变声，循序渐进坚持练，不难达到纯和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严清豪，来自实验小学学前二班，今年六岁。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古诗《长歌行》。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住待日晞，阳春布德折，班午生光辉。长拱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说老师啊，你既不耕田也不织布，你是不是白白吃饱了啊？这孟子

就有点尴尬，但是孟子的回答是替中国历代所有当老师的念书人呢、啊、一个最好的回答。孟子的学生呢、啊、其实也蛮务实的啊。孟子的学生就跟老师抱怨呢、啊、说老师啊，你既不耕田也不织布，但是你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你好像白白吃饱饭呢、啊、这个学生实在是什么箭头对内啊，应该箭头对外啊。他说老师你是不是白白吃饱了啊？所以孟子就有点尴尬，但是孟子的回答是替中国历代所有当老师的念书人呢、啊、一个最好的回答。孟子怎么说？你怎么可以说我做老师的白白吃饱的呢？他说一个国君呢、啊、听我们的话就会安富尊荣，四个字，国家安定富强，你有尊贵还有荣誉。如果年轻人听我们的话就孝悌忠信，年轻人可以孝顺有爱，又能够尽忠职守，说话算话，有谁比我们当老师的更应该吃饱呢？哎，这话说的有道理。但是呢，我们这样说不是说有老师的名义而已哦，老师的责任更大。所以有些人开玩笑说，这个在佛教里面也提到造口业啊，这个是当老师要特别小心。口业就是你说的话不真实，说的话骗人的，有问题。所以我们教书人责任还是很重的啊。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终点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找个女朋友，我一起拉拉手，我没事旅个游。2016年，我最开心的事就是我终于告别了我的单身身份，《笑傲江湖》录了半年，在上海找了一个女朋友，我们俩护照都办好了，准备出国旅游结婚。但是今天是个坎儿啊，老丈母娘这关要过。都说上海的老丈母娘是最难搞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我的真心在，没有问题。搞定老丈母娘，我只有三个原则：一，嘴甜；二，不要脸；三，嘴甜到不要脸。但是搞不定，约好了这个点要在这里见面，这个阿姨怎么还不来呢？啊，我去搞点喝的吧。
1: 女儿28，名叫黄小花，老娘亲上阵为她找婆家。上海个丈母娘刚没刚落手了，其实老欢喜小囡，应该13点嘻嘻。哎呀，跟小伙子说好在这见面，怎么不看见啊？
0: 哎呀，哎呀，这人也不知道到了没有啊？
1: 哎呦，哎呀，哦，这啥？那个冲了，这冲头，懂吗？冲头。
0: 您好，我问您一下。
1: 您好，
0: 您是王汝刚阿姨吗？
1: 我是王汝刚老婆，王汝刚是男人，我现在是女人。笑什么笑？
0: 哎呀，老佛爷吉祥，丈母娘，我是您女婿，我给您拜年。
1: 起来吧，其实我老不放心的，阿拉囡长得不要太漂亮，当中看看像巩俐，旁边看看像孙俪，搿边看看像马丽，再后看看像狐狸。狐狸好哎，漂亮哎，你为什么叫我丈母娘？你有没有毛病？平白无故叫人家丈母娘？
0: 那个，
1: 你和我女儿认识？
0: 我呢，就是。
1: 你凭什么和我女儿谈朋友？你有什么本领呢？告诉你，上海丈母娘很厉害，我上来就要问你几个问题。
0: 您说。
1: 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有没有钱？
0: 那个房有
1: 房。有房？
0: 嗯。
1: 多大？
0: 500平米。
1: 哦，不小。
0: 嗯。
1: 住多少人？
0: 200人。
1: 这个什么房？
0: 单位的宿舍。
1: 有事跟我赶紧去啊。有没有车？
0: 车有。
1: 什么车？
0: 无级变速，高档节能环保，全景天窗。
1: 不错的嘛。什么车？
0: 自行车。
1: 有没有钱？
0: 钱
1: 啊，
0: 看看观众，导演说他们鼓一回掌就给我开10块钱。不是
1: 20。
0: 我不是啊。哎呀，今天看样子能挣200呀。
1: 亲爱的观众们，你们出卖了我女儿啊，就这么几巴掌把我女儿踹松了呀。好吧，你就这么点本领，对不起，上海你叫这位
0: 呀呀呀，
1: 不你叫
0: 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那个
1: 你就这么点能耐，能娶我女儿吗？
0: 那个阿姨是情况是这个情况，你看
1: 怎么了？
0: 我们现在年龄还小，经济基础确实不怎么样，但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呢。
1: 为什么开心？
0: 我不招笑吗？长得，我们在一起。他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他什么，虽然
1: 可能
0: 物质我给不了，但是他喜欢看韩剧，那我就给他讲韩语。
1: 你会讲韩语？
0: 啊，我会呀。
1: 我告诉你，上海的妇女都是韩剧的专家，我每天就看着这个东西，眼泪水滴滴答答的。你讲几句韩语给我听听。
0: 哎，你听阿姨啊，
1: 我听住了，我会讲韩语。我告诉你，你不要骗我。
2: 小朋友，小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友朋
0: 怎么样？
1: 这两件泡菜味道很浓啊！真没想到你真是会讲韩语啊，太正宗了，你这个韩语。
0: 但是都是中文，
1: 不是韩语啊。
0: 有一解释你就懂了。
1: 怎么会是？
0: 第一句收破烂，收9瓶易拉罐，9瓶1毛，易拉罐1毛2。
1: 不可能啊！我今天看韩语。

0: 天你听，你加点泡菜味儿就对了。
1: 来，熟不咯？熟就拼一老哥，就拼一毛，一老哥一毛，
2: 一毛，
1: 一毛，
2: 一毛，
1: 一毛，
2: 一毛，
1: 一毛。
2: 原来你有这个本领啊！哎，我的女儿啊，难道请来个收破烂的？
0: 哎呀，那你到底什么标准呢？我知道你的标准了，年龄大的人嘛，为女儿操心，有车，帅，有钱，有房，对不对？
2: 对呀。
0: 但阿姨，你想多了。这个年头，像我们这些年轻人，要不是富二代的情况下，又帅又有车，那是象棋；有房有钱，那是比尔盖茨；又帅又有车又有房又有钱，那是下象棋的比尔盖茨。那你没本事怎么养活我们？可以赚呢，我们年轻人呢，我们可以出去打拼呢，我们在一起开心就好了。我们是生活，不是生存呢。生存是吃饱了饿不死就行了，生活我们要活得开心，追求那么多物质干什么呢？阿姨，您年龄大了，你不懂我们这些年轻人。我的心是很真诚的，我大老远从东北1000多里地我干过来，我给你女儿带了一件珍贵的礼物，你知道吗？
2: 你给我女儿带什么珍贵礼物？
0: 我的初吻。这个年头真不珍贵。我的初吻，
2: 你不要脸，你真是太不要脸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红的连头颈都红了。
0: 阿姨，你这么说话，你太不开明了。我觉得你是一个不称职、不合格的老年人。
2: 你说什么？
0: 我有您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丈母娘，我太悲哀了。
2: 上海这么大的地方，我怎么会找到你这？
0: 呀呀呀妈！哎呀呀，妈妈，
3: 呀呀，妈没气儿了。
0: 哎呀，完了完了，这要得人工呼吸呀，你啊！阿姨，你这是要抢走我初吻的节奏啊！老婆，好，我算你们狠，老婆，你别怪我，我的初吻给你妈了，别让我乱。
4: 小伙子，你怎么了？
0: 呀，阿姨，你
2: 看错人了吧？是我老太婆，不是我女儿。你大蒜头吃的太多了，把我熏过来了。你以为我什么？
0: 我以为您气犯病了。
2: 没有，我听了你的话，我在静静的思考。你太有才了，你不错的。虽然你的收入不是很高，但是你将来有很好的前景，你可以在上海外滩南京路在街头卖艺嘛，靠大家鼓掌嘛，来一次20块，来一次20块嘛。这么一说，我就同意你们了，你和我女儿这个事情基本上有把握了。
0: 那我太谢谢阿姨了，谢谢阿姨。
2: 那把黑巧闭的人，他咋个走了？你叫我啥？阿姨，阿姨啥？你叫阿姨啊？
0: 不能叫妈。
2: 看着我的嘴说上海话。
0: 嗯。
2: 小丫头，啥姑娘？
0: 小丫头，啥姑娘？
2: 再来一遍。
0: 小丫头，啥姑娘？
2: 哎，太厉害了。
5: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6: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

0: 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实施。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窦尔敦清理门户，严惩了不孝之徒燕国祥。在场的人是肃然起敬，这就叫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作为当家人，必须主持公道，赏罚分明，大伙才能心悦诚服啊。又倒是上梁不正底梁歪，要打下这个底子就不好办事了。哪知道一波不平，一波又起。说实话，要什么事儿都没有，咱这书啊也没法进行了。正在这时候，外头有人喊：“客人到！”来客人了，谁？大家不清楚。但这个人没等进屋呢，唐锣先响上了。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大流运卦，未卜先知，有算卦的没有啊？窦尔敦一听这声音，立刻想起来了，老剑客迟乐天，除非他，哪能这么灰心？赶忙站起身来，列队相迎。刚走到门口，迟乐天乐着进来了，哈哈哈！哎呦呦呦呦，难得一会呀，怎么这么多人呢？窦大侠一向可好吗？您还记得这个人吗？在鹿王台比武之时，咱曾经反复交代过，他收养了个孙子，就是猛英雄丁猛。后来丁猛拜窦尔敦为师，老头在比武的时候受了伤了，打那儿他生成退归林下，再不出头。没想到2年过去了，老头重新出世，故人相见，自然非常高兴。窦尔敦仅行几步，撩衣服跪倒：“前辈在上，受晚辈一拜。”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尔敦呐，别看我没在你眼前，但是你的所作所为我全都清楚。好啊，看来我的眼光没看错呀，你真是前途无量，蒸蒸日上啊。说话之间，众星捧月一般把老头让到里边落座。窦尔敦关心地问：“前辈，您的伤好了，去年就康复了，谢谢你关心呐！”啊，丁猛过来了：“
4: 爷爷，哎呀，爷爷，你可想死我了！”
3: 再看这丁猛跟小孩撒娇一样，拱到老头怀里头，扯胳膊抱大腿，亲。

热的不得了啊，难怪丁蒙小时候老剑客收养，一直到成人，能说没有感情吗？迟乐天点了点头，蒙儿，跟你师父怎么样？可好了，比跟你强多了，又长了知识，又长了能耐，老师教给我不少做人的道理。嗯，行，行啊，就冲这几句词儿，你小子没白活呀。嗯，好好好好，退在一旁，我还有正事。窦尔敦就知道老头来肯定有事儿，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老头不愿意说，就露出来意意思思的。窦尔敦多明白，赶忙说，老前辈路途遥远，您辛苦了，有什么事儿咱们晚上再说，您到下边休息去吧。石宽呐，安排住处。是。迟乐天刚出去时间不大，窦尔敦站起来了，谎称去方便方便。什么叫方便呢？上厕所，这就叫方便。大家全理解。窦尔敦说着走出客厅，问石宽老剑客在哪屋。石宽头前带路，把窦尔敦领进配房。迟乐天正在屋等着呢，一看窦尔敦来了，赶紧分宾主落座。石宽把茶水给摆好，轻轻把门带上，也退出去了，知道有大事，不敢在屋逗留。这时候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位，窦尔敦这才问老人家，您这是从哪儿来，有事儿吗？哎呀，窦大侠呀，不但有事儿，这事儿还不小呢。我特备来到山东泰山给你通风报信，你思想上好做个准备。哦，老人家究竟有什么事儿？哎，这么说吧，我从露台比武受了伤了，那时候下决心呢，退归林下，再也不出头。其实呢，我这个宗旨没变，无奈伤势严重，我得找个地方治治。就这样，我离开泰安之后，到了北京，去找我一个好朋友，叫高雄。这高雄啊，在北京西城是著名的郎中，专治黑红两伤。我们两个处得不错，我就住到老高头家里了。经过他精心调治，大概一个多月吧，我的身体渐渐好了。又过了一阵子，这才康复。你看现在抬胳膊活动腿儿，一点事儿都没了，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窦尔敦点了点头，是啊，老人家，您能康复，大家都高兴。行了，这是序儿，听我说正文。因为老高头呢，手艺很高，精通医术，他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呢，也有串换。那镖局子有人受了伤了，也上他那儿治，所以呢，经常走动。我听老高头跟我讲，有一天来了个小子叫孟广元呐。尔敦呐，你还记得这人吗？记得，陆王台比武，他代表十三省总镖局参加的，跟盛奎一起来的。对呀，他们弟兄二人不还死了一个吗，叫孟广起，活着这个叫孟广元。孟广元受了伤了，也是经他医治的，治好了之后，孟广元呢很感激老高头，经常到那儿串门。有一天两个人吃酒，孟广元喝多了，酒后吐真情，说出一段事情来。他说，现在黄三太下定决心要跟你比武较量，决一雌雄啊。尔敦呐，黄三太可了不起呀！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

0: 的锐气。黄三太是上三门的门长，圣手昆仑峡圣婴的高徒。多少年来，黄三太是卧薪尝胆，苦练功夫。据说，黄三太现在的能耐，只在圣婴之上，不在圣婴之下。一口单刀，压盖武林，三只金镖，百发百中。特别是他的甩头一子，这种暗器是鬼神皆惊啊。黄三太实在是了不起啊，他要出面跟你决一雌雄，尔敦呢、实在叫人担心。俗话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究竟你们谁胜谁负很难说呀。我不怕你不爱听，连老父心里也没底呀。另外听说黄三太不仅一个人参加，还邀请了江湖上驰名的人物十几位，个个都是出类拔萃呀。尔顿，我听着这个信息之后，赶忙收拾行装就起了身了，给你通风报信儿，你好做充分准备。话呢又说回来了，黄三太是这么想的，听不听全在你。以我之见呢，尔顿呢，你就断然拒绝。跟他比什么武？哎，他没安好心呐。为了避免吃亏上当，最好不去。我怕你答应，因此赶忙事先给你送个信儿。你听明白了吗？哦，原来如此，老人家，晚辈万分感谢。这样吧，我也不傻，到事情头来了，我随机应变也就是了。不管怎么说，最好你别答应，即使去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好好好，晚辈知道了。兜蹲又坐了一会儿，了解了解北京的情况，打听打听十三省总镖局这些人的专长，到掌灯的时候请迟乐天吃的饭，而且提出要求，请迟老剑客住在泰山大佛寺，最好先别离开。迟乐天点头，我这次来呀，就想多住些日子，给你跑跑腿儿，笑笑劳，有用我之处我也给你帮帮忙。太好了。窦尔敦回到屋里头，见着上官元英、科特朗以及在座的众人，把这个事儿就跟大伙儿讲了，这也没什么保密的。科特朗一听，嘿，兄弟，你看出来没有，老匹夫黄三太没安好心呐。兄弟，你是怎么想的呢？你是比武还是不比呢？大哥，我想现在只是传闻，未见事实，到了时候再说吧。嗯，那也好。在座的人是议论纷纷。丁猛是个傻家伙，他虽然不知道事情的全过程，也没听那么明白，大概其他听懂了。他说了话，把大脑瓜一扑了，
1: 各位老师怕什么的，比才好呢，
0: 他敢碰老师一根汗毛，我把那脑袋瓜子拧下来。他这一说呀，逗得大伙是哄堂大笑。华文龙把眼睛一瞪，呆着，这什么场合胡言乱语，推在一旁，
1: 那失了您了。
0: 丁猛还真怕华文龙，这傻家伙退到一旁去了。转过天来，众人吃罢早点，聚会在一起，正在闲谈，报信的进来了，报，报总首领，京师来人下书。说着话，把拜帖往上一递，窦尔敦接过来一看，烫金的大字儿。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镖师。

0: 权，拜谒总首领。哦，什么叫拜帖？就像现在的名片。窦尔敦点了点头，看来石乐天老剑客说的是一点不假，这不来了吗？下书人季权现在何处？在客室，没您的话没敢领进来，请。窦尔敦打了一请字，众人坐好了，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听见脚步声音，从外边走进一人。众人闪目观瞧，一瞅，嚯，来这个主不善乎，细条条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穿青挂皂，一条大辫儿耷拉到屁股蛋，辫梢上拴着五色头绳，举止端庄，往脸上一看，面似姜黄，宽脑门，尖下颏，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薄嘴唇，从他的眼神和表情就能看出，此人又有主意，又机灵，又能言善讲，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人是寸铁未带，举止稳重，不卑不亢，走进客厅，冲四外一抱拳：“各位辛苦辛苦，各位辛苦辛苦，在下季权有礼了。”是季权吗？一点不假。前文书咱说了，他奉黄三太之命前来下书，他的任务无论如何迫使窦尔敦就范，让窦尔敦答应比武。季权呢，一路之上这心里直翻个儿，能不能完满的完成任务心里没底。如果窦尔敦这样应该怎么说，那样应该怎么讲，他做了好几种打算呢。尤其是昨晚上通宵未眠，今天赶大早到了泰山大佛寺，进屋他这么一看，屋里坐着好几十号，正中央高脚椅上坐着个脱头和尚。他一看这和尚身体高大，非常结实，月牙金箍雷头，散发披肩，身穿灰布僧衣，胖袜云鞋，面色蓝靛，五官端正，虎背熊腰，断定他就是窦尔敦。虽然没见过，听很多人详细介绍过。说完之后，他平身往那一站，脸上笑么滋滋的，毫不在乎。窦尔敦微微欠了欠身，请问阁下，您就是总镖局的镖师季权吗？啊，不错，正是在下。请问季镖师，千里迢迢来到泰山大佛寺找我有事，莫非来下战书不成？呀，季权闻听就打了个冷战，心说话，哎呦，这怎么回事？窦尔敦怎么知道的？谁走漏的消息？哎呀，莫非他是诈我不成？时间紧迫，不容犹豫啊！季权稍微愣了一下，啊，总首领，我冒昧的问一声，您了就是独霸山东铁罗汉窦大侠吗？不猜，正是窦某。哎呀，失敬失敬。窦大侠，方才您说错了，我并非来下战书，我奉总镖头所差给您送一封书信，请总首领过目。季权说到这儿，在怀里一伸手，把黄三太写的那封信取出来，往上一递，华文龙接过来转呈给老师。窦尔敦把封头撕下去展书观看，这信呢，大致是这样写的：窦尔敦阁下， 久闻阁下圣名，颇思一会，愿万事缠身，未能如愿。初逆明年三月初三，在河间府西关礼节殿与阁下见面，届时万望光临，诸如有关事宜，皆有祭权面禀。阁下乃当今豪杰，雄踞山东，量不至瞻前顾后，令老父失望吧。几代佳音，金标黄，锦起。这信呢、写得很短，但是层次鲜明啊。窦尔东看完了，转给其他首领传阅，大伙儿你也看，我也看，做到心里有数。还没等窦尔敦说话，赖九成把桌子一拍，啪，就站起来，季全，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比武，目的何在？你讲说清楚。季全一笑，这位老先生，你何必动怒呢？容在下解释，比武嘛，就是以武会友，这在咱们江湖上屡见不鲜，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我家总镖头九牧窦大侠的圣名，两个人见见面会一会，这不也是好事吗？我以为可以打消隔阂，通融感情，这是武林界一件盛事。老先生，这您懂吗？上官元英一听，冷笑了两声，说得好听，恐怕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石坤跳起来，我看见这么回事，哪个王八蛋没安好心，我把他黄字给他挤出来。这话就有点走板，窦敦瞪了他一眼，石宽不敢往下说了。哎呦，就这几句话不要紧，神眼季全是脸红脖子粗，哈哈哈哈。各位啊，恕某直言，你等千万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家总镖头绝不是那种人，而且一生反对偷鸡摸狗之辈，这就是比武较量。窦大侠，还让我说话不？不让我说，那我就告退。窦尔敦示意众人不要发言，让他接茬往下说。季全就把黄三太的意思、比武的三点要求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最后问窦尔敦：“窦大侠，我们总镖头交代的明白，如果您愿意，您就参加。您要胆小怕事，以为这里边有什么计策对您不利，您可以不参加。我呢，无非是捎个话而已。”季全呐，不必往下说了。正如你所言，比武乃是一件盛事，窦某不才，也想会会黄三太、黄总镖师，咱们一言为定，就定在三月初三到李家店比武，一切按你们的要求去办，我就不写信了，凡你口中言，传我心中话，就这样决定了。多谢窦大侠。季全呢，高兴坏了，听完这句话就好像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心说窦尔敦呐、窦尔敦，我看得出来你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这次啊，管教你有趣。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 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

0: 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神眼季全到泰山大佛寺下书，他最担心的就是道敦拒绝比武，要那样一来前功尽弃。没想到事情进展得极其顺利，这道敦慨然应允。他深知这个铁罗汉说话历来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他要答应了是绝对不能反悔，因此心里特殊高兴啊，这算完成了使命。季全一躬扫地，窦大侠您真是个爽快人，佩服佩服。那么我回到总镖局，把您的话就禀报我家总镖头，3月初3咱李家店不见不散，各位后会有期，告辞了。神眼季全说完了，高高兴兴下了泰山，回了京城了。安下他不说，他前脚一走，这屋就开了锅了，都埋怨窦尔敦，科特朗急得咚咚直跺脚。兄弟，哎呀，我兄弟，你怎么了你呀？你倒跟我们大伙商量商量，你这可好，当啷一句一锤定音，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哪能吃亏上当？这上官元英也说，兄弟

大伙儿的话几乎是一致的，窦尔敦一笑，各位啊，你们想一想，这次计权下书，这就是战书，黄三泰蓄谋已久啊，我们俩结这个梁子，迟早有一天必须摆平，等到什么时候，这梁子不解决了，也不好办事，既然他来挑战，我们不应战，就等于怕了他了。难道我这么做还有错吗？赖九成说：“兄弟，你说的是个理儿，这不假。但是你总得商量商量。”窦尔敦一笑：“各位啊，埋怨有什么用啊？我已经答应了。正如诸位所说，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

兄弟，答应也未尝不可，是吗？人有脸，树有皮，咱不能叫他给咱僵住。接下来下一步，咱得好好商量商量，趁着大伙都在，这个可不能马虎大意。季全没说吗？要带着比武的人10个，仆从10个，那么也就是说，每一方不能超过21个人钱。这个人员咱们得好好选一选呢。我想黄三泰肯定请的都是世外高人，我们利用充分的时间也得请帮手。对对，窦尔敦点了点头。人员嘛，小弟都想好了，我列个清单，请众位过目。窦尔敦提起笔来，写了个人名单，让大家传阅。大伙儿一看呢，全傻了，科特朗气的鼻子都歪了。名单上开列的窦尔敦，那是肯定得去了。下边带着8个人：闪电昆仑子、华文龙、傅春宝、丁猛、石宽、张大猛、王大成，再加上童桂山、丁魁。除此之外没人了，一算也就9个人，就是老师带着8个徒弟。上官元英一拨了脑袋：“兄弟，你疯了！兄弟，你喝多了！这怎么回事？方才不是商量吗？要请世外的高人。哎，我可不是小瞧你名单上这些人，未免显得太孤单了。”就是你们师徒9人，外人一个没有，这不是开玩笑吗？是啊，这怎么回事？大伙是一致反对。窦尔敦听罢笑了，各位老哥，我有下情回禀，季全说的清清楚楚，这次在河间府李家店比武，旁人都是配的，主要的是我跟黄三泰一决雌雄，我们就请1000个人、10000个人，那也上不了台。换句话说，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就是我跟老匹夫黄三泰。那我们请那么多人干嘛？没用啊！这帮腔的上不了台，这是一。再者一说，黄三泰兴师动众，遍请天下高人，打算以这个气势把你我给压住，我们就不服他。你请人，我们偏不请；你那儿兴师动众，我们就是师徒9人。表面上看他强大，实质上看出他心里发虚。真正强大的是我们。故此，就是我们师徒9人参与。大家听听，有何不可呀？我这，哎呀！大伙一听，窦尔敦真了不起呀，真了不起呀！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显得太单了，所以大伙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我说总头领，这样吧，有备无患，还是多带点人的好啊。到了时候，应急的时候，我们人多也有办法呀，力量也大呀。不必。窦尔敦连连摆手，我们到李家店去比武，再带的人多也没有人家人多。黄三泰老奸巨猾，为什么选中李家店？肯定暗设机关呐。我们带多少人，有什么用？能有人家人多吗？这次比武，我们离开泰山，赶奔河间府，到了人家的1亩3分地儿啊！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大家明白这个理儿吗？我们得带多少人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反不如我们轻装上阵，就我们爷儿9个，这有多好啊！大伙儿一听啊，还真有道理。

尽管如此心里都没底，但是大家深知窦尔敦这人就这脾气，他决定的事儿九条牛也拉不回来。窦尔敦一锤定音，人员就这样安排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大伙儿赌气也就不说了。窦尔敦转回身跟迟乐天说，前辈您来的正好，我们呢还得提前上路，那么这一走泰山派无人主持，樊老老人家您暂时代理吧，家里这一摊儿全交给您了。尔敦呐，你放心吧，有老朽在万无一失，我给你看家，你就放心比武吧。窦尔敦又把妹夫元庆、妹子小春叫过来，千叮咛万嘱咐，我们爷儿九个走了之后，家里的事情交给迟老剑客，你们做他的副手，要听迟老剑客的话，不准惹事生非。这夫妻俩一听眼圈红了，是啊，你放心吧。小春好像没哭了，哥，哎，我这一听啊，这风险可太大了，你们爷儿几个去了，人单势孤，处处事事多加检点，希望哥哥能安全回来。哎呀，妇人之见，您把家看好就行了，不必以我为念，我肯定没事儿。你想想我遭了多少磨难呢，哎，我就不相信小小的河沟能掀起大浪来，你就把心放下吧。大伙儿都知道窦尔敦何等精细，还能像嘱咐孩子那样嘱咐吗？窦尔敦全安排好了，让每个当家人都把家看好，山东八大处千万别出事儿，把家里的事情也做了安排，这就准备起身。那年月交通不便呢，说三月初三比武离着那么远，得提前一两个月就得起身。简短结束，家里的事情全安排不得灵了，窦尔敦这才一声令下，明日启程。这些年轻人呢，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像石宽、张德猛、丁猛、丁魁，高兴的睡不着觉，心说话真好玩哎，到河间府溜达一趟，这河间府什么模样，这老匹夫黄三太长得什么德行，这比武不定多精彩的，哎，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李家店。相比之下，傅春宝、华文龙心头沉重啊。这春宝他懂事儿，就觉这一次去凶多吉少，替老师捏把汗。华文龙加一个更字儿，心说这次去挑的梁子就是我老师和我这几个师弟呀，上不了台呀，就上台也白给。我们这一去正好比进了龙潭虎穴，万一老师不行怎么办，他实在是担心，因此一点高兴的样子也没有。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了，

窦尔敦依然是脱头打扮。那位说你别说了，怎么假？现在的窦尔敦依然是脱头打扮。什么时候改了装呢？到了后文书，窦尔敦做了五星连环套总辖大寨主，到了那时候改换装束，就是扎金见袖。现在为了行动方便，避免官府盘查，哎，做个脱头和尚，一切都方便。咱们书说简短，窦尔敦月牙金箍雷头，散发披肩，换了一套新僧衣，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背背虎尾三节棍，斜挎百宝囊，带了足够的路费。华文龙、傅春宝等人依然是长袍短褂，丝带兵器，每人也带了不少的银子，前护后拥，保护老师离开泰山。众人相送是洒泪分别。安下看家的人咱不必细说，单说这爷儿九个离开了泰山，赶奔直隶省。从山东省到直隶省，那可也不近乎啊。他们穿过泰安地界，过了肥城，过了济南，直接到德州，然后跨入直隶境界。到了直隶省的时候，正好是二月份的时候。二月，哎呦，这天气还挺暖。他们一看大地生机黯然，看看山，瞅瞅水，风景如画呀。光在山顶上闷着，毕竟不行。一到了外省，开阔了视野，心情它两样。再看这些小弟兄，就像小鸟出笼相似，叽叽喳喳，瞅什么都新鲜。这一天，他们往前走着，就到了武强县。离着武强县呢，还能有十里地吧。谁都没走过这儿，比较发生。但是佟桂山呢，来过。佟桂山就跟老师说：“师傅，当初我跟我爹保镖，没短了从这儿路过，对这周围的地理我非常熟悉。”哦，离县城还有多远？回师傅的话，十里地左右吧。这丁猛就问师傅：“咱在哪儿打尖？在哪儿住宿啊？”天还不算太晚，既然才十里之遥，你我脚下加加紧，到县城里投宿吧。好，到县城里加把劲儿。大伙儿沿着这河堤往前走，这河呀叫阜阳河，顺着阜阳河的大堤，河床外的是树林儿。爷儿九个正走着走着，出事儿了。就听树林里头有人喊了一声：“救人呐！救人呐！”爷儿九个当时就站住了，顺声音观瞧，密密匝匝的树林，当然看不清楚怎么回事。时间不大，就看一个老头拉着一个年轻的女孩，跌跌撞撞，正奔这儿跑。这老头的嗓子都喊岔音了：“救人呐，有强盗啊！”傅春宝喊了一声：“哎，老头，别害怕，到这儿来，我们保护你的安全。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他也喊，王德成也喊，这老头听见了，一看河堤上站着一伙人。老头面有喜色，拉着这个女子飞奔上了河堤呀。到了近前才看清楚，老头啊胡子撅起多高了呀，脸都黄了，再看是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再看那个女。

0: 衣服不整，是披头散发。女孩也不小了，看那个模样也就20岁左右，面带惊慌。这老头到了河堤就蹲下了，哎呦，吓死我了！哎呦，吓死我了！与此同时，华文龙、傅春宝蹭蹭跳下河堤，钻进树林，扎着背往寺外观瞧，找那些拦路抢劫的贼人。找了半天，什么也没看着。两个人又回来了。窦尔敦弯着腰正问老人家怎么回事，别害怕，详细跟我们讲讲。
1: 哎，好吧，遇上好心人了。老朽啊是县县的人。
0: 哦，你也是县县的
1: 啊？
0: 县县老家三河界的人呢。这是我孙女啊，他叫巧莲，我没有大号，排行在二，我姓牛，叫牛二，你们要记不住啊，就管我叫牛老汉就得了。他叫巧莲，哎，穷人呢，他倒霉呀。本来这孩子嫁夫找主了，男方还不错，哪知道这年轻人他有病，成亲不到3月，呜呼哀哉，死了。我这孙女就守了寡了，天天是眼泪洗脸呐，哭哭啼啼。家里人知道信儿了，你说能不心疼吗？这不嘛，我到他男人家里把他接回来了，寻思回他家呢，让他换换环境，住些日子呢再回去。好，我们爷儿俩正在赶路的时候，就在这前边树林里头遇上7-8个人呢，手拿刀枪棍棒，横眉立目，大吼一声把我们爷儿俩拦住了，所带的东西全他娘给抢去了。要说财产受点损失也是小事儿，哪知道这帮小子把那眼睛盯到我孙女身上了，说些淫词浪语，要强行无礼，那我能干吗？我就跟他们玩了命了。我是边跑边喊，好不容易我们爷俩跑出来了，这帮小子在后头就追。正这时候遇上各位了，看来咱是缘分呐，要不是遇上各位，我们爷俩的后果不堪设想啊。嚯，窦尔敦心说离天黑还早呢，这贼这胆子也太大了，虽说这背也点儿，就敢公开抢劫，反了，没王法了。窦尔敦一看这贼也没眼了，是哪儿抓去，也就算了。老人家不必惊慌，事儿都过去了啊，让你孙女巧莲呢也不要害怕。损失严重都没了，兜里的钱手里拿的衣物都叫人家抢去了，你说这怎么回家呀？窦尔敦连合计都没合计，从兜囊之中取出10两银子往前一递，老丈，这块银子没有10两也差不多，你拿着做路费吧。啊，咱初次相识，怎好拿您的钱呢？这我不敢要，不敢要，拿着吧。天下人管天下事啊，这算不了什么。哎，收下吧。
1: 哎呀，好汉呐，还是好人居多呀。要那样，我就愧受了，请上受我一拜。
0: 爷儿俩要磕头，赶紧趁着天亮赶路去吧。老头转身刚要走，那巧莲说话了：“
2: 爷爷，再要遇上那帮土匪可怎么办呢？”“
3: 不至于吧。”

0: 么那么倒霉？那也备不住，一旦要遇上呢，这银子还得叫人家抢去，我恐怕也好不了。
1: 就是，哎呀，这可怎么办？
2: 窦敦一听，这么办吧，姑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地方太背了。既然如此，这样行不行？我们要进县城，这是五强县吧？如果你们爷儿俩觉着方便，跟我们一块儿搭伴，确保你们平安无事，明天你们再走也不晚呢。
0: 哎呦，好心人呐，太感谢您了，咱就结伴同行吧。
2: 窦敦不知道是福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5: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6: 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是十一长假的上班第一天啊。
5: 对呀。
6: 我感觉我自己都呆长毛了，真是宅男呢。宅了7天啊，一天还有值班啊，只一天班，剩下都在家宅了
5: 啊，
6: 真舒服，
5: 也很好啊。
6: 啊，对啊，哪儿也不动也是一种幸福啊。好了，今天正式开始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了。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虽然说我们是10月份的刚刚开始，但是我们今天手上拿的这几页纸，你看到了吗？这是这个月即将要上市的一些新车啊。
5: 对
6: 啊，真是马不停蹄啊，现在各个厂家真的是，尤其到年底了，金九银十都在发力啊。来介绍几款呢，大家可能关注的车型。第一个呢，就是吉利的星越 L 的 Plus 啊 ，Plus 啊。
5: 对，看了一下呢，这个车型10月内要正式面向市场开售了。这个车型的外观呢，是延续了星越家族的一个设计的思路，就是将东方美学融入到设计的这个。就整体车型当中，其实吉利家哈特别愿意，因为它大本营不是在杭州嘛，
6: 啊，
5: 所以他愿意把杭州的一些元素，你比如说西湖啊，啊，你比如说三潭印月呀，然后融入到这个就是车型当中，
6: 很有中国的一些文化啊。
5: 对对对。
6: 但是其实这个车很多人都说窝里窝气嘛，对吧？就窝里窝气。

0: 而卧的一种感觉啊。
1: 嗯，
0: 前脸还是那种直瀑式的中网，就基本保持那种原汁原味的感受了啊。
1: 对，整体的气场相比现款的星越 L 就是整体更加的大气，更加的豪华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车长是达到了4米955，轴距2米9，分别是加长了啊，增加了185毫米和55毫米，它就是保持了车身姿态的舒展，让整体新车的旗舰属性更加的突出了。来关注一下动力方面啊，新车提供了燃油和油混两套方案，然后燃油版搭载的是 2.0T 的发动机，匹配的是8速变速箱，油混搭载的是 2.0T 的，就是它的一个 i5， 就是油电混合动力，就不能上绿牌，但它是油混。然后这个车型呢，无需外接充电，百公里油耗据说能达到5.47升。
0: 再来关注一款车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呢，红旗的 G919 这个车啊，真的是，应该说爆圈了吧，是不是？
1: 爆圈了，是。
0: 真的啊，就是这个车其实2025年上市，就是首发亮相的时候，就很多人就是在关注这个车，因为我一直说，就是中国的红旗品牌代表中国现在豪华车的形象嘛，它的每一个动作，尤其是豪华车的一个动作，都会吸引很多的人，那其实这个车，我觉得个人感觉，当时我就觉得这车不能卖10来万呢。
1: 是，峰哥给他定义的是百万级的车型。
0: 对，就是在上个月22号呢，它预售价格呢，三款车最低价35万9千8，最高是43万9千8。
1: 红旗 G919，
0: 对，这个月将会正式的上市啊。
1: 嗯，其实我觉得红旗这一步走的是非常快的啊。就之前我们都知道，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很流行什么，就各个厂家都出方盒子的造型，
0: 对，
1: 是不是？就近两个月你会发现，而且这个方盒子还不小，都是很大个，5米多以上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红旗 G919来的还是很快的啊。
0: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很多可以说的地方，就尺寸上5米1的长度咱不说了，就绝对是够大气的。但是这个车呢，原厂都配备了。2.0T 的增程机加上这样一个电机组合，0/0加速只有4.5秒，纯电续航280公里，综合续航1350公里啊。就是这个四电机这个事儿，我觉得值得一说，就是它可能以后未来在可能我们在平时的这种比如动力性能方面，包括在以后未来的这种越野的需求方面，它都会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啊。四个电机一起工作啊，
1: 四个电机。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一些它的性质，包括拖车钩啊、AT 胎呀，就证明了一个事儿 ，G919 绝对不是速车在城内开的逛能的车型，
0: 对，
1: 肯定是玩味十足的车型。
0: 对啊。这位霸王龙说了，说峰哥，我问一下，现在有一台雷克萨斯 ES200，想买再买一台车，有没有推荐20万左右的？你也没说是买油车还是买一个
1: 电车？对。
0: 然后也没有说现在买轿车、买 SUV 还买 MPV， 我不知道你家庭结构为什么要增加这台车啊？你肯定是有理由吧？比如说我现在对家里这个车的空间有需求了，那可能更多人会买一个 MPV 车型。对不对？然后有一些想要这个越野需求了，那可能买一个 SUV 车型，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您的问题呢更细化一点，
1: 对，
0: 把你的需求更细化一点，然后我们再帮你再分析一下啊。
1: 好嘞，那此时此刻103.8知天下，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呢也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有新车型想要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再来看一款方盒子的汽车啊，这个今天我也特别在节目之前。调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它的信息，就是关于北京越野有一款叫
1: 星坦五 X 的车型，
0: 对，星坦五 X 车型啊，这个车其实你要乍一瞅，很多人都说给它一个定位叫什么，叫北汽的路虎卫士，
1: 啊，
0: 很像卫士的车，
1: 很像卫士，
0: 对。就是我觉得前几年，如果你要说跟哪一个品牌的车型长相很像的话，还有一些顾忌啊，甚至有一些
1: 说得很含蓄，
0: 可能还会追责。但现在怎么就是在这方面已经是
1: 光明正大吗？
0: 这么 open 了吗？
1: 直接就告诉我像谁谁谁吗？
0: 对呀，而且它确实很像啊，确实很像。这先说一下这个车，它竞品车型是谁？泰七。包括呢，像越七就是那个
1: 传奇
0: 的越七这两款，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车在整体的尺寸上啊要略小一些，然后在整体的比如续航里程方面也没有那么多太突出的点啊，不知道可能是不是这个车要最后拿价格去征战市场了。
1: 对，9月份已经亮相了，然后大家如果好奇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预计10月份要开启预售啊，如果你喜欢北京越野家的车型，不妨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0: 这位朋友说，二胎家庭有个想买一个大六座的六座的 SUV， 20万左右的插电混合动力的，有没有任何推荐啊？20万，这个21、22也是，然后你要说到27、28也算是，对不对？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20几啊，20上下，20出头呗。
1: 20上下，那就是20左右。
0: 20左右六座的 SUV 插电混合动力的，老邢有没有些想法？
1: 我第一想法就是华境 S 算不？
0: 华境 S 啊？
1: 啊，
0: 那用不着20呢，那给你省钱了。
1: 买点高配呗。
0: 啊、
1: 那你要是太七的话，它没有六座啊，关键是啊。
0: 对、
1: 嗯，
0: 第一个华境 S 现在目前势头比较好的车，买这个车呢，第一个就是价格便宜，
1: 嗯，
0: 然后呢还能买到华为的全家桶，
1: 嗯，
0: 就是它在整体的智驾水平啊，包括在整体的这个智能化水平当中，它用的都是华为的装备嘛，
1: 嗯、
0: 对吧？就花小钱办大事儿，而且这个车呢整体长度是5.2米，轴距呢也是3米多左右，
1: 嗯，
0: 第三排、第二排整体的空间表现不错，老邢推荐的非常到位啊。
1: 关键没够上个价格啊。
0: 对，就是能让你再省点，对吧？
1: 20万落地了。
0: 然后呢，最近可能在这个级别当中还有一款就是炙手可热的车，就是来自于长城的，对吧？
1: 啊、哦，长城的 H 十。
0: 对，长城 H 十其实也是够这个车的标准了，因为可能最顶配23万多，我们经常推荐的这款顶配的配置啊。
1: 嗯。
0: 然后你能买的也是同样5.2米的车身，3米多的轴距。
1: 嗯。
0: 整体第三排表现也非常的不错，空间表现很好，而且长城在整体的底盘的调教上，包括驾乘体验上，面对各种路况，你发现呢它都不怯场，
1: 嗯，
0: 甚至可能会能超出你的想象，超乎你的期待，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长城 H 十也是首推车型啊。
1: 嗯，对，把 H 十给忘了哈。
0: 对，
1: 现在很火的车型，
0: 啊，
1: 你可以去关注关注。
0: 这两款都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肥肠说咋连线呢？连不了线，你只能在就是我们的屏幕当中，
0: 嗯，
1: 啊跟我们互动。如果说我就想跟峰哥对话，那你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8581541，好不好？
0: 啊，
1: 嗯。
0: 这位朋友说，峰哥，我听你的建议，想要提星越来着，但是比亚迪大海鸥这个月要马上上了啊，海鸥值不值得期待啊？海鸥长个了。就是海鸥当时这个价格，就是它这个整体的尺寸确实略小一点，
1: 嗯，
0: 但是当年没有星越的时候，你要知道海鸥其实很多人不认为这车是小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星越其实这个车型呢，它是海鸥和海豚之间定位的一个车，上下都能兼容，上下都能打，所以星越为什么现在一个月能卖3-4万辆，就是这个车身的尺寸和当年整个的定位太准确了。就是海鸥当年太小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次大海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长个了，它整体的长个就是跟星越是一样的，这将近4.2米的车身了吧？以前3.89米，差不多是不是？所以就啊，还比星越大一点点，是不是？对。就所以说，嗯，咋说呢？就是再说一点，当年你要如果说这种紧凑级的这种小电动车，星越、海鸥那时候天下呀，那真是王者呀。
1: 那当年没有星越呢，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一次呢，它又王者归来了，能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我相信还有竞争力。为啥呢？因为毕竟买电车，整个的三电系统、电池的稳定性啊，可能包括在整体的这个。嗯，比如认知度上，比亚迪还是属于新能源当中的佼佼者，它还是有一定的基盘的，明白吧？就是人现在都说嘛，就是以后未来汽车是一个巨量时代，是一个销量时代。但你要知道，有一些品牌它已经积累一定的基盘了，它基数在那摆着呢，它的品牌认可度已经得到市场认可了，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它只要有好产品，它只要回来。当然还有人关注它，
1: 嗯
0: 啊，但是你要说这两款车怎么去选的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其实海鸥的车我也去开过，但我不知道这次增大个儿以后它整体的操控感觉各方面怎么样。但是星越其实它不光是这个车的外形，包括价格的定位上啊，我个人觉得星越的驾乘体验是让我就是流连忘返的。就是它这个车别看它很小，但是你要真正开星越，整个的底盘传递的感受，不管是那种快速路啊、高速路啊、过弯呢，它都会非常的稳定，非常扎实，非常好开，非常有驾驶乐趣的车。就是星越的车，你就听我这个建议，你真正驾驶的时候，你试驾的时候，你感受一下它整体的那种驾乘体验，真是一款驾驶者之车。但星越确实车机方面做的一般般，其他没什么可挑的。我个人觉得啥呢？电车这个东西吧，你也不用考虑说，哎，峰哥，我这等那个买就完了。
1: 但我
0: 先买先用着。啊，
1: 说两点啊，就是最实在的，第一个看长相。就是你看你喜欢哪一个车的长相，因为海鸥跟星越长相完全不一样啊。第二种呢，就是还是看价格。我觉得海鸥如果上了以后，它要如果万一用了闪充的话，估计也不会便宜，肯定离星越应该 有点远。
0: 嗯，就是我个人觉得像这种车你闪烁真的有意义吗？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用车，像这买这种车的人群，他就是一个城市代步的这样一个车型，我相信他其实，嗯，
1: 还是看价格呗。
0: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新能源车就是早买早受益。
1: 嗯，
0: 就像您这种的，就是想买的话就不用再等，为啥呢？你等它再上市，然后上完市以后你再等提车周期，那其实得需要一段时间。而且你要知道，一般新车它都会有一个什么的价格的周期，就是价格它肯定是刚开始扛价卖的，它后期它会根据市场的这种不同的变化，然后呢它会做价格的调整或者权益的调整。那你想想，你这个拉扯的话，买新车它就有这样一个时间拉扯呀。但是买星越现在已经不一样，因为星越已经上市这么多年了，然后整体的基盘包括销售销量已经在这摆着了，而且它现在目前价格体系上已经该给的都给到了，对不
1: 对？
0: 所以就是你现在买的星越就完全是一个什么呢？不用去想，不用去顾虑，不用去纠结的一个选择了。但是买海鸥你可能还有很多拉扯，明白不？啊？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今天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10月份要来的一些新车型哈，别着急，然后我们在陆续的节目当中一一跟大家分享，因为每一天啊咨询问题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我们挑几个重点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对啊，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嗯，很多朋友给蜂哥点赞哈，说大黄蜂，蜂哥你说的有道理哈，感谢大家。然后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关注啊，看一下这个肥肠问的，他说那纯电的纯粹好还是混动的好呢？
0: 什么意思？
1: 纯电的好还是混动的好，是这样的问的吧？
0: 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一直坚持着一个观点，就现在来看的话，纯电当然是好了，因为买新能源你用的还是电呢，
1: 嗯，
0: 不是用油吧，对不对？
1: 嗯，所以他当时咨询了一下，家里有二胎 SUV， 想要6座20万纯电的车型，峰哥有推荐吗？乐道算吗？20万级别的？
0: 嗯，对，乐道的 L90。这个车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推荐啊，因为第一个乐道，我觉得它有，未来的什么呢？就比如说，对，它主要就是以后未来使用的体验上，第一个能换电吧，
1: 嗯，
0: 换电速度是不是更快？大家可能在11长假过程当中能体验到现在目前就是整体的这个补能这种焦虑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换电站情况下，是不是你的速度会更快？再有就是买现在目前的乐道呢，它还能享受什么呢？就是电池租赁嘛，
1: 嗯，
0: 对吧？就是最起码这6万到8万块钱你不用参与以后未来的贬值，
1: 对，
0: 包括以后未来再买你车的人也不用担心，就是他以后未来健康的电池的健康度，他永远是用心的。甚至就这么说，以后未来随着电池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的迭代，比如说以后未来电池更新了，然后或者说就是它就会你永远用的都是最新电池。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现在还能享受什么，比如说你看最近11有长出远途的，
1: 嗯，
0: 你可以有一些完全可以租更大电池，
1: 对，
0: 就它所以说以后未来的使用体验将会让你更丰富，然后你买车的成本将会更低，你未来就用电车的这个电池的成本会参与贬值更少，就是所以说这个选择我觉得老邢推的不错啊，不错。
1: 就因为你说到纯电嘛，头脑当中就是做纯电啊比较早的，那就是未来的品牌，未来的品牌又是20万左右，那就是看看他家的乐道了。
0: 对，而且有一点就是我们一直说，其实你都说现在是纯电动车，就是都说是新能源车，但是你真正买纯电的话，真正按照纯电车标准去打造的车， 你得看这个。比如说这个车它同级别当中有增程的或者插电混合动力的，我告诉你它不纯，它在起码在整体的车身结构上，在设计上它就不是按照纯电车去做的
1: 平台。
0: 但你看未来车，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好，就是未来车基本都是属于没有任何

0: 店以外的东西，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它就是更纯粹一些啊。
1: 这样说你明白了。
0: 嗯，对，那个乐道的 L90 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来看一下，是小新问的哈，他说峰哥，26款的宝马 X5 值得购买吗？然后最后他又留言了一下，他说27款的宝马 X5 看了接受不了，26款的现在可以抄底吗？
0: 对，就是新款的 X5 的整体外形，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的，就大家对于 X5 的很多的认知还停留在以前的传统当中。就是1999年，宝马 X5 就推出了、
1: 啊。那么早吗？
0: 对，1999年。
1: 啊。
0: 1999年，宝马 X5 当时推的不叫 SUV， 当年没有 SUV 的概念啊。
1: 嗯、
0: 大家给你普，峰哥给你当年普及一下当年的一些东西。当年叫 SAV， 叫多功能的运动型车。
1: 哦。
0: 宝马 X5 的定位是多功能运动型车，所以就很多人说 X5 的操控好 ，X5 能跑 ，X5 在整体的高速表现非常棒。其实当年1999年的时候，人当年就是这么定位的。
1: 哦。
0: 后来才有 SUV 的概念。明白不？
1: 懂了。
0: 听峰哥节目，我跟你说长知识，明白不？就是不是说让你听现在，以前也能让你听到。
1: 不叫 SUV，
0: 也叫 SAV，、
1: 哦、
0: 叫多功能的运动级的功能性车，
1: 哦、
0: 是这种概念的
1: 功能车、嗯。
0: 哎，所以就是这个新款 X5 其实现在有最新的消息了，大家可能看到这长相，第一感觉什么的特别不好看，是不是？接受不了，对吧？那我其实我也能理解，其实我看了这个宝马 X5 的新款全新一代的改款2027款的，我也接受不了。
1: 我跟你说哈，就说我在网上看评论，还有人说这新款真好看呢，这新款哎做的太有个性了
0: 啊。对，说这话的他基本都不买，你让他买他绝对不买，绝对不买，
1: 花钱雇的
0: 让他出，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车型就是这样叫好不叫座呀。
1: 对，
0: 就是很多人说哎我去看那车多个性
1: 啊。对，
0: 但你让他真掏钱发现哎呦这车不适合我呀。
1: 嗯，
0: 我不适合个性，我驾驭不了个性，
1: 驾驭不了，
0: 对不对？
1: 嗯，我觉得蒙着眼睛上车。
0: 所以就是X5作为一个传统的燃油车，豪华的传统燃油车，它其实有这样一个颠覆，其实我觉得挺难。为啥呢？因为很多人在他的认知当中，
1: 嗯，
0: 在对他的这个了解当中，他其实已经有定位了，就是你在做一些大的改变非常难了。所以说就是全新一代X5，你大家如果是没看过的话，峰哥你说的挺邪乎，

0: 50了。据说现在已经破50了，但现在的网络，现在的网
1: 准
0: 48万多，好像
1: 最低配
0: 48万多，是不是？
1: 对，是。
0: 因为现在的网络大家都知道，给你 P 一张图都不一定谁家发出来的。
1: 嗯、对。
0: 这我也不知道是真假，但是确实有消息说现在已经破50了，48、9万左右、
1: 嗯、
0: 就能买宝马X5了、
1: 嗯。
0: 这当年你想你都不敢想，对不对？
1: 是，得各种。
0: 是 GLE 了，包括什么路虎的揽胜了、揽运了，就这个级别的，你听风哥的，你去抄一个二手的，你性价比更高，没必要买新款，因为你知道新款老款其实差距不大，发动机是不是都一样，底盘是不是都一样，财富变速箱能变过吗？八速都是一直给到的，对不对？那你唯独能变的是什么？就是你用二手车的价格买的更便宜的车，性价比更高，未来你赔的更少，体验体验，歇恨歇恨就完事儿了。我个人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啊。
1: 以前我们说买车的时候看颜值，但是买了这样中高档的车型，真的也得看颜值啊，
0: 看品牌，
1: 不能光看品牌和这个它的，
0: 是吗？
1: 它的一些操控，
0: 咱俩就整的不一样。
1: 不是，我当时现在的想法是啥呢？我想特别关注一下宝马X5最新款，就是27款，明年的新款啊，推出来以后它的销量能排到第几？真的，大家看看吧。我就是说，如果说买这样的车型不在乎颜值，我觉得也够呛吧。反正大家自己关注关注啊，宝马X5新款的车型。所以对于是小新啊，峰哥给你推荐可以入手现款，还有就是关注一下二手的车型。
0: 看二手的啊。
1: 然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来关注一下啊，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峰哥，蓝图的知音可以吗？近期有换代吗？人不是刚上吗？
0: 首先这车你要问一下，你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车的？就知音这个车好不好啊？这个车其实我告诉你，你要如果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你看它用的所有的装备，我告诉你都是嘎嘎地呀、啊。就是你卖这车的销售都能给你吹出花来，那真是，咱不是人吹，那是真有啊。电池、电控、整体的车机，包括以后未来智能驾驶方面，包括底盘的结构方面，人能吹上天。但是就是一句话就能给干死，就怼到墙上给他。你这车有多少人知道你？你这个品牌有多少影响力？你们20多万的这个 SUV 纯电动的 SUV， 现在有多少竞品？你知道不？就能怼，就得给他怼墙根上去，对不对？你如果拿这个车去跟一个 Model Y 去比的话，我告诉你 ，Model Y 那是现在是毛坯中的毛坯，毛坯，你看毛坯，就是 Model Y， 你看毛坯包毛坯一个月2万多，但你看知音整体的销量呢？
1: 一个月呢？
0: 知音这个车，我告诉你，从长相到它整体的装备太强了，不是一般的强。
1: 嗯。
0: 那真不是盖的，但是就是一句话，品牌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车在路面上有多少人看到？你看，一个知道，一个看到，你先说这两句话，这两句话你去做一个调研，你做完这个调研以后，你再去跟我说这句话，你还要不要这个车？是不是？
1: 是能怼墙上，
0: 就给你怼墙上了啊！不用想了啊，哥们儿，靠边站啊！
1: 看看其他吧，行不行？听劝。然后拿出点气质来说，峰哥，高山八怎么样？
0: 那值得买，就这车现在不用想了。
1: 高山八可以啊。
0: 那就是绝对是实用的车，作为家用来说绝对实用的车啊。而且高山八呢，还是一句话，底盘驾驶感受不错啊。
1: 嗯，小暖暖说，峰哥，那要是华健 S 跟长城的 H10这两个车，你推荐哪一个呢？
0: 嗯，其实我个人觉得两款车的价位还是略有不同。刚才你看说是不是说到您要买 H10的话，其实它有低配车型，但是你其实应该买的最高配23万多。
1: 对。
0: 但其实你买的华健 S 其实可能18、9万就已经就顶顶了，冒脖了。
1: 嗯。
0: 啊，就是一说东北话说，到喝酒都已经
1: 顶脖了，
0: 浮溜浮溜的了，是不是？
1: 啊、
0: 对，顶脖了啊。所以说就是他俩的价位还毕竟差了这么多呢。你说呢？它有可比性吗？
1: 嗯，
0: 对不对？那其实一分钱一分货，在我的购车理念当中，我一直跟各位分享的。别看它是一个级别的车，别看尺寸是完全一样的，别看它有华为的乾坤这个那的，但是你要知道一点，从驾乘的品质和底盘的传递感受上，这是不会骗人的。
1: 所以
0: 你开长城 H10整体的感受驾乘体验就是有高级感。
1: 嗯，
0: 底盘的那种硬度强度，它不管是什么路面，你会感觉特别踏实。
1: 嗯，
0: 但是华健 S 就是一个通勤代步车，性价比更高的车，你还有能体验到更加科技的体验，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车。
1: 嗯，
0: 就是能让你吃饱，那个能让你吃好，明白不？
1: 所以啊，首看 H10、
0: 嗯、
1: 好不好？
0: 好不好？
1: 随缘问呐，峰哥，5座的15万以内的方盒子有什么推荐吗？要经济性能好一点的。
0: 嗯、
1: 你没说你要什么样的形式哈？
0: 5座的15万的这个方盒子，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你还问不问。

0: 成传统的燃油车了。
1: 嗯，
0: 燃油车方盒子当年卖的好的就是那个捷途旅行者，
1: 嗯，
0: 这就是当年卖的比较不错的了。
1: 对，
0: 包括大狗其实是沾点小边儿，大狗其实是属于复古方盒，它不纯方方盒盒，对吧？它有点还有点小零件，
1: 棱角弱一点。
0: 哎，对，但是大狗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卖的是非常好的，而且我说了，大狗不是凭颜值一己之力的，它不是一己之力凭颜值的，它其实真的有内涵，底盘是它最大的亮点，你明白不？就很多车你是为了外形去买车，为了颜值去买车，你买的是颜，但是其实真正的大狗其实是在底盘的传递的感受上，驾乘体验上，那所以说是不一样的。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如果这个级别当中现在目前的燃油车，你会发现基本卖的都不一般了，真正要点个性，要点方盒的，要点越野的，还能拿得出手的，而且你在驾乘体验更好的，我觉得也就是大狗了，销量现在你一看一目了然了，就那些车基本就是边角料了，明白不？所以个人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对方盒的要求，就别方方正正了，就是大狗挺好啊。
1: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胡说的，大狗挺好看，是我也觉得大狗挺好看，
0: 大狗是属于那种
1: 耐看，
0: 对，它不是一眼车，它不是一眼入魂的车，它是属于就是越看越好的车，越看越香的车，越看越得劲儿的车，明白不？大狗是属于复古的设计风格，不像现在很多车都是画，就是什么的太前沿、太科技、太超前。
1: 就是说的吗？尖头巴脑的吗？
0: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你看我们一直说经典的，经典的东西不是说所谓真正抱圈的流行的，它其实是往回走的。
1: 嗯，
0: 经典你看都是永恒嘛，永恒都是
1: 沉淀过后的，
0: 对，都是沉淀过后的，都愿意玩复古的。为啥现在穿衣服都老钱了？又回来了，峰哥又回老钱了。对不对？你现在又玩老钱了，你买个包你也老钱的，老花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所以说现在就是真正你玩经典的、玩高档的、玩耐看的、能玩的长久的，你其实还得玩老资这块，明白不？
1: 所以让你看看长城大狗的车型。长城大狗今天早上还看了一条消息啊，就是马上要推出一个油魂版，就是 HEV 版本。
0: 嗯，
1: 然后呢，推出了三款，售价105,900到123,900，1.5T 就长城自研的一个动力啊，这是给你们做以参考。
0: 再来看一下美年达，哎，好久没喝。得了，这玩意儿，哥，我问一下，哈弗雷是6L 的车型，什么1.5T、2.0T 的怎么选啊 ？L 了，看到 H6L 了，我都瓢了嘴。其实说实话 ，H6L 现在目前的整体销量真的是差之又差。
1: 嗯，
0: 是，就长城都想不到这个车现在这么不争气。当年的销冠王啊，当年连续多少年的销冠王？
1: 对呀、
0: 啊。当年的 H6 其实我觉得它都不是一台车了，
1: 嗯，
0: 它是世界的传奇。你看我说是叫世界传奇，不是中国传奇了。当年 H6 整体的销量，世界都刮目相看，太牛了，不是一般的牛啊。但是 H6L 现在你看整体的销量，你就能看出一目了然了，基本没啥销量可言了。基本现在长城 H6 卖的好的都是什么经典，以前那些车型卖的好，因为价格好，明白不？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买的这个级别的车，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你看吉利星越 L 的车型，
1: 吉利星越 L，
0: 吉利的星越 L 车型。
1: 嗯，
0: 因为你看，你想买到国产的燃油车，那你还想买到一点国产燃油车当中上点高端的、上点豪华的，那我觉得星越 L 诠释的是更完美一些啊。我个人觉得推星越 L 啊，但如果就这两款车选的话，我不知道它有没有 1.5T 了啊，这玩意儿这 2.0T 的。但是我说了，就是现在不是注重动力的时代了，现在就是谁省油、谁耐用、谁省钱，这就是好车，所以我个人推 1.5T 啊。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0: 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嗯。
0: 就喜欢听劝的朋友，你看每天拿这位朋友说，你看我刚给他推荐的车星越 L， 其实他可能也看过了。
1: 对。
0: 他问了一下长风版还是东风耀，
1: 嗯，
0: 现在都是2.0T 的，
1: 嗯，
0: 然后呢他说了一下长风版是双离合变速箱的，东风耀是 AT 变速箱的，
1: 嗯，
0: 其实你看的是变速箱，你没看以后未来加什么油吗？长风版能加92号油，2.0T 同样2.0T 的低功率，也能加92号油，但是你买高功率2.0T 的东风耀是加多少？加95号的油啊，兄弟，92和95现在打听一下现在差多少钱。现在我不说了，买车买的这个级别的车，咱们考虑的还是经济性。
1: 嗯，
0: 谁省钱谁就是好车，谁就是王者。你考虑啥呀？必须长风啊啊！
1: 你要是如果说真想奔着就是高级一点，你可以等一等吉利星越 L 的 Plus， 这个车给出的油耗百公里是5.47升。
0: 那得买的混动了。
1: 但对混动，但你肯定要比长风版贵。
0: 那贵呀、啊。
1: 嗯。
0: 那相当贵了，就买长风版得了。就现在目前星越 L 的车型卖，长风版卖的是最好的啊。
1: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峰哥，比亚迪的宋 Pro 它是300公里续航的 DMI， 问一下值得买吗？
0: 没啥不值得买的，就是现在你能感觉到，就是现在它竞品车型已经非常多了，而且你能看到现在目前比亚迪就是现在像宋啊、宋 Pro 啊等等一些车，它销量也是在下滑。
1: 对。
0: 但没办法，因为现在呢，第一个我觉得还是竞品车型给到的太多。
1: 嗯。
0: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就是新能源领域当中它是老味道，其实你买的是核心的一些东西，就是现在很多的车你会发现它很能给到，就是能给到很多很多，比如说颜值啊，比如配置啊，比如尺寸的、啊，比如价格呀、啊。但是其实你能不能给到真正电池的稳定性？你能不能给到以后未来使用的能耗更低，这些是能不能给到的。就所以说为什么我说现在很多新能源的汽车消费大家都是属于盲目的，包括汽车厂家现在目前生产的车也都是属于盲从的。就真的我个人觉得新能源还有路很长的路要走，真正没把车造到点子上，这句话大家一定听。我为什么在新能源的推荐当中，我一直不推荐大家买太贵的车，什么30-40万的这些车我不推荐。因为现在你发现所有的新车的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厂家都在干什么一件事儿？老邢能不能答上？现在30-40万、40-50万的所谓新能源的汽车，所有的厂家都在干什么事儿？你们知不知道？能不能答到公屏上？没有一个吗？听我这么多年节目，没有一个能回答上这个问题的吗？都在干什么？他们
1: 这是留个啥题呢？都在干啥呀？
0: 来，我等大家将近20秒钟时间吧，行不行？就是现在所有新能源的汽车都在固态电池，不是？现在所有的新能源汽车，所有的汽车制造都在干什么？
1: 准备跟华为
0: 研究电池啊？
1: 跟华为合作呀？
0: 研究电池不是汽车厂家的事儿，你没发现吗？他采购电池的
1: 啊，
0: 电池是他研究事儿吗？我说两个字，你们一下。计时价呀，都不是，你们真的就是，你看思维还是有差距。为啥听峰哥节目？因为我说的东西你们做不到，你还得服我。做空间的不对，叫堆料。服不服？我说的东西你们想到了吗？
1: 堆料。
0: 框架还说框架，叫堆料。现在所有的汽车品牌都在拿堆料这个事儿，其实做文章，对不对？什么给你饼子、冰箱、彩电、沙发，什么床啊，什么帐篷啊，所有东西都在堆料。
1: 有道理。
0: 都在堆料。
1: 嗯。
0: 但堆料的同时。制造成本高不高？它肯定高啊，因为它上一件东西它就要成本的上升啊，所以它为什么说中国现在新能源车为什么越卖越贵？因为它的料太多了，堆料沉不沉？现在的车都在带负荷在跑，都3吨、3.5吨在跑一台小型的皮卡了。你想想，这种车以后未来的，比如说安全上，比如说各个零配件的这种承载的这种能力上，它是不是都在下降啊？啊？大家想不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品牌都拿堆料这两个字在做文章，这个其实不是一个正向的或者是良性的发展。第一个，咱买的车会更贵，明白不？你买的车一定是贵的，因为他拿东西去堆的，然后你还用不上，最重要。然后这些东西它最重要，它升级太快，然后你买完你发现没用。 这些其实很可怕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所有的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包括现在新能源的消费都不成熟。所以我说咱们既然想买到新能源的车，其实就为了一个省字儿。其实最早我们所有的新能源买电车的人，你的最终的初心是什么？不忘初心，大家一定想到你是为了省这个字儿。但很多人现在已经忘了省这个字儿了。你发现你买了更贵的车，买了更多的配置，买了更多不用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发现花了不少钱。

0: 不对？你们忘了初心省这个字儿了。所以峰哥要一定提醒各位，就听节目你一定听核心，峰哥说这东西我告诉你绝对让你受益终生。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就一定他要到一定程度他真的是稳定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大家可以买这个东西。所以今天我相信啊，这种猝不及防的回答，猝不及防的这样一个小作文，希望给大家一种共识，就是买新能源汽车还是坚持我那句话，不要买太贵的新能源汽车啊。刚才他的问题是啥了忘了啥问题来的他那个啥，
1: 你说宋 Pro 是不是啊，
0: 宋 Pro 是不是啊、嗯、所以说就是买，这是新能源的老味道，就是这个车你
2: 我觉得给他定位，峰哥说的非常准，就是老味道，
0: 对不对？
2: 对，
0: 就是你看现在已经林林种种了，现在市场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了，大家都已经眼里花缭了，甚至有很多人现在到最后的时候真的不拔甲，很多人都不选车了，就是买车的人后来研究两个月发现我不如不开我现在车了。
2: 那是不是就跟咱东北人一样，吃了一圈后来发现还是咱东北菜好吃？
0: 就是每个人需求的点不一样，如果你是把车当成一个什么代步的工具，希望它有更稳定的这种使用场景，然后呢它的以后节能性更好，那你就买这种比亚迪的宋 Pro。你别看它老了，别看它是老品牌，但是它依然存在的真正用车的本质，明白不？
2: 老味道不是说这车老了，是它的味道比较老了啊。
0: 嗯。
2: 然后哈哈说，
0: 老味道不是属于贬义词，
2: 嗯，
0: 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褒义词啊。
2: 嗯。哈哈说，峰哥，东北冬天用 AT 胎行吗
0: ？AT 胎没问题啊。但是 AT 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后未来你的使用成本会非常高，
2: 噪音也大呀。
0: 那大嘎子呀，大嘎子天天跑。嗯对不对？而且你要知道一点，就是 AT 胎它是一定场景的，比如说你在泥泞路段当中用 AT 胎，你看为啥说你要比如上农村，你说一般那拖拉机都是大 AT 胎，甚至有的地方它都那个都是那属于铝那个，
2: 因为别的走不了
0: 履带，对不对？它其实这是要一定场景的 ，AT 胎都是属于越野的这种的，明白不？你真正的这种，比如说雪地胎，它是什么呢？它是根据你目前的这种。条件，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雪地胎它跟四季胎最大区别是什么？花纹上是不一样的。
2: 嗯。
0: 它针对目前这个冬季的花纹是做了一些文章。第二个什么？橡胶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冬四季胎是什么呢？到了冬天越来越脆，然后你发现脆了以后你的抓地力就不好。你的雪地胎人用的是软胎，对吧？橡胶更软，到冬天呢它没有那么脆，所以说它材质和花纹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个概念，用途也不一样啊。别瞎整。
2: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猛龙，哪个版本东北最优解？峰哥来得及不？
0: 不是，它主要是燃油版和新能源，我不知道你怎么选的问题。但是猛龙现在卖的好，第一个就是它的名字一样高大威猛，第二就是价格真便宜。这你会能感觉到一点，哎呦去，这么大车，哎呦去，这么便宜。
2: 多少钱、啊？
0: 你来，我去，第二声
2: 十万左右，
0: 你第二声绝对说这么便宜。不是它大、啊，你知道不？第一个哎我去哎这么大呢，第二哎我去这么便宜。猛龙车底盘也非常棒啊，这个车呢就是咋说呢，就是买燃油太费，买新能源的用电体验还一般，就是其实就是也出于一个它的价格啊，你再说说吧，你想买燃油的还买新能源的啊？
2: 嗯，你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一下好不好？
0: 好吧。
2: 然后今天可能给你解答不上啊，回头的话明天我们继续跟您聊。
0: 明天再聊吧，是不是？
2: 今天峰哥家要关门了，
0: 节目时间都到了啊。
2: 啊，就是我们的抖音平台马上要就是关一下，然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线上来收听。当然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上面留言啊，或者是直接打电话也行，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跟我们继续互动。
0: 好了，我们这个时间就来迎接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3: 哎，峰哥，谢谢好。
0: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在养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些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1038的。公众号啊，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卢萌老师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2: 我不知道大家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去卢萌老师家做这个动态清洗啊？然后呢，我们在节目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现在不是换季的时候嘛，动态清洗真的非常的重要。也再次提示大家吧，如果假期没有来得及去的啊，假期过后，如果您有时间赶上周末了，一定要来到豪车会做一下我们所说的动态清洗。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呢，这个费用都我说了。

0: 明码标价的，四缸机就是300块，如果缸比较多是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这个呢大家可以提前跟鲁木老师预约，都可以18003-458858。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一个9代2，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它发动机增量的话，如果没有啥明确的故障现象，比如说抖动或者喘气的这个情况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氧传感器或者三元催化这旁边报故障码了啊，查这方面啊。
1: 对啊，就是最好上一下电脑，是不是检测一下？
2: 对
1: 啊，
2: 对
1: 啊。那宝马730，他说这个车呢变速箱有问题，经常不换挡，而且呢它热车的时候这个变速箱会出现打滑，还有有的时候有锁档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它这个情况的话，变速箱内部磨损已经就是挺严重的了，然后出现有打滑，然后锁档的这些现象，就是证明变速箱内部摩擦片有可能有烧的这个情况了。就是重点，它有解决的话，得需要把变速箱分解了，然后具体检查看看是哪组片子烧了，然后去给它维修掉。
1: 这个其实您的描述应该说，这个变速箱呢，它整体的使用状态已经非常严重了，建议呢就不要再跑了，找一个专业的这个地方，咱们是不是也能裁剪？
2: 啊，没问题，可以修啊，
1: 拆解维修都没问题，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好了，
0: 11假期的时候，卢梦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店里面就是咱们做的项目有没有什么就是案例什么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给大家
2: 像
0: 啊，
2: 像做免拆治理烧机油的还是有一些车的啊，像有奥迪 Q5，还有 A6，还有 A4 这些车都有啊。然后再就是一些日常的一些维修的车，包括还有一些改装的啊，就是坦克400做一些底盘方面的一些改装，就是换底盘升高啊，换大轮啊这些。然后剩下的也都是一些日常的一些维修，换底盘件啊，漏油漏水啊这些啊。
0: 所以你看，很多的车主呢还是选择在假期的时候做一些关于我们说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这个事儿呢，是重中之重。我们就是经常说，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的话，给车辆造成的损失非常的大。你不要认为是不是哎烧机油呢我就加一点机油吧，它会越演越烈，这样的话呢可能持续发展下去，对于你的车影响，比如说三元催化器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如果您拉缸了，这车呀啊发动机得需要大修，费用会更贵，明白了吗？所以我们一直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趁着事儿还没有那么大，及时止损。然后呢这个费用我跟大家说啊，如果咱以奥迪 EA38 为例啊，如果是4缸发动机费用就是2000多点，如果说您的爱车缸比较多，咱说6缸的可能费用就是4000多，但是要根据不同的车型还有是否有出现渗油漏油的情况而定啊，这只是给你做一个价格的参考，详细的信息大家可以联系卢蒙老师，18003-458858，18003-458858，最重要的就是有质保。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豪车会治理了发动机啊烧机油的事儿，质保都是3年10万公里，也就是说在此范围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大家如果有需要，提前跟鲁墨老师预约18003-458858。
3: 电视电影科学视频，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9: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啊，因为这两天天冷了以后呢，发现订东西台的人已经特别多了。今天早上我发了一个朋友圈，特别说了一下，

0: 说这个，如果说今年有订冬季台的计划啊，一定要提早。就是因为现在呢，有可能今年整个的产能还是跟不上，所以有可能就是什么呢？到了十一二月份以后就开始断码了。
1: 嗯
0: 啊，就别到那个时候呢，大家可能提不到这个轮胎了。而且我们说了，现在呢只是交一个200块钱的预定金，
1: 嗯，
0: 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交全款发货就可以了。我们这个轮胎已经推荐了三年了，这个品牌轮胎推荐三年了，很多人其实给我们无数的反馈，就是什么呢？就是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啊，就是。我们推荐的东西一定是有什么呢？第一，品牌必须得有这个质量的这样一个保障。
1: 对。
0: 第二呢，就是以后未来的服务必须有保障。
1: 嗯。
0: 很多人说这个车这个轮胎它有这个质保吗？一年换新，第一年如果出现鼓包、爆胎、断线这种严重的这样一个质量问题，直接给你换条新的。但是当然前提不是人为损坏啊。然后呢，三年质保啊。大家如果说最近想要了解自己这个冬季胎的价格，然后可以加一下节目组的联系方式。
1: 嗯，182-4308-1038，我再说一遍，大家可以记录182-4308-1038。
0: 嗯，再次感谢各位呢，对于我们这个的信任吧，因为毕竟买东西嘛，大家可能都还是出于对于你的一种信任。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呢，就这些我们推荐的产品呢，都是优中选优的。
1: 嗯，
0: 东北话不卡脸啊。
1: 然后我再说一下，强调一下，都是免费啊，就是物流邮寄到您当地，吉林省内免费给您邮寄物流啊。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我再说一遍，182-4308-1038。
0: 好了，来看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他说最近呢就是黑屏啊，他那个显示屏有黑屏地线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像他这个黑屏，一般来讲都是那个屏不有一个翻转屏吗？他那个翻转屏里边那个连带有问题啊，排线的问题。
0: 嗯，对，这个可能卢木老师以前也经常遇到过这个维修问案例啊。如果说您这个是翻转屏的奥迪 A6， 您现在呢就可以什么呢跟卢某联系一下啊。他这个好修不？
2: 嗯，还可以，就是 A6、A8 都犯了一个毛病。
0: 哦，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愿意黑屏的或者间歇黑屏的，都是跟翻转屏是有关系的，是不是？
2: 对，
0: 啊，好了，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跟卢某联系一下吧，啊。
1: 嗯，有朋友还问了一下豪车汇的地址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豪车汇呢就是在南四环附近，但是呢，你可以加一下卢某老师，他给您发定位，您直接开车过去，导航直接更方便，180-0444-5858。
0: 嗯，再来看一下保时捷718，他说最近的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挂倒档啊，有的时候它不好使，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没有办法挂倒档了。检查一下，看看变速箱阀体这块吧，有可能阀体上面有特别的这些电磁阀或者是传感器有问题的啊。
0: 嗯，变速箱的阀体是吧？
2: 对。
0: 嗯，雅阁的8代2.4排量的，行驶过程当中它偶尔会有断油的现象，就是踩油门没有反应。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它是挂倒档踩油门没反应是吧？
0: 啊，就行驶过程当中，开车的过程当中啊。
2: 啊，行驶过程当中就是踩油门的时候没有反应。
0: 对。
2: 应该出在发动机这边了，就踩油门没有反应的话，发动机这块没有反应。检查一下节气门的方面，或者是线路相关的一些线路插头啊，连接这个连接点啊。
0: 嗯，好的，节气门是吧？啊，
2: 对。
0: 嗯，
1: 豪车汇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去啊，是放心可靠的。刚刚我们提到的动态清洗，有朋友问这个价格，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洗的是什么？就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4缸就是300，6缸就是500。这个动态清洗真的至关重要，很方便。最关键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就是清洗一次的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
0: 嗯。
1: 你清洗完了以后是20000公里左右洗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卢某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车内的积碳多，或者是节气门和喷油嘴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因为油泥的问题啊，给车造成哪些的伤害？
2: 像这个积碳这方面影响，尤其冷车，现在马上要冷了，进入秋季，然后逐渐慢慢再过个一个多月的话，可能要落雪了，基本上这个气温的话在-10度往下了。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冷车打着火的时候，你发动机会有抖动的问题，明显感觉到你坐在车上，方向盘呐、挂挡杆啊，会有这个抖动，就刚打着火的时候抖动会很明显。然后可能热车就好了，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都是积碳来的，你就把积碳给它清洗干净，然后就换，就是这个缓解这方面的问题啊。同时的话，还是能解决像发动机开起来发闷啊、加油不透了，感觉踩油门踏板的时候这车发沉这种情况啊，包括影响这个油耗这方面。就是这三方面的这个症状来讲的话，你就是把这个积碳清洗干净之后都能缓解，都能解决啊。
1: 嗯，
0: 你看这个速腾它其实也是这个问题，都是启动的时候，冷启动的时候它是怠速高，但热车就不会。想问一下这个跟节气门有没有关系啊？
2: 这个要看它怠速是多高啊，正常的。

0: 发燃油车，就是冷车刚打着火的时候，都有一个凉车盖斗，凉车的高怠速。那它这个怠速一般大概在1300-1400转，这个刚打着火的瞬间的话是正常的，然后过个1分多，然后整个发动机这个转速就降到正常怠速，800转左右，这个就是正常啊。
1: 对，凉车高怠速，尤其随着天气越冷以后，可能这个问题，这个现象出现的越来越多，是不是？
0: 对，它这个持续的凉车高怠速时间会越来越长。
1: 但如果说一直高速呢？一直高怠速，是不是就跟节气门什么有关系？
0: 如果你比如说车着火5分钟之后还高怠速，那不对劲了，那肯定车有故障了啊。
1: 好的，那如果需要的话，这样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豪车会啊，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啊，包括我们一直提到的像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包括动态清洗啊，这个都非常不错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卢蒙老师啊。
2: 我再说一下卢蒙老师的微信和他的电话，大家可以关注1800-0444-5858。
1: 好了，那今天我们整个的连线部分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卢猛的连线啊。我刚才看到好多朋友呢这个打电话了，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问一下关于我们冬季胎的价格，包括有很多人刚才也问到关于记录仪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加一个节目组的联系方式，加微就行，别打电话啊，182-4308-1038啊，182-4308-1038。
2: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旅游的事儿哈，就是跟着1038去旅游。9月末啊，很多朋友可能说北疆没有赶上啊，那怎么办？如果你想去新疆，可以去跟着我们的节奏去南疆。一年当中呢，南疆是属于10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这个十一很多朋友就是我看朋友圈发这个景色非常的美，其中呢就只有胡杨林啊，就是感觉非常的赞。然后呢，我们推荐的这个南疆呢是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还有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呢是一点点改变啊！南疆的故事呢，也是从这里正式的开始。每个人的费用是6999，我们是属于胡杨秘境3飞8天7晚定制团，然后现在可以报名，打电话4006-088-086，我们的主持人佳宁啊会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还有定制的街机礼物等等，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去南疆。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4006-088-086，或者是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南疆获取海报。我们是在10月18号，这也是避开了高峰期，10月18号8天7晚定制团，如果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出发去新疆南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Hello，大家好，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由佳佳演唱的《命运》。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古装大戏《兰陵王》的插曲，由五月天怪兽为佳佳量身谱曲制作，是佳佳2013年的情歌作品。佳佳用独特的嗓音，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穿透力，她在演唱《命运》时，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恰到好处，既唱出了爱情的深沉与坚定，也唱出了对命运的无奈与抗争。那作为《兰陵王》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这首歌曲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它不仅在平台、电视剧的粉丝群体中广为流传，也在音乐爱好者中获得了较高的评价。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佳佳的《命运》。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杨坤和张碧晨共同在《天赐的声音》第5季中演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该歌曲原唱为马来西亚唱作新星菲道尔和女友大颖共同创作，创作灵感来源于非洲国家加纳一个广为流传的离婚风俗。在加纳共和国，若夫妻决定离婚，必须穿着当天结婚的礼服去完成离婚手续。这种特殊的离婚方式给人带来很大的触动，也为歌曲创作提供了背景和情感基调。

青春的颜色这首歌曲原唱为曾子兰，这首歌曲又是普法栏目剧《我的青春》的主题曲。歌曲表达了青春的美丽与苦涩，歌唱青春的迷茫与信念。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是来自陈楚生和吉克隽逸在综艺节目中翻唱的版本。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杨坤和西林娜依高共同演绎的《你也怀念吗》。
1: 你看，在十七八岁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你也怀念吗》是韩剧《请回答1988》中的插曲《你不要担心》的中文版，原唱是黄绮珊，黄绮珊的版本发行于2024年的4月14号。歌曲的歌词描述了从17、18岁到20、30岁，再到数十年后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充满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人生的释然。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翻唱的版本。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说老师啊，你既不耕田也不织布，你是不是白白吃饱了啊？这孟子就有点尴尬，但是孟子的回答是替中国历代所有当老师的念书人呢、啊、一个最好的回答。孟子的这学生呢、啊、其实也蛮务实的啊。孟子的学生就跟老师抱怨呢、啊、说老师啊，你既不耕田也不织布，但是你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你好像白白吃饱饭呢、啊、这个学生实在是什么箭头对内啊，应该箭头对外啊。他说老师你是不是白白吃饱了啊？这孟子就有点尴尬，但是孟子的回答是替中国历代所有当老师的念书人呢、啊、一个最好的回答。孟子怎么说？你怎么可以说我做老师的白白吃饱的呢？他说一个国君呢、啊、听我们的话就会安富尊荣，四个字，国家安定富强，你有尊贵还有荣誉。如果年轻人听我们的话就孝悌忠信，年轻人可以孝顺有爱，又能够尽忠职守，说话算话，有谁比我们当老师的更应该吃饱呢？哎，这话说的有道理。但是呢，我们这样说不是说有老师的名义而已哦，老师的责任更大。所以有些人开玩笑说，这个在佛教里面也提到造口业啊，这个是当老师要特别小心。口业就是你说的话不真实，说的话骗人的，有问题。所以我们教书人责任还是很重的啊。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零幺零八。

0: 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秦王李世民带领人马是出城锁敌，出了亭口十里，来到一片开阔地，刚到这里，哎，突然间发现远处是黑压压一片，如乌云压顶一般，杀过来一彪人马，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喊杀声震天，正向自己逼近呢。就这时候，啊跑，跑来两匹蓝旗，那就探哨吧。啊报，启禀元帅，前方所来人马大约5000人，都是马军，估计就是薛家骑。吁！李世民把胯下白提乌这么一勒，哼了一声，传我将令，三团马队马上给我摆成扇形向前攻击，左右随本帅前去与他们接触。是，立刻变阵呢。李世民说完，一踢白提乌，不是呀，向前冲去了。李世民往前这么一带马，后面500马军都挥起马鞭，这家伙500马军一同行动，那个声音小得了吗？吆喝着就迎向了来军。说来军是谁呢？不是别人呢，正是西秦大将宗罗侯所率领的5000薛家骑。这两天呢，宗罗侯派出很多斥候探子，密切注意着滨州城的动静，那李世民的一举一动人家都清清楚楚。当他得知李世民率军过了亭口，赶紧的整军带队就迎上前来。他过来干嘛呢？他有任务啊，奉了郝苑之命与这唐军接触，把唐军引到飞云谷。这郝苑在那里有一份大礼。这个地方离飞云谷还有40里地，真打起来往后一撤就撤到飞云谷了，可以说这里是个绝佳的战场啊。他是5000铁骑，李世民这边是500铁骑，双方都是马军啊，呼噜噜噜噜噜，马蹄扬起的沙尘是遮天蔽日，两军的距离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到了相距300步的地方。这边主帅李世民，那边主将宗罗侯，同时一挥马鞭，吁吁吁，这两方人马都是指挥有素的，平常训练更是得体，令行禁止，往前冲，说冲就冲，要停止马上停止啊！嘎，两边全停了。这马队一静下来，步土往下一降下来，互相都能看见人了。就见宗罗侯向后面一摆手，不是，一催胯下马啊，就走到两军阵中，离着李世民是越来越近。李世民一看人家将领出来了，那自己也得出去，一催胯下白提乌、啊、也冲到阵中，两个人马打对头，离得有一箭之地，都在那里站得了。李世民这个时候才把这宗罗侯看仔细了，就见这个宗罗侯头戴闹龙冰铁盔，身披锁子天王甲，外罩白花朱雀袍，鬼头战带，腰中扎，压起一匹花斑马，方天画戟手中拿，脸上看坑洼洼， 苍蝇蚊子不敢爬，苍蝇上去怕崴了脚，蚊子怕摔个仰八叉，两道眉刷子刷，眼如铜铃放光华，狮子鼻子方海口，厚厚的嘴唇大板牙，一捧钢然扎扎扎，更显得模样凶巴巴，犹如行瘟的恶太岁，好似吃人的猛夜叉。钟罗侯一看这秦王只是盯着自己看，毫无动静，他着急了，点指敌军大声喊啊，呆，唐军主帅既出阵，为何到此不讲话？你倒是说点话呀。哼，李世民心说，跟你有什么好说的，咱们两军对阵就是打呀，说那么多废话有什么用啊。就见李世民啪突然一拍马后丘，咯噔，就把定唐大砍刀从鸟翅环得胜钩上给挑下来了，擎在手中，迎风大喝，我乃秦王李世民，尔等屡屡犯我边界，有什么话好说？说着话一踢白丘，就冲向钟罗侯了，掌中定唐刀往上一举，力劈华山，砍刀哗，这一刀就下去了。哎呀哈，钟罗侯没想到啊，这怎么上来就打呀？原来钟罗侯认为双方将领那总得呀到两军阵前说两句话，互相劝一劝，你为什么犯我边境啊，你为什么不开关投降啊，而互相骂几句指责几句，然后才开始动武呢，这不是一般的规矩吗？哎，没想到人家李世民呢不守你这规矩，有什么好说的，要是靠谈判靠外交就能解决了，何必今天兵戎相见呢？既然兵戎相见，那就是打呀。李世民这人快马快刀也快，哎，唰，这定唐刀就砍过来了。哎呀，钟罗侯一看甭想了，赶紧招架吧，把掌中方天画戟往上这么一磕，嚓，两件兵刃碰在一起，哎呀，噔噔噔噔，钟罗侯就觉得膀臂发酸，虎口发胀，好大的臂力呀！哦，这位就是秦王李世民呐，年轻小伙长得不错，白生生的，这是不穿盔甲，换上一身儒士的衣服，那比我家那个小诸葛郝苑还文静呢，这不就是一个读书的书生吗？没想到能上马抡刀砍敌人呢，而且这双臂的力量如此之大，嘿呀，我可不能小瞧啊。他想着这里，李世民一刀被他挡了，手腕子一翻，来了个顺水推舟，这大刀片子顺着钟罗侯的脊杆就削去了。哎呀，钟罗侯吓得赶紧把脊杆往回这么一拉，别让人家大刀片子把自己手指给削下去，那同时来个铁板锹往后这么一仰，这定唐刀就顺着自己鼻子尖唰扫过去了，可把钟罗侯吓了一身冷汗，赶紧一起身，汪，大戟往前这么一杵，李世民大刀往回一拉，躲开这杆戟，然后扳刀头现刀转，当，这刀转就刀杆末尾三寸多长的透甲锥，铁疙瘩呀，就这玩意儿抽脑袋上就得把人脑袋打个万朵桃花开呀，呜，就奔钟罗侯来了。钟罗侯赶紧一偏脸，这一下子扫着自己的头盔打过去了。钟罗侯一看，就这三个回合打得自己一身冷汗，秦王这刀法娴熟太厉害了，果然名不虚传呐。那李世民容他多想吗？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是刀刀逼命啊。钟罗侯左挡右闪，忙活的一身大汗呢。哎呀，钟罗侯与李世民打了十多个回合，浑身上下热汗淋淋的，心说话不行啊，这个李世民太厉害了，看来我不是他对手啊，我不能恋战呀，本来今天我就不是跟着李世民来拼命来的，我是有任务的，我是要把他引到飞云谷，所以我在这里 跟他较什么劲儿啊？我赶紧跑吧。这宗罗侯想到这里，大戟虚晃一招，斜刺里，他就想跑回去。那能跑得回去吗？他的马跟李世民那白蹄乌没法比呀。李世民一看想跑没那么容易，往前一带马，倒腾两个蹄子就把这宗罗侯给追上了。啊，看刀，在后面这大刀就砍过来了。这宗罗侯一看，哎呀不好，赶紧的来个苏秦背剑，嘡啷一下子把这大刀给顶住，然后只得回身唰继续迎战李世民。李世民用刀就把宗罗侯给裹住了，想跑啊跑不回去。哎呀，宗罗侯啊是暗暗叫苦啊，本来我是奉了豪怨之命来吸引唐军到飞云谷的，只许败不许胜，我败了你就别追我了呗。哎，没想到啊，这个英勇的唐王李世民居然还不放我了。这个小孩子呀真是一个煞星啊，这看他刀法娴熟，我打还打不过他，这要是时间一长了没达成目的，反倒是把我这条小命丢在这里，那就太不值当的了。啊，得了，什么是君子战，哪个是小人战，打胜了就行啊，达到目的就成。宗罗侯一看呢没办法摆脱李世民，着急了，扯开嗓子喊了，众将官你们还闲着干嘛，还不快快来救难，那就差我不行了，你们赶紧过来救吧，就差说这句了。宗罗侯手下大将一看，哎呦，将军不行了，赶快齐催战马，乱斗丝缰，冲到两个人面前，各晃刀枪剑戟，一起刺向李世民呢。二十多个人呢，再看李世民毫不畏惧，把掌中定唐刀这么一横，单手抓刀转，来了一个横扫千军呢，就以自己为中心，以这刀杆为半径，就划了一个圆打，哎呀，开了个开了个，碰着就死，挨着就亡。只要跟着李世民的刀相碰的兵器，那不是飞了，就砍折了，就掉地上了啊！听来来来来来，一片狼藉呀！这帮子人说是将领，其实啊，哎，那也就是比较普通的那将领吧，比那军事高那么一点儿。那论起武艺，怎么能够是李世民的对手啊？就这么一荡，手中兵刃七歪八倒，但是宗罗侯可得空了啊！蹭一下子拍马钻出去了。再说唐营众将这么一看，哎呦不好，你们要群殴啊？那哪行啊，众人上，500骑兵立时就冲到阵前。那人家薛家骑也不是看哈哈笑的，不是看热闹的，一看，哎呦，500军队冲上来了，咱也上。人家那5000人呢，当然了，5000人不能全上，既然兵多嘛，何必上那么多呢？哦，上来2000铁骑，2000对500，就在这个平原之上展开了一场混战啊！听他，哎呀，顿时是喊杀声震天，惨叫声烈烈。那李世民所带的500铁骑，那都是精兵，是在所有唐军里头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拔了又拔，选了又选，选出来那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最精干的精兵，战斗力以一当十啊！你别看这500铁骑，跟着2000薛家骑，兵对兵，刀对刀，马对马，这么一打，一点儿也不落下风啊！双方在此展开一场混战。宗罗侯得空跑回了自己阵营，挑目这么一看，哎呀，这秦王李世民不仅自己杀伐骁勇，自己手下这些人也不简单呐，一个个的那都跟小老虎差不多少啊！哎呀，看起来自己还占不着便宜， 宗罗侯又一琢磨，嗨，我干嘛占便宜？我是奉了好愿之命来做隐君的，只许败不许胜，败了有功，胜了倒是挨罚。我的目的得把他们引到飞云谷，我在这里跟他们搅和什么呀？想到这里呀，宗罗侯下了一道命令，留下1000人断后，其余人等随我撤退。退好，一声令下，就听得这薛家骑队伍当中牛角撇了号，就退。这牛角号中率先率领人马是掉头就走吧，留下断后的这1000人是边打边撤。这个时候围着李世民打斗的那20几员将领，要么被李世民杀了，要么已经开始撤退了。李世民这个时候轻松多了，把手下定唐刀挂在鸟翅环上，一插膀子就把自己背的硬弓给拿在手中了。就这张弓啊，那可不简单呢，这张弓还有一番来历呢。想当初是马三宝，就是李婉娘收服的一个山贼。这个马三宝在终南山发现了一棵乌黑坚韧的上好桑柘木，又在这个深渊里打死了一条大蟒蛇。哎，这马三宝啊，就用这两件宝贝给自己做了一张硬弓，是又实战又好看的。见到这张弓的人是无不称赞。后来双方会师，马三宝见到李世民，立刻就成为了李世民铁杆粉丝了，深慕李世民的名气和风采。见着李世民酷爱弓马，就找到一名高手匠人，还用这两件宝贝为材料，又替着李世民量身定造了一把好弓。这张弓啊，身长38，弦长27，比寻常人用的要大上一圈。弓的细弦之处露出闪光的褐色桑柘木，弓身用蟒蛇皮紧紧绷缠，那握上去富有弹性，那真皮的，而且是蟒蛇皮的，多好啊！在这个握柄和细弦的地方镶着象牙饰品，弓弦是用蟒蛇筋制成的。把这张弓献给李世民，李世民拿到弓后就觉得这张弓啊沉甸甸的，试着一拨弓弦，就知道这个弓弦力度很大呀。咱说过李世民履历过人，那一般的硬弓李世民拿着都不趁手，稍微不留神一拉弓弦，嘎嘣，把这弓给拉断了。哎，这张弓啊正合自己心意，特别高兴，感谢马三宝，从此上阵就背这张弓啊。今天又用上了，把这弓取到手中，又从走兽湖玄天袋中抽出巨齿狼牙剑，嘎吱吱吱吱吱吱吱，搭在弓上，瞄准逃跑的薛家骑，喷枪喷枪喷枪，一箭连着一箭，箭无虚发呀！一会儿功夫，这一壶箭全被射空了。再看李世民前方横七竖八倒下了20余具尸体呀！这个时候，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也赶过来了。远方宗罗侯的骑兵还没有脱离视线。李世民看了看，箭也射完了。把宝弓往背后一背，看了看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看起来薛家骑果然不堪一击呀。所谓兵贵神速，咱们要追击到底。传我的命令，让后队史大奈、长孙无忌、段志玄他们加快速度，与咱们保持距离，你们随我一起追击。哎呀，长孙顺德这个时候也累得不轻啊，把掌中刀往地上这么一空， 顺着刀杆

0: 下淌血呀，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呢。元帅呀，这薛杰记怎么这样不经打呀？咱们还没现身呢，他们就跑没影了。刘洪基比较沉稳呐，不可大意呀。我看他们忽悠而来，瞬间而散，绝非无能之辈呀。嗨，刘文静摆摆手，你们那多虑了。我早就说过，所谓的薛家计呀，名过其实。你看今天咱们这么一接触，咱们才500骑兵啊，就把薛家计这得5000骑兵打了大溃，现在再不追还等何时啊？这就得趁胜追击，弄不巧直捣他的老巢。考虑多了容易贻误战机呀，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咱们走。说着话，李世民一马当先，带领大队人马在后面就掩杀过去了。这三团马队很快的就变成一字队形，沿着薛家骑的马蹄就追击而去了。但是很奇怪呀，怎么追也追不上薛家骑，但是也追不丢。这薛家骑始终在前方不远处自己的视线当中，看起来就追上了，但始终就保持这么多的距离，也就是人家始终勾着你。你说不追吧，扔了怪可惜的；你说追吧，怎么都追不上。就这么着，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这唐军就追进了飞云谷。这个飞云谷的地形啊，其实不是十分险峻，中间有一条宽阔的大道，两旁都是长满矮草的漫坡，要去荆州这里是一条近道啊。那李世民现在带领三团马队共有15000骑兵啊，等他们进入飞云谷的时候已近黄昏了，谷里头是空无一人，万籁俱静。李世民带领唐军冲进谷去，冲了一会儿，薛家骑突然不见了。就在李世民疑心之时，突然间听到两旁咚啪啪啪数声炮响，呜呜呜，牛角号再次吹起，哗，是伏兵四起，正是骄兵冒进，中毒计，飞云谷中遇伏兵。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南南南，道德玄，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
6: 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0: 秦王李世民率领三团马队15000骑兵进入飞云谷，这个时候已经近黄昏了，谷里头空无一人，万籁俱静。李世民、刘文静走在最前头，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薛家骑没影了，两个人的心头就一惊啊。这个时候刘洪基催马过来了，元帅呀，我看他们刚才撤退的非常干脆，别是故意的把咱们引到这里的吧？啊！李世民赶紧把马勒住，看了看四周，头这么一摇，不会呀，你们看，这两旁都是又缓又长的慢坡，他们无险可守，难以形成口袋，而且他们刚才刚刚战败，怎么会如此迅速再集结起队伍呢？放心走吧，等出了谷，如果还没有见薛家骑的踪影，咱们就在谷外安营扎寨。
11: 是。
10: 就这么着，李世民、刘文静率领大军继续往前走。这飞云谷长度约莫有10余里地呀，那李世民带领着15000兵马，那也是一条长龙啊。行到3里的地方，后面部队的尾儿才可以进入谷内。这后面部队刚刚一进谷内，突然间就听到两边

望左右一看，就听得两旁炮响数声，突然间，牛角撇雷号再次响起，就见两旁慢坡之上，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齐刷刷冒出来漫山遍野的薛家鸡。哎呀，李世民一听到炮响了，但是李世民呢，那不愧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呀，事到如今虽然心里慌，但面无惧色。你这个时候主帅不能乱，你要跟那李元吉似的，人家还没咋地呢，自己吓得跑了，扔下大军，那不损失惨重吗？现在既然已然中计了，就得想方设法把这损失降到最低呀。你现在乱了可不行啊。李世民非常沉着，下令后队变前队，前队变后队，往后给我撤。命令长孙顺德的团队殿后掩护。得令，赶紧传令啊，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赶紧撤，中埋伏了。15000人又传令，又转身再往外开，再加上发现被人打了埋伏了，您想想能不乱吗？虽说这些人平常训练有素，那比一般的人那要好得多，但是就这样在调转军形的时候，因为人才马踏，死伤了也不少啊。唐军这么一乱，秦军高兴了，在这飞云谷坡顶上站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那小诸葛郝苑。小诸葛郝苑一看自己的计策成功了，宗罗侯顺利地把李世民的军队引入飞云谷，被自己打了包围了。李世民在那里临时变阵，郝苑脸上露出微笑了。李世民呐，李世民，你也有今天呐！你中了我的计策，你今天败定了。如果你现在不变阵，一门心思往前冲，冲出谷去，可能还好说一点。但是现在你临时变阵，那更加有利于我的冲锋啊！我说了，我要在这里送你一份大礼。就见郝苑把掌中的鹅毛大扇朝着左坡上的人这么一挥，可了不得了，立刻是地崩山裂一般。闹了半天，左边这个山坡上凭着15000铁骑军呢，这薛家骑最精良的部队，这15000铁骑为什么叫铁骑呀？这马上的将士一个身穿盔甲，就露着俩眼儿，手拿利刃，不光人这样，连马都这样，这马匹身上都披着厚甲，脸面上都戴着葛套，就露着一对马的眼睛，可以说是重骑兵啊。今天郝苑在左右山坡上都埋伏了15000铁骑军，就专等李世民这唐军一乱，人家就往前冲杀。你别看坡缓，要的就是缓坡。就见这15000铁骑看到郝苑大扇一挥，得到战令了，立刻催开战马，如同下山猛虎，又如开闸洪流，直冲唐军的，从左边山坡就冲下来了，这么一呀，那真如同坦克一般呢。这唐军正在那里往外撤呢，正在那里。

调转身形的，突然间来了15000坦克，这么一压挡得了吗？你拿刀砍砍不动，拿枪扎扎不了，另外不等你砍不等你扎，就被那下山烈马给撞倒了。哎呀，可怜唐军呐、啊，有的给撞死了，有的给踩死了，有的被马上将士用刀用枪给扎死砍死了，死伤无数。这左边的马哗啦啦啦啦，从左边山坡往下这么一冲，人家并不停留，不是说在这个谷底给你打仗，往下一冲，就利用这个冲劲儿，把你唐军冲垮一次，再利用这个惯性，就冲到右边山坡上去了。等到这15000马匹全部上了山坡了，就见郝苑在山坡上面，鹅毛大扇往右边山坡这么一挥，啊呼噜噜噜噜噜，这右边山坡还有15000铁骑呢，看到指令立刻如同左边山坡15000铁骑一样压着山坡，又给这唐军来了这么一个冲锋啊！同样借着冲锋的力道给唐军冲击一下，借着惯性上了左面山坡。这个时候郝苑把大扇一挥，指挥右面山坡刚才上去的左面山坡那15000铁骑继续往下冲，哗啦一下子又冲回来了。左面山坡铁骑冲回了左面山坡，右面山坡铁骑现在还在左面山坡，一看左面山坡铁骑冲回来了，右面山坡铁骑哗啦一下子从左面山坡又冲下去，冲回了右面山坡。好家伙，两个山坡3000铁骑来回这么咔咔咔咔咔几次冲击，再看飞云谷底血流成河，人肉横飞，有那些唐军呐、啊、都被踏为肉泥了，尸身一处，断胳膊断腿，好不惨烈呀。这唐军现在已然溃不成军了，哪见过这么样的阵势？哎呀，长孙顺德、刘弘基这些将领根本的就不顾的撤退了，现在都围着李世民呢，先保主帅。长孙顺德杀了一身鲜血呀，这一身血长孙顺德都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敌军的，估摸着是自己友军的血呀。他向刘弘基大吼一声，赶紧的护送二郎出谷，这里有我。哎呀，李世民看到眼前这种情景，李世民哭了。哎呀，李世民现在呀真后悔了，悔不该不听药师之劝，才有此败呀。刘弘基一看情况啊，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赶紧的，我保着您赶紧往外撤。这刘弘基也拼了命了，手中大刀起了咔的噗噗噗起了，都不知道扒拉什么。总而言之，护送着李世民，把李世民推出了飞云谷外。现在刘文静也吓得脸色铁青了，手中的宝剑也都卷了刃了，保着秦王李世民也出了飞云谷。这个时候李世民吩咐刘弘基，我与赵仁先退，你赶紧的再带一些消息去接应顺德，不要恋战，得空就设法突出重围。知道。这刘弘基率领一些人马又冲进谷里头去救长孙顺德，李世民刘文静带着残军快速退出飞云谷，往后就反了。逃了3里地，突然间面前一队人马挑着大唐旗号，一看呢是史大奈率领的一团马队和长孙无忌、段志玄带领的两团部族。李世民一看是他们，李世民高兴坏了，再往自己身后一看，哎呀，带着15000人马
现在随自己杀出的也就是一两千人呐，一个个都跟血葫芦差不多少啊。长孙无忌一看李世民这样，就知道李世民遇到不测了，他们主动请缨，咱们是不是杀进谷去增援咱们唐军呢？嗨，李世民一摆手啊，就算现在再率领你们去增援飞云谷也无济于事啊。李世民马上命令部族就在此断后，其余人等随我迅速向滨州方向撤退。是，这下打败了，打败了就赶紧保证撤退吧，赶紧跑啊。但人家秦军能让唐军这么着从容而退吗？啊，现在飞云谷一战，人家秦军大获全胜，唐军刚才在里头的连同刘弘基、长孙顺德现在都没影了，全部报销了。郝苑是哈哈大笑啊，下令给我追。这薛家骑就踏着唐军的肉泥冲出飞云谷，兜着屁股就追。那么现在这个太阳刚刚落山，薛家骑漫山遍野追击过来，就遇到了段志玄和长孙无忌的部族。两个人一看，赶紧下令盾牌在前，后面用弓弩给我射，想用弓弩退敌。但是万万没想到，人家薛家骑不怕这个，咱说了，连人带马全身盔甲呀，弓箭对人家杀伤力是很有限的，当然了也有一定杀伤力，但人家并不怕呀。薛家骑一看啊，你拿箭射我呀，还容易，马上四散开来，五骑为一队，就往前冲啊。你拿步兵打骑兵，你打得了吗？这箭射远不射近呢，在远处还好点，等到人家冲到近前了，你这箭的威力可就没有了啊！咣当咣当咣当，前面两排藤甲手全部给撞翻了，盾牌全给扔了。这直队那一没有，这拿弓箭的那就等于无战斗力了，没有反应过来呢，就被人家薛家骑踏在马蹄之下，顿时是阵脚大乱。哦，这部族一下子就向后溃败了。一下子唐军就退到了亭口，李世民本来往后跑着呢，突然间听到后面杀声大作，回头一看，哎呀，自己的部族慌张的往自己这个方向跑来了，就知道部族兵团已然被人家冲溃了。哎呀，看来自己这一次撤退都撤退不了了，这要是被薛家骑追上了，自己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呀。李世民现在可害了怕了，六神无主，只知道拍马仓皇而逃啊。现在就一个理念，赶紧逃回滨州，甭管剩几个人呐，但看这个情况够呛啊，就往前没命的跑。但是人家后面的薛家骑的队伍离自己是越追越近呢，就在这紧要关头，咚咚咔，突然间面前是数声炮响，闪出一彪军马啊，把李世民没吓死。难道说这郝苑在此也埋伏了一支人马不成？要是那样的话，我命休矣呀。仗着胆子抬眼一看，哎呀，李世民这个心呢放下去半截。怎么呢？就见面前这一彪军马挑着的都是大唐的旗号，前面立着几员大将，为首的两员大将自己认识，正是李靖和侯君集呀。哎呀，姚师兄！李世民见到李靖就觉得脸上发烧啊，眼泪掉下来了。李靖赶紧催马向前，来到李世民身旁一抱拳：元帅，
您赶紧

领兵从中路退入亭口，由我来对付那薛家鸡。哎，李世民一看李靖不慌不忙，就知道李靖成竹在胸，自己赶紧跑吧。就见侯君集手一挥，身后的军士唰让开一条大路，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李世民带着残军败队就从这条道退回亭口。先是李世民刘文静，紧接着是长孙无忌他们的部族，等部族退完了，最后断后的是史大奈带领的一团马军。你拿部族没办法给人家薛家骑打，用马军还能够抵抗一阵子，所以史大奈主动带领马军在后面掩护。等到部族退完了，史大奈的马军也来到这里了，正要随军撤退，哎，李靖这个时候大喝一声：史将军，你暂且别退，约束马队，站立中军，听我调度。哎，本来史大奈不该是由李靖指挥，但是现在特殊时期，那为了制止败势，保住实力，那现在就得听李靖指挥呀。啊，得令！史大奈马上约束马队，站立中军。那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人家薛家骑装备齐当啊，都备着火把呢。天一黑，把这火把都点起来了，好几万火把这么一点起来，顿时这半边天被烧得红亮了。李靖一看你点火把呀，我这里也有，就见李靖把手一挥，命令一声：掌灯。这命令被传下去了，李世民这个时候已然退入亭口，站立在城墙之上，往下这么一看，哎呀，李世民看到了一幅壮丽的情景啊！就见方圆五里的地方，从左到右依次长起了赤、碧、白、皂、黄五色灯笼。在灯笼长起的时候，全军突然间发出了一声呐喊：啊！您别听我一个人喊，这要是成万人这么一喊，这一个字，那声音是震彻天地呀！听到这个声音，李世民就知道李靖这一次来，把自己所有的兵马都给带来了。为了保住自己，没办法，只能如此。这个时候，郝苑率领薛家骑本来往前追呢，追着追着，哎呦，停！赶紧的，把所有骑兵给止住了。为什么？听到那一声喊喝了，而且面前怎么点起那么多盏灯啊？哎呀，就看这灯笼啊，没有十万兵马，那也得有九千九啊！把这郝苑给吓了一跳啊，赶紧下命令止住前进。但是那么多人，这命令不可能一下子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些收缴不住的马匹冲得过近了，立刻被李靖这边强攻硬弩啪啪啪啪啪啪给射倒在地。说不是不怕弩箭吗？咱说了不是不怕，而是说弩箭对人家杀伤力是有限的，但是这箭如飞蝗，要太密了，那也能射死啊！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射倒很多马匹，其余的被震撼的不敢上前了，都把缰绳给勒住了。薛家骑一下子就停在面前了。李靖一看薛家骑在那里迟疑不前，马上下命令，让史大奈率领马队手持弓箭驱马向前，你看哪边有火把就往那个火把处射箭，黑咕隆的地方不射。就这么着，史大奈率领马队啊，来回的奔跑射箭。这一顿乱箭虽然对薛家骑杀伤力有限，但这玩意儿震慑人呢，吓唬人呢。薛家骑一看对面那么多灯笼，那么多人马，不明虚实啊，天又黑了，别再往前冲，冲过头了再中了人家的计，反为不美。既然

天咱们打胜仗了，干脆就此收兵，等到明日天光大亮再做计较。就见郝苑把鹅毛大扇一挥，收兵，后退十里，安营下寨。就这么着，薛家计退了。李靖一看薛家计退了，这才长出一口气，赶紧回过身来，登上亭口城楼，见到李世民，李靖跪倒谢罪：“元帅，李靖未奉将令，而且救援来迟，请元帅知罪。”哎呀，李世民说：“姚师兄啊，你何罪之有啊？是我有罪呀、啊！咱们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这正是出师不捷反大败，不知下步怎用兵。

0: 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威，
6: 吓到谁？
5: 小威，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威笑，爱上威笑，
8: 爱上威笑，微微一笑，绝对不冲。

瞧一瞧，看一看，停一停，站一站，潇潇的新出锅的节目嘞！爱上微笑节目正式开始，我是男人心中的女神，女人心中的怪兽，上微。这个俗话说，穷穿什么壳，富穿什么敌，有权有势穿什么泥。哎，你干啥吧，都有套路的。我就发现我身边穿什么泥的太多了，大家一个个性格都挺霸气。我们呢，每天要寻找快乐，去发现 happy 的一些细节，我们呢就要严格的约束自己，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够向前面更好的发展，才能有更美好的未来嘛。我们要学会吃苦，不要放任自己。哎，就有的时候啊，我就跟自己自言自语的说一些话，

我非常慵懒的时候，我就敲敲自己的脑瓜门，哎，我绷紧一下自己的神经，我告诉自己是时候该重新上路了。当每天呢清晨第一缕阳光播洒到我的床上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今天又有什么事情让我忙活了。所以说呀，每一天我辗转反侧不得入眠。有时候我觉得呢，人生啊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迎难而上，这才是我们战胜自己的唯一的途径。15岁的时候，我当时我要学游泳，我觉得游泳太难了，于是乎我放弃了。等到18岁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非常喜欢游泳的男孩，我当时我一眼就看好他了，他约我出去游泳，可是我这个时候只好跟他说，对不起，我不会呀。当我姐姐18岁上学的时候学英文，我姐当时啊就觉得英文太难了，放弃了。直到28岁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放在她的面前，可是这个工作要求会英文，这时候我姐只能说，对不起，我不会呀。所以说人生啊，人生前半段越是麻烦越是荆棘密布，越是坎坷越懒得学，到后来越有可能让你错过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事儿，要错过很多的风景哟。所以嘛，我们经过不怕艰辛，哪有困难哪有我。有人说，尚薇，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啊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坚持不下去吗？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制约着我们，而且我们内心呢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前两天呢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我跟你说看电视剧也不白看，你看电视剧呀你也能明白很多道理。前两天我看电视剧的时候，人家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现如今呢最重要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信，哎，就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第二件事就是望，哎，有希望，存在希望，你的人生就会非常精彩。第三点就是爱，信望爱，这三点如果说你内心始终都有的话，那么你的生活将会特别特别的美好。所以说信念这个东西它既然排在第一位，这说明它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我现在能坐在主播台前跟大家伙唠嗑，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就坚持着我这一个梦想，始终都没有改变过，我始终都在做一件事，所以说我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对不对？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啊，当时大概是5、6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学识字儿啊，自己学识字儿。我姐姐当时上学了，我没上学。然后呢，我姐每天呢，她把她学会的字儿都教给我，我一点点呢，比她这认的字儿还多了。哎，然后呢，我后来没啥事儿，我就看书啊。然后呢，我听收音机，我听收音机里边大家这个朗诵啊、唱歌啊，哎，我就自己坚持一直去做。等到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啊，大概是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找到了我，说我们学校要开一个小喇叭广播站。当时朋友们，真的我内心呢无比无比的激动啊。那时候啊刚刚开始学写作文啊，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写些什么的时候，我就开始编广播稿了。那时候你知道没有网络呀，编广播稿靠自己想，然后找一些书，哎，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广播稿拼拼凑凑凑凑而成啊。结果呢，我历尽千辛万苦，我终于写成了第一期广播稿。我还十分的记得我当时写的那个第一份广播稿啊，是用红色的那个稿纸写的，结果那天风太大给我刮没了。总之啊，人生到处充满着荆棘，但是不怕啊，我当时啊擦干眼泪，就是跟着那个风一直去追我的那个广播稿，然后边流眼泪边去追。 你能想象到那种情形哈。哎呀，然后后来呢，就在我的坚持之下啊，小学过去了。初中的时候呢没有特别的这个广播站，但是我那时候啊语文成绩就已经崭露头角了。我们当时语文老师啊就特别特别欣赏我，然后我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跟我说了，说有记者这么一份职业，哎，他觉得呢我在写作文啊还有平时说话的时候这想法跟别人不同，所以说将来呀没准能适合这个职业。记者这个职业当时呢就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逐渐的发芽了。然后等到高中的时候又有广播站了，朋友们又有了。
哎呀，于是乎我又重新的架起我理想的风帆呐。再后来啊，高考的时候，我就选择了播音主持这条道路。所以说，我这回头看一看我的梦想之旅，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的。我很庆幸到现在为止，我的梦想和我的工作合二为一了。

今天我们大家伙不妨一同来唠一唠这个话题，就是梦想。你从小到大的梦想是什么呢？你的梦想到现在为止实现了吗？如果说没有实现的话，那到底是因为什么没有实现呢？如果说实现了的话，你现在又在怎么做呢？那么如果说你以前没有梦想的话，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一同来想一想，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之前呢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一起交流这个梦想和这个实现的结果这样的一个话题，我其中有个朋友跟我说，我爸爸曾经跟我说一定要读万卷书，所以说我现在成了读书管理员。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妈妈告诉我一定要行万里路，后来我成了一个周游世界的旅行家。爷爷告诉我说，厚积啊、才能薄发，厚积，于是我成了一个古董的收藏家，集邮的爱好者。奶奶说一定要薄发，那最后我变成了一个卖报纸的老板。后来呢，我娶了老婆，老婆告诉我说，做事一定要持之以恒，持之以恒就刺字儿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我就成了一个雕刻家。老师告诉我凡事要锲而不舍，结果我变成了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锲而不舍嘛，对吧？还有人们说你要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后来我成了一名导游。总之啊，不管大家如何歪曲自己的这个梦想，如何将自己的这个梦想啊和以前的这些这个想法结合到一起，无论你是怎么调侃，但是我觉得大家心中始终都有一个梦的。你小时候的梦是什么？我记得呀，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哈，每个人心里都有个梦，很多人都说自己啊想要当这个科学家，很多的朋友呢都说自己想当老师，都想当医生。当时我同桌跟别人就不一样，哎，上学的时候大家呢都说自己的理想，有人要当科学家，有人要当文学家，有人要当医生，只有我同桌的理想是打工。哎，当时同学们呢包括老师都笑话他，说他没出息。结果呢经过了二十多年之后，几个小学同学聚到一起聊聊同学们的现状，大家发现好像全班呢只有我同桌一个人实现了他的梦想。就像我似的，我小时候啊，那时候非常小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职不职业呢。然后当时啊，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纠结什么呢？我当时寻思，我长大之后我是要当科学家呢，还是要当音乐家呢？结果长大之后我发现我当时好像想多了。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梦想理想这样的一个话题，希望各位好朋友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你的梦想，或者是你对于梦想的看法。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这个脑筋急转弯呢是我们每一天节目当中必备的一个环节，各位好朋友可以一起来猜一猜，享受这个猜谜的乐趣。今天问题是这么说的，请问哪种水果的视力最差？哪种水果视力最差？各位可以猜一猜。阿威呀，每天我吃饭喝酒的时候你都来，把我整的没有你都喝不下去酒了，你太牛了，真是大庆一大牛人呢。哎呀，你说你这么说我情何以堪呢？这万一哪天我节目改点，改着一个不是饭点的时候，你还吃不下去饭了呗。上回咱今天一起来说的是梦想哈，我想说我想做一个漫画家。我想说漫画家我已经做了，没啥事儿的时候我愿意画一画

画画画啊、嗯，画画的时候能静心。我现在的梦想就是爱上微笑能在2点钟开播，这样我就可以睡午觉，然后再听节目了。半夜2点呢？我小的时候啊，梦想着去太空，于是我成功了。你怎么成功的呀？你怎么成功的？你做梦了？上尉，我想当麻醉师，左手拿一个全麻的面罩，右手拿个局麻的注射器，太帅气了，我看谁敢惹我，全给你们麻烦了。你那叫梦想吗？你那不叫梦想，你那叫揣着一肚子坏水。你只要为了自己的梦想坚定信念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但是呢，我想说的是，明星这条路啊的确呢太难走了，那么多人都想成为明星，为什么最终你会成为明星呢？是因为你在音乐方面特别突出，还是你在长相方面特别有特色？明星这条路的确很难走，但是如果说你想当律师的话，你很动心，那你不妨就现在按照你父母的标准，然后每天去读一些对于将来作为律师行业的一些书籍，比如说一些法律法条，现在你都可以看了。虽然说你只有16岁，但是没准过不了10年，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律师。等到10年之后，你再来找我，让我见证你的奇迹吧。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跟薇姐吃顿饭就好了，瞅你那点出息。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唠的就是理想和梦想这么一个话题，但是其实啊，孩子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梦想是什么，他也不知道理想是什么。话说呀，有一个小孩今年呢刚刚3岁半啊，然后啊主持人就问这个小孩说，你好宝贝，你将来的理想是什么呀？也就是说你长大了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然后结果呢，这个孩子说了，说主持人阿姨，如果说我长大了是个男的，我就想开火车，如果我长大了是个女的，我就想当列车员儿。就是两条腿走路一个都不能落下，是吧？有的时候有些人呢他有梦想，但是呢又有点不太切合实际。话说呀，有一个父亲呢很想让他的儿子啊这个从事一项非常非常好的职业，可是他的儿子呢就特别特别的懒。于是乎有一天他的父亲就问他说，那你呀告诉我，你究竟想干什么，你想做什么职业，现在该是你选择的时候了。然后结果呢，后来儿子跟他说，爸爸，我喜欢干的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每一天呢我可以坐在汽车上兜风，但是呢还有人给我往兜里送钱，哎，我就想要这样的职业。结果后来呀，父亲经过一个多月的寻找，最终他的理想的职业找到了，那就是公交车售票员。我们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各位不妨继续来猜一猜，说请问哪种水果视力最差？有的人呢理想不一样，哎，我跟你说呀，更多女孩子的想法是这样的，比如说就是在我在好像情窦初开的那时候哈，我就常常心中就祈祷，将来我肯定会遇到理想中的爱人，他一定很帅气，很勇敢，很威猛，也一定会骑着一个高大漂亮的白

妈潇潇洒洒的来娶我。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符合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唐僧。话说呀，有一个孩子，孩子的父母呢都是搞音乐的啊，音乐世家。然后这孩子小的时候属于多动型的，双手经常不停地比划，不停地比划。结果父母当时看着孩子的这个动作，就感觉非常的欣慰。为什么？就他拿双手这么比划，那动作特别像一个音乐的指挥家。因为父母都是搞音乐的呀，所以说他们就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从事音乐这个行业，就觉得非常非常欣慰。可是渐渐的，孩子长大了，他们发现呢，自己的这个感觉落空了。为啥？因为孩子当了一名交通警察，每天站在马路中间挥舞着双手指挥着过往的车辆。

他说，在一所小学里面，一间教室里，老师就问学生们说：“同学们，大家都来说一说你的理想是什么？”结果这个时候，一个小胖子站起来了，跟老师说：“老师，我的理想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老师当时都崩溃了，寻思你看这孩子，是不是太浮化了？人家别的孩子都说科学家呀，哎，音乐家呀，文学家呀，各种家，结果他的理想倒是好，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老师当时就提醒他说：“小胖同学，你的理想能不能更高一些呢？”结果这时候，小胖寻思之后，跟老师说了：“老师，可以更高一些。我的理想就是吃的更好，穿的更好，过得更好。”老师都服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出的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是，请问哪一种水果的视力比较差？我发现今天大家的答案一致的统一，出奇的统一，那就是芒果。不过刚才有一个人哈，他就发来的短信给我乐坏了，那一定是芒果了，不止视力差，还瞎呢。今天我只想简单的谈几个简单的问题。说到问题，我很奇怪，每次我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大家都说没问题，可后来还是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事先我们没有能够发现问题，而事后却一再的出现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迟早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我是发现了，你应该是考我呢，是不是绕口令啊？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

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6: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爱上微笑》。哎呀，话说七夕佳节啊，一般呢讲故事都要从这一句开始，哪句？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跟着他哥哥嫂子过活的这么一个孤儿，他既聪明又勤快，可是他的嫂子嫌弃他。天不亮的时候，经常支持他出去放牛。大家伙儿这回终于知道他为啥叫牛郎了吧？反正现在这个词儿是彻底被毁了，但是原先的牛郎还是真正的放牛郎呢。完了几年之后啊，哥哥嫂子分了家，狠心的嫂子呢，只给了他一间破茅房，还有一头老牛。从此，牛郎开始了白天放牛砍柴，晚上就和老牛一起生活在破草房里面的这生活。直到有一天，哎，有一天，生活发生了变化。什么变化？直到有一天，老牛啊，牵着牛郎，走到了一片树林。牛郎发现这片树林里面呢，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牛郎当时啊，看到了9个仙女驾着祥云落在河边的草地上，然后褪去了五彩霓裳。哎呀，那衣裳老漂亮了！褪去之后啊，这几个姐妹们呢就喜欢水呀。有的姐妹说：“哎，大姐，

劲，帮我搓搓后背呗。哎呀，使点劲，我这人可能吃劲儿了呢。一会儿你帮我搓完，我帮你搓啊。啊，搓完之后呢，咱就捞那河底的泥往身上糊，那玩意儿可养颜了呢。还有多种矿物质，咱可以做个泥浴，这就相当于精油护理了。这个时候呢，牛郎就盯着其中的一个最年轻的仙女入神啊，然后就在他行动之时，老牛说话了。老牛当时，她是天上的织女，你只要拿走她的五彩霓裳，她就会做你的妻子。牛郎一转头纳闷了，说呀，牛你咋说话了呢？那想当初我半夜无聊到那种程度了，你都没说跟我唠唠嗑，我这天天陪着你，你也没跟我唠唠嗑，这时候你咋说话了呢？老牛说了，其实啊，我注意你很久了。你想想，我是人类的好朋友，哎，你对我这么好，所以说我今天故意要来帮你的。于是乎呢，牛郎啊就悄悄的沿着树丛走到了织女的那个五彩霓裳的旁边。当时接近午时了，各位仙女呢都穿好了自己的衣裳，驾着五彩祥云离去，只有找不到衣裳的那个仙女留了下来。这个时候呢，牛郎就从树的后边走了出来，织女当时吓一大跳啊。于是织女就说，你这个臭牛氓，我的衣服呢，还给我。然后啊，老牛这时候就求织女嫁给牛郎。于是乎啊，织女也不知道怎么的，是看牛郎忠厚老实呢，还是说他勤劳强壮呢？最后啊，总之就是含情脉脉的点了点头。牛郎和织女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啊，不对，那是王子和公主。从此之后啊，牛郎和织女过上了男耕女织、互敬互爱、相濡以沫的生活。两年之后，织女为牛郎生下了一男一女。这家没少生啊，多亏当时没有计划生育。然后后来呢，这个王母娘娘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啊，那是大发雷霆啊，真的啊，当时气得都不行不行的，大发雷霆啊。然后呢，打发其他的仙女下到凡间去寻找，结果呢，就在七月初七这一天，王母娘娘啊带着天兵天将活捉了织女。等到把这个织女带到王母娘娘跟前的时候啊，王母说：“说你这个败家孩子，我都白养你了，白养活你了我呀！你说你下凡就下凡吧，你还私定终生，私定终生你就私定了吧，还嫁给一个种地的，嫁也就嫁了吧，还生俩孩子，你说女儿，你这口味是不是太重了？我发现我现在有点管不了你了啊！我以前认为小子得穷了养，姑娘得富了养，后来发现呢，完了。”现在我把你们都惯坏了，你不说别的，你就说以前我给你介绍的对象多好，你看人哪吒，小伙长得帅，而且人那个后轮驱动车多好，两个风火轮踩脚底下，上哪儿去多方便呢？结果你倒好，你非得管人叫轮椅，我就总觉得人哪吒是最配你的。不说别的，你就看人家那爹，天天拖个塔，拖个塔证明啥呀？证明人家是开发房地产的。你说你就非得看上牛郎了，完了你们还在凡间开始了你们的裸婚时代。结果这个时候呢，哎，牛郎啊在老牛的帮助下用箩筐挑着一双儿女追上前去，马上就追上的时候，王母娘娘拔下金簪一划，立马出现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天河，肝肠寸断的织女和肩挑儿女的牛郎，一个在东，一个在西，遥望相弃，哭声最后感动了喜鹊，霎时在天空中搭起了一个天桥，牛郎织女终于可以在天桥上相会了。这个时候反正王母娘娘也非常无奈，对不对？哪个父母不疼自己的孩子呀？然后后来呀，王母娘娘就规定了，说让他们每年的七月初七在天桥上相会一回。于是乎，这就有了每年七月初七大家都知道的七夕节。当然了，刚才我给大家讲的只是这个七夕节的其中一个版本，还有很多民间传说的其他版本啊，我们日后再来给大家分析。
其实啊，这个七夕节这个事儿，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很重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比较重视，是因为他们呢，就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给自己的女朋友送花。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啊，你不用找借口，你天天给他送，他还高兴呢。有人就非常不屑，有人说七夕节别问我七夕节怎么过，我能怎么过呀？我略过，就是不过了的意思。完了还有人呢，我今天在微博上发现了，微信上看有人发了，说七夕节咋的了？七夕节你给他脸他就是七夕，你不给他脸他充其量就是个礼拜二。所以说七夕这一天你得正确对待啊。如果说呢你愿意把它当成情人节的话，你可以当成，因为呢如果说相爱的话，每天都是情人节。当然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单身的朋友会比较痛苦，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会觉得，你看看人家呀，一到这个情人节的时候人家出双入对儿，一到儿童节的时候人家出双入对儿，父亲节母亲节人家出双入对不说吧，七夕节人家还是出双入对，你说我们单身怎么的了？我跟你说，你现在你还没有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吗？我现在呀，我读了很多的史书啊，我总结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想想，当年白娘子故意下雨骗了这许仙的伞，祝英台当年十八相送装疯卖傻调戏梁兄，七仙女儿呢当时挡住了董永的去路，牛郎是趁人织女洗澡的时候拿走她的衣裳。所以说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你现在没有爱情，不是因为你没有碰到正确的人，而是你没有明白伟大爱情的开始就是你应该主动。明白吗？啊，碰着对的人你就得主动出击。我跟你说七夕这一天呢很特别，特别在哪儿呢？就很多朋友啊想要在这一天呢求婚了什么的。我跟你说，一会儿的时间我给你讲讲一个人他在这一天是怎么求婚的。有人说尚薇今天咋还没给我们出脑筋急转弯呢？不是刚才白活的太入神了吗？给忽略了，不好意思啊。下面我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今天脑筋急转弯啊是这么说的，平时啊咱们老话都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今天问题来了啊，说如果说左右眼皮一起跳是怎回事呢？刚才给大家预告了啊，我跟你说了，我说七夕呀、啊、这一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平常，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点都不平常。为什么？因为他们呢最近想要做点大事儿。比如说有一个朋友他就想在七夕这一天呢求婚。大家都知道求婚有一种最新的方式，哎，就是你请你的女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吃饭呢在他吃的这个东西里边放上戒指，哎，他一吃着戒指了，是一个惊喜。然后呢，你就顺势向他求婚。我跟你说，这90%都能成啊、嗯。所以说呀，有一个小伙子也寻思，在七夕这一天呢，先领他的对象出去看个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呢，带他呢去吃个饭。吃个饭的时候啊，顺便就把这个戒指放到他的这个吃的东西里边，然后啊，就正好就求婚了呗。结果啊、这一天呢俩人去看电影去了，看完电影之后呢出来之后，他对象非得跟他说要去吃那个肯德基。他寻思，我的妈呀，这咋整啊，这咋往里边放啊。后来他一寻思，其实倒也没事儿啊，你可以这个放到蛋挞里边，但是蛋挞你往里边一放，然后表面蛋皮儿破了他就能看出来，不放蛋挞了，鸡肉卷，哎，鸡肉卷和汉堡包都行，再或者是那个甜筒啦什么的都行。然后啊，结果俩人咔坐到那个坐到肯德基里头之后啊，然后他说我去给你点好吃的去啊。完了，结果他对象说，哎呀，来吃点什么呢？他说那啥，那咱就吃那个汉堡包吧。
他对象说：“不吃，天天都吃。那咱吃鸡肉卷吧。鸡肉卷，今天不太想吃咸的。那咱吃个冷饮。哎呀妈呀，没吃饭呢，吃什么冷饮呢？那你想吃啥，祖宗？”后来对象想了想，吃烤翅，我就要吃烤翅。这时候小伙子都崩溃了，走到点餐台那块儿说：“服务员啊，你有办法把戒指给我塞到烤翅里头吗？”

都崩溃了。很多朋友啊，就是有那个在各种节日的时候啊、送家里人礼物的习惯。话说呀，这一天到七夕了吗？七夕就有一个老公问他媳妇儿说：“媳妇儿，今天七夕节，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请问你想要啥礼物啊？”老媳妇儿当时寻思就是：“老公啊，你看咱家条件这么好。”平时我这要啥买啥，我这没啥缺的呀，不用了，你就干脆上班去吧。完了，老公这时候就觉得吧，觉得你看大过节的不给媳妇买点啥不好。完了，他就说了，他说媳妇儿，那你有没有什么衣服呀、鞋子呀、包包啊需要的呢？媳妇儿说，我天天买，我何必非得在这一天买呢？不用，你走吧。结果后来呢，老公又提醒他说：“那你想想有没有什么比较破旧的东西需要更换的呢？你时间太长了，用的时间太长了，需要更换的。”媳妇儿想了想之后，咱们家用时间最长的，那就只有老公你了。老公都崩溃了。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嗓子是哑的，我现在能说出话来已经不错了。所以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学会宽容。阿威呀，你的节目是不是放大烟了？我怎么上瘾了呢？一天不听就难受，老难受了。那就听呗，也不耽误啥事儿，你该干啥干啥，收音机放旁边就听呗。哎呦喂，你要是想要中国风的音乐，可以选择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啊，人家是民族风，又没说是中国风。薇姐，你曾经是不是在节目里边说过，你说想要分析一下为什么和你互动的一般都是未成年人？我跟你说，我分析的可准了，因为我也是未成年人，我今年11岁。我觉得这个问题唯一的原因就是大中午的只有未成年人不睡午觉。那也不一定，那我中午也不睡午觉啊，难道我也未成年人吗？不过你分析还是有点道理的。1395尾号8090说了，尚薇呀，你说别人过情人节都俩人逛商场啊，一起吃个饭呢，我怎么就不行呢？因为我是厨师，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9点下班，今天晚上还得值班，得10点才能下班呢。等我下班了，完了啥都没有了。你说有时间过节的朋友是不是得谢谢我呀？因为很多人吃的东西都是我做的。那怎么的，你做的食物供应全市啊？但是我就看你想不想过这个情人节。你要想过这个情人节，请个假不就过了吗？说那些臭氧层子。话说去年七夕的时候啊，就是啊，我们办公室当时一起加班，正好有一个活动嘛，第二天啊，然后当时一起加班，都加到晚上11点多钟了，太晚了。结果后来呢，我们有一个这个男生哈，就寻思送这女生呗，对不对？然后啊，当时那个就跟人家说那个，哎，那个我有车，送你吧。完了，结果当时女孩，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无功不受禄。男生说没事儿的，没事儿吧。然后俩人下楼了。下楼之后，女孩说：“车钥匙呢？”完了，男的说：“车钥匙在这儿呢。”咋的了？完了，女孩说：“你不要送我车吗？你不是要送我吗？”人家说有车送你回家，也没说把车送给你，这实在的。今天我们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是这么说的，说老话说得好，左眼跳财，右眼跳灾。那么请问，如果说左右眼皮一起跳，是怎么回事呢？面部肌肉抽搐呗。
说是悲喜交加，冰火交加呀。

0: 怎么回事呢？不知道的啊，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再稍等，给您揭晓正确答案。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给大家公布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如果说左眼和右眼一起跳，是代表着什么呢？破财免灾呗。好了，朋友们，今天爱上微笑就到这里。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

0: 你吃得很好，穿得很好，你好像白白吃饱饭呢、啊。这个学生实在是，什么箭头对内啊，应该箭头对外啊。他说：“老师，你是不是白白吃饱了？”啊，这孟子就有点尴尬。但是孟子的回答是替中国历代所有当老师的念书人呐、啊、一个最好的回答。孟子怎么说？你怎么可以说我做老师的白白吃饱了呢？他说：“一个国君呐、啊，听我们的话，就会安富尊荣四个字。”国家安定富强，你有尊贵，还有荣誉。如果年轻人听我们的话，就孝悌忠信，年轻人可以孝顺有爱，又能够尽忠职守，说话算话。有谁比我们当老师的更应该吃饱呢？哎，这话说的有道理。但是呢，我们这样说不是说有老师的名义而已哦，老师的责任更大。所以有些人开玩笑。说这个在佛教里面也提到造口业啊，这个是当老师要特别小心。口业就是你说的话不真实，说的话骗人的，有问题。所以我们教书人责任还是很重的啊。
1: 直播间各位也可以随时进入，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尽可能的陪伴各位。各位在各个平台上吧，有什么需求可以随时的互动。啊，抖音的平台上，简单问题直接发送到平台上文字就行啊。如果是稍显复杂的问题，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再次的提醒各位，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不能连麦，那么只能通过广播热线与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大家可以随时拨打0431-8581-5411-8581-5422。王者风范说：“中午吃饭了吗，大勇？”哎，这问的就是亲切，就是但凡谁一问吃了吗？哎，这一看就是好朋友。他说：“还是我们延吉暖和呀。”你说错了，还是我们办公室暖和。这个时候呢，正好是阳面的办公室，各位都能感受得到，那不是暖和，那是热的问题，是吧？当然，延吉的天气非常的好，即便是到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啊，过两天到长春找你玩去啊！但今天怎么比以前漂亮了？日出你真会表扬，我还真是长这么大头一次被人表扬用"漂亮"两个字。这问说的我这脸都有点热的呼啦的。谢谢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需求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啊，号码0431-8581-5411-8581-5422。各位且看且珍惜。那不一定到什么时候，今天上午的一个案例，跟大家呢做几句的分享。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提醒大家，从打夏季开始，我就时不时的告诉大家，然后进入到了一个秋季的头的时候，我就再跟大家说，这个时候啊，阳光特别强，尤其是早晨太阳刚出来的时候，以及晚上太阳即将回家的时候，这两个点儿，你早晨奔着东边走。晚上奔着西边走，一定要注意光线对我们的视线构成的影响，导致我们的视线没有那么清楚，让你的判断能力降低，甚至有的一些障碍物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啊，我刚才还在浏览着上午我们这位听众给我们发来这个视频，这位听众呢并不是一个老听众，可能都没听过节目，但是发生了这个事儿之后，身边有很多朋友在给他推荐，说你去找一下他，哎，找我，能够给你一个解答。带着一个主次责任的结果，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问了一下这个情况。问完之后，我说深表遗憾，我认为这个结果是非常合理的。当时我还心存着一点点的小侥幸，我说能不能他把视频发过来之后，我看到了中间有一些地方可以让他去提出复核，然后能够改变一个事故的结果，因为事故的结果很严重，车里边的5个人，副驾驶看到障碍物之后低头让过去了，但是副驾驶后方的这个人没能让过去，所以头部的受伤是比较严重的，眼睛的失明现在影响到了整个的思维和智力，这个确实伤得比较严重。这整个的车这个大顶啊都已经被这个柱子给揭开了。这个事故就发生在一个路口，最右侧车道一个大车拉着一个超长的电线杆啊，后边大概超出来都有几米这么一个长度，右转弯的时候直接把这个角就进入到了左右边的第二条车道，那这位朋友的车呢就在正中间的第二条车道里正常行驶，在没有任何减速的情况下，我是解读视频啊，虽然女士说到了现场她有减速也有一个躲避，但是我是看了视频之后，在没有减速，在几乎没有减速，几乎没有改变方向的情况下，直直的撞到了这个柱子的这个尖上，一下子就把这个小轿车啊，把这个车顶都给揭开了。那就撞击的速度，当时大概得有50到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撞击的程度也非常的严重。原因很简单，就是前边对着这个阳光走，他根本没有看到超出车体的这个东西。 你说这是不是违章？当然对方是违章，当然对方的违法行为非常的可恶，你拉着这么一个超。

0: 长的东西，然后你没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得清楚，这是必然发生的一个交通事故，就是没有办法，确实在当时当刻他处的那个环境里他没有办法，但前提是你由于光线的影响，你没有去减速，没有更好的做出判断和瞭望，最后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导致了这么一个严重的结果，非常的遗憾。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醒，进入到了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谨慎的面对光线对我们视线构成的影响。好了，我们准备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请讲。
1: 哎，勇哥你好。
0: 哎，说吧。
1: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国庆节前几天，然后呢在我们家小区的地库，这个地库呢是属于封闭式的一个地库，完事呢我在我的车位上面准备那个安装充电桩，然后呢给物业提前进行了报备，报备，然后呢物业就是没有到现场去就是维持这个施工的周边环境安全，结果呢我们一个业主开车大直道嘛，在那个地库上开，然后呢速度特别快，开到了30多码，一下就把我准备安装充电桩的那个电缆桩，就那个木头桩子，给雷上了，然后呢把我的那个木头桩子给我撞散架了，然后呢电缆的那个内部也给我整断了，然后呢报了帽子这边，然后呢帽子叔叔说给我了是一个主，对方呢是一个次，然后呢就是当时呢我就提出了异议嘛，第一就是我就是已经和物业去进行了报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给我说的是在道路上面实施非交通性质的一个行为，但是呢，我不认同他这个说法，因为这个是适用于公共道路上面，因为我这个属于非公共，属于内部道路，也不适用于。第三个，他的速度也特别的快，限速呢大概是10到15。他们开30多，超速50%左右，甚至50多，可能还太多。所以说，给帽子叔叔那边提了复核以后呢，最终决定是给了55开。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觉得责任不是太那个啥，不是太公正。想请勇哥给说道说道这个事儿。
0: 你是吉林省的听众，还是在抖音上外地听众来打进电话？
1: 外地。
0: 啊，哪里的朋友？
1: 安徽的，之前我跟你咨询过那个避让不当的那个事故的。
0: 我说你这个人是挺能狡辩的，是不是兄弟？开个玩笑啊。
1: 也不是狡辩。
0: 开个玩笑啊。你最开始说的同等，说完了这一堆之后，最开始说的是次要，说完了这一堆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到个同等就是最大效果。然后呢，你经过了复核，最后得到了个同等，好了，给你一个最好的结果了已经。中间呢，你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跟物业做了报备，物业也没有采取任何的安全方式，导致了车辆没有能够看清你这个架子也好，还是你这个电缆光这个线也好，最后给撞击上，还是给刮到，对吧？发生这个事儿，
1: 对，
0: 我就说你玩赖在这儿，你跟人家报备，人家同意让你干就不错了，回过头来你说人家没给你，那你施工的人为啥不在现场摆放呢？对吧？那你这个事儿怪就怪在你们自己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够对施工现场做一个保护，那这是原因，发生这起事故的原因，所以给了你同等责任的位置就在这儿，就是你占用了公共空间，你进行施工，你进行了本不该出现的东西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时候，你没能做出警示，你提前比如说5米之外10米开外你就摆放3条警示牌，对吧？这边开始有人照应的车辆来了车之后招招手，哎，不好意思啊，你这块有这个施工的稍绕行一下慢一点，哎，谢谢谢谢，那玩意施工一共才能多大一会儿的功夫，所以这是你们自己施工的事儿，物业只是同意允许让你在这干，人家不负责给你安装啊，对吧？人家安装的人可能跟你一起的，他算有毛病。你要说找一找人家安装的，因为这个电缆并不是你自己在这拧，是吧？是你的安装的这个人在这安装，是你们在安装的过程当中没有能够做到规范安装，然后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不是我个人开车，也不是我车位出现的问题，是你在安装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你找物业找错了，你找谁？就找安装的这个人，你这个是可以往他身上赖一赖，你们的安装你们的作业没有能达到标准啊，回过头来对方确实存在着甚至有可能达到了严重超速，因为一般的地库里的限速都是10公里或5公里每小时，一般能达到20公里、15公里的都极为少数，你们的15已经算不慢了，一般的地库的标准都是5公里、10公里，没有人能做到，但是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可以掐着这个来找毛病，那对方已经行驶到了30或以上，也就是超速达到了50%甚至70%，甚至有可能更高，给了个通等，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所以如果你要是想去找， 你的这50%的责任该找谁呢？就找施工的这个人。当然如果施工就是由物业来进行施工的，他收取了你的费用，你这时候你找他行。但是如果施工不是物业来做。

0: 啊。
1: 明白了。
0: 哎，所以你把这事儿呢这么找啊，你就按照我的说的，一那一半由他个人来承担了，这一半你就找施工作业的，因为你这玩意不是在道上捡回来的，人家不是求着你，也不是求着他，你是花钱，要么买车赠的，要么单独买的，你找他，你在施工作业的时候没完成，这线不是我抻的，也车也不是我开，他撞的也不是我车，好了，你就找另外一半，就找这个人来负责。如果是物业负责安装，你给钱了，给报酬了，好，那是你物业的事儿，然后你再找物业。如果不是，你别找人物业，跟物业没关系，物业只是同意你在这儿安装而已，好吧？
1: 好的，谢谢勇哥。
0: 嗯，谁给你安的？是卖车的？
1: 是那个三方的，因为我自己的充电桩是整公司去了，然后呢，我是通过第三方，然后呢买的充电桩，但是呢，它不包含那个什么施工材料，啥玩意儿不整，就只是负责电缆，就是只是负责装置的安装。电缆啥玩意儿的，就是我来提供的。
0: 那安是谁安呢？
1: 安是那个第三方。
0: 第三方是谁？是你花钱雇的人安呢？
1: 哦，对，就是那个充电桩的公司。
0: 充电桩的公司，那你他们现在一点说法不给啊？
1: 现在就是说，就是要按这个赔偿的比例来说的话，他只愿意赔偿我30%，他不愿意50%的给我赔。
0: 啊，就让你自己再担个20%。
1: 哎，对。
0: 啊。那你没问他吗？你说我花钱买了线了，我花钱买你们的活了，螺丝也都是花钱买的，当时当刻我就不在这儿的情况下，你这事儿怎么能扔到我身上呢？是因为我买这东西买错了吗？这20%他推的无理啊。
1: 是的，我所以说我想找勇哥给帮忙评评理。
0: 你在线稍等一下，来咱们连线一下，就这个事儿啊，咱们给你往细了掰扯，连线一下张莹，看看张莹有没有时间。张莹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启动一个我们新的这个律师团队的，也是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问问春达律师，看看外边有没有电话，问张莹吧，先问张莹吧。你稍等一下啊，我们给你加持一下，因为我听了您这个表述啊，就是一你往物业身上赖，那咱就玩赖，但回过头来，咱真有可赖的地儿，这个赖是打引号的赖，这绝不是咱玩赖，那你这玩意跟我没关系呀、啊，是吧？那你的东西是我买回来的，是我的东西，但是整个安装作业施工跟我没关系。那如果说现场人家线搁那放着，你一跑那块去，来我给你抻着，咵一下拽出去了，你违反了人家安装那个过程，撞上了，那当然跟你有关系。你不没在现场去参与又嚎又拽的吗？
1: 对，我也没，我就搁我屋里边待着呢。他结果他还没喊呢，就给我打电话说你买的这个电缆桩子被人给雷了，让我赶紧下地库看一下。
0: 行，那我们现在来迎接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勇哥你好。
0: 啊，有这么个事儿，这个咱们外省的一位朋友看了抖音来到这儿之后呢，问这么一件事儿，自己安装充电桩，结果一个车呢正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一个车呢进车库，进这个地下车位之后呢，速度行驶的比较快，嘣撞了。最后经过复议得到了结果还不错，哎，双方同等责任。他上来就说，哎呀，我都跟物业说了，物业也同意我安装了，这是不是物业做的不到位呀？我说你还真赖地儿，赖错地儿了。你可以赖，但是你不能往物业身上赖，人家同意你干这活就不错了。那我问他，我说你的施工的人干啥呢？这玩意儿你花钱买回来，线是你花钱，东西是你花的钱，但施工不是你啊，这是你施工作业的过程当中未能确保安全导致的，你得找他呀。哎，他反应过，他说那我也找了，人说了我只能承担你这50%里边的30%，剩下的20%我不承担，需要你个人承担。但是我想到现在作为刘先生，他只是花钱买了服务，花钱买了电缆，花钱买了充电桩的人，他对现场没有任何的作业，他还在自己的屋里等着呢，那你说这20%让他业主来承担是不是不合理啊？
2: 我是很佩服勇哥啊，就是作为这个不愧是就是多年的这个主持人啊，就是在这个敏感这个敏感度，对，非常清楚的，就是责任是什么，是我们谁在施工的时候应该正常在施工，它是应该有标志和警戒线的。
0: 嗯
2: 啊，那这现在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作为老板在屋里待着的，我要不要承担责任，只要看一件事，我没有错，我找没找正规的施工的地方。如果我是在马路边上选的啊，我没有找到正规的有资质的，那我叫选任错误，那这个时候我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0: 嗯，
2: 但是我找的施工单位他是有资质的，我该花的钱也花到了，你的这些东西都是应该我以施工去管控的，那这个时候我委托你的这样的一个合同啊，那你现在给我造成损失呢，就等于你没有按部就班的给我做好，给我交代好，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到底选的这个东西选的是不是合规，

0: 这个施工当时没有没有签书面合同，如果没签也没关系，那我们按照法律规定，我们应该选一些哪些机构，这个设计警示牌这些过错等等，那这些都是他的毛病，所以我们就是追谁的错就行了。
1: 嗯，
0: 想提醒我们听众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安装充电桩不光是这个是特殊事件，这个安装是过程当中被其他的车辆给撞了，那如果我们选的这个施工单位如果不是很正规，那未来充电桩会不会有漏电，会不会有一些其他问题，会不会有火灾等安全隐患，那这个风险可能不止眼前看到的这么一点，所以在整个安装充电桩的这个审批，包括电业局的审批，包括我们买材料的合规，包括安装的这些有资质合规，这些一定要完善，好吧？
1: 嗯嗯，看来张律师可能也听到过或也遇到过可能不太合规的安装或者不太合规的产品，所以才给我们听众做出了这样的提醒。刘先生，这回你心里有底了吧？
2: 啊，这回我心里有底了。
1: 这20%你也不要担啊，别管钱与多与少，这个东西呢，你花钱买到了前头，而且你找的是第三方配套的这个安装公司，他这完全具有资质的，这个任何问题都没有的，是他在施工作业里边出现的毛病，不该由于你这个当事人来进行承担的，好吧？
2: 哎，好的，谢谢勇哥。
1: 嗯，好嘞，谢谢我们安徽的这位刘先生，也感谢张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二位，跟二位说声再见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晴天乐9077啊，他说我在黑龙江的违章，回到了吉林省去开违章的单子，因为调不出来违章的照片，无法开单子，怎么办呢？您是营运车辆吗？您还是什么样的车？您如果是私家车的话，直接在交管12123上直接交罚款就可以了，这是比较简单的。如果在交管12123上你是无法实施交罚款的，那你就有可能得和当地取得一下联系啊，有可能，你拨打电话就行。啊，你不用跑一趟，你直接打电话，哎，然后你问一下那边这个违章到底什么情况，你说一下你这个具体情况啊，然后呢再给你做一下具体的分析，好吧？这个晴天乐啊，晴天乐，您可以和我们随时的这个沟通一下。好了，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啊。哎呀，魏大哥说大王要扬这个要扬名安徽了，嗯。你这说的客气了，这已经扬名安徽了，有一个安徽的听众就要扬名安徽了，我哪有那个本事啊？这没有，这就是顺便搂草打兔子，顺便来一个，来一个就算一个，反正有问题就解答吧，反正事情都是一样的。但是你看这是这样，它起作用了，这个就要命了，是吧？那你就20%的作用，他心里有底了。你别管他说他问的谁，你别管到人拍胸脯的跟人说找的谁谁谁，问的谁谁谁，谁谁谁给出的主意无所谓，对方知道不知道无所谓，这主意给他了。所以大家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你冷静的琢磨琢磨，你啥事儿你就琢磨琢磨，这里边有你的错没有啊？你别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琢磨，你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你站在规则的角度，你站在规定的角度，你站在那个这个相关的法律法条的这个角度你去琢磨。哎，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我的原因？有啊，因为有这个规定，他不允许我这样做，我这样做了，所以呢导致了这个事情了。其实有的事情你这样一想他就明白了，对吧？那你说咱按照这个逻辑咱去推，就刚才刘先生那事儿，他有什么错？我找错公司了没有？我这东西不该买，那你说这玩意合理吗？它不合理。我买了不该安也不合理。那安装的时候啊，什么毛病呢？是安装的时候占道了，占道的时候没立牌，架子摆放的时候没立警示。嗯，那架子不是我的，安装不是我的，螺丝不是我拧的，架子不是我摆的。那你一捋，那你跟我出钱的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那你往我身上推什么责任？所以有的事情可能，哎，你这么一思考，可能这个答案也就出来了。田路说，我就是刚才打电话的，这个我的物业费啊是涵盖了地下车库的管理以及使用的费用的。哎呦，这还是一个挺较真的一位朋友。嗯，你要说人安徽人脑袋聪明的，你看人说的这些话都是句句在理，人所有的费用都交了，我也不欠你物业费，没毛病啊。你就直接去找安装公司就可以了。行了，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咱们安徽的小刘同志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其他各地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啊，因为抖音的平台上它不限制区域。

0: 确实在我们的平台上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老听众啊，叫做东北人在四川，东北人在四川做生意啊，咱们有安徽的朋友，广东的朋友啊，还有之前有福建的朋友啊，还有广西的朋友，还有辽宁的朋友，河北的朋友，北京的朋友，天津的朋友，反正这几个地儿都有了。虽然不多，可能一个地儿就这么一个，一个代表性的告诉你，那就用我们魏大哥的话说，那已经扬名了。刚才有朋友说扬名全国了，这个做不到。但是呢，不管是哪里的朋友有事儿，您就吱个声就得了，你就看咱东北人热情不热情，就看给你的服务到位不到位就完了啊。0431858151411啊，85815422，有复杂问题拨打电话。简单问题直接在抖音的平台上互动，那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给点一点了啊。没点关注点关注，感谢星光的关注，感谢米仓，感谢郑百万啊，等等等等啊，不一一细说，谢谢各位啊。进入到直播间的，如果您想记住，那你就关注一下，要不然怕你回头有事儿想找不到，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交通事故猛于虎，每天都在提醒大家，我们远离这只老虎，怎么办？那我们就自己做好自己，我们能不能避免别人对我们的撞击呢？有的人说不能啊，我相信魏大哥此时此刻就在想了，当然能，这叫防御性安全驾驶。所以我们借着空耍着空，还得提醒这么几句，到了什么时候防着什么样的事情，大家千万要谨记，不要开车溜号。前两天有一个事故，咨询完之后，这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给我发了这个私信，因为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不一直没上节目吗？这不带着咱们听众不是出去溜达去了吗？哎，就抖音里边给我发了私信，在车上发了事故，就感慨了一下。我说因为啥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不是这个小猛虫多吗？在开车的过程里边就跟车里边的人讨论。然后说：“哎呦，这前面这一片，哎呦，这今年树花了几少啊？大家现在都可有这个意识了，就知道小猛虫多，它的天敌少了。说今年花大姐没来呢，跑哪儿去了？赶紧过来吃啊，造啊！然后说这小猛虫多，它的眼睛啊，就在往前看的这个过程里边，就可能聚焦在了小猛虫的身上。这人的眼睛是可以聚焦的，就跟你个手机拍照似的，是吧？我可能聚焦在这个远处的时候，我一点近处的景就虚拟了，虚化了。”我聚焦在近处的时候，你像人像拍照，哎，我远处的景就虚化了。他可倒好，他把这个眼神叭聚焦在了小猛虫身上，他一看还跟人在那块说呢，啊，哎呀，这确实比较多，当呀，我就挺咯啷的，完了，哎，就有这个动静视频里，然后回头就说勇哥压石头了，怎么办？我说我当时本来压石头你就出压石头的主意呗，对吧？你是单独破损呐、啊，赔不赔啊？啊，保险公司啊，有车损呐、啊，怎么怎么地啊？啊，他这有保险，问题不大。我告诉我说你该怎么走怎么走。我就听了这段这个视频之后，我在说，我说你当时还挺好信儿的，你还看小猛虫，他就嘿嘿乐，他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这真是确实那一段吧，因为那天那个位置光线的原因，小猛虫比较多，比较厚，然后呢，这路上呢也没什么车，我们几个呢就好信儿，就搁这闲唠嗑。结果呢，就这么一个砖头子搁那儿，就没看着，就把砖头压了，也崩起来了，把底盘也磕了，哎，结果就出现这么个情况。哎呦，我说你看这事儿就是这样。这如果当时当刻，他说路上根本没什么车，是在郊区的一个路上。如果当时当刻他不去看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不溜这个号，他完全可以顺理成章的就把这个石头给躲过去了，或者这个障碍物就给绕过去了。结果可倒好，就这么一个溜号，哎，全车人吓妈呀一声，还好无大碍。他连车轮胎都没怎么，这个轮毂都没怎么受损，就轮胎确实是爆了，那就出现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再次给各位提醒，你任何一次溜号，你可能有100次溜号，100次都不发生交通事故，但是你的任何一次溜号都有可能带来交通事故，你当然也可能只有一次溜号就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它就是不讲理的，这个东西不看概率的，它就是不讲理。当然它有一个看概率的地儿，就是你溜号的次数多了，你的违章次数多了，你犯错误的次数多了，你自然你比别人发生有责任的交通事故的几率就会高，哎，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就不要溜号。另外，防御性安全驾驶，什么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叫开车的时候要学会没事给自己找事儿，别瞪着眼睛就往前，抱着方向盘就往前撩，别的没事找事儿。什么叫没事找事儿？走着走着，前面有个障碍。有棵树啊，有个墙啊，有一个停的车呀，他已经把你的一部分空间挡住了，你就认为他马上这里边就要出车了， 马上里边就要骑自行车的、骑摩托的孩子、小猫小狗就要从那往出窜了。那你如果判断说下一秒我可以预知下一秒他确实有车出现，你怎么办呢？你一定会踩刹车。你踩到什么程度呢？踩到他即便出车出人出小猫小狗我也能停得住的程度。好了，我踩了，我也半停了，哎，我也瞭望了，我发现他没有了，耽误你啥了？耽误你一秒钟两秒钟的通行的时间，然后你就继续走。你每一次驾车的时候你都采取这样的方式，右边有台车，我就认为他有可能，或者我观察他的前轮，我观察他驾驶员的状态，我观察他想要行经的这个方向，他就是有可能往我这里边走。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有朋友说了，一脚油上去啊，不能让他挤进来呀。别的，那你要是想避免事故，你轻点一下刹车，你把空间给他，他如果真的想进，他发现你给他的空间，他必然会打着转向进入到这里边来，而且他心存感激，默念着后边车是好人，开车呢一定哎谢谢你，是吧？但是如果说你反向的操作，那就属于攻击性驾驶，小样，你敢进，这是我的地儿，我不用，我可以控制他，但是你想进，那我不能允许你，那你叫什么防御性安全驾驶，是吧？如果你按照这个理论去开车，你觉得路面上的事故会不会减少很多？一定会的。越开的年头多，你这个理念实行的会越好一点，你会不由自主的做了很多跟防御性安全驾驶有关系的行为，只不过你自己可能没做出总结而已。那我刚才说了这些，你想想很多的老司机，大家都说哎，我脾气好了，我能稳得住了，为什么呢？是你见过的交通事故多了，你不想让自己去参与到里边去，占用了自己的时间空间财力物力，所以你才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好司机，然后再把它总结成一个好听的学名叫防御性安全驾驶。什么叫防御性？就是你害怕，就是你担心，就是你认为任何一个有风险可能性出现的地方它都有风险出现，然后你还做出了正确的操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那所以各位，你听完之后啊，就借着今天上午的事故，借着刚刚的这些事儿，都顺便给大家提个醒，不发生事故是最好的。所以在节目里边叨咕这些，大家没事的时候多听一听，能够用到你的驾驶方式上，那是最得劲儿的一件事了。那避免事故是人人都向往的一件事，行吗？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抖音的直播间正在开放，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那就像苦尽甘来一样啊，来点一下关注就行了。那如果有需要抢线的朋友，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打这部电话，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大明哥哥发来信息，他说原来收听广播，然后呢开始去百度搜索了大勇和小智的图片，看看到底长啥样啊，那声音咋那么好听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大明哥哥就进来了，说哎呦这终于见到了，给我俩一顿表扬，谢谢啊，谢谢。这个确实以往呢可能我们的方式会这个更加的紧密了一点，没有现在这么宽敞，是吧？这原来呢都只能是听广播，那时候大家都在想，哎，好不容易呢能来到各个城市，跟各位能够面对面的去做一场活动啊，见个面的时候，大家都过了，哎呦，这真是啊，没想到你长这样的，在我们心里边你长得那样的啊，大家一般都这么说。但现在确实比较方便了，大家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抖音的方式，你可以现场就看到，包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样子，包括看到我上节目的时候，有个朋友说看你鸡挠挠的时候说话是啥样的。我说是不是瞅着挺累挺的，我自己都觉得挺累挺的，但是那没办法，那人不说好话的时候，你想想那表情能那么轻松和快乐吗？是吧？这就都是一样的，那每天就干这个鸡挠挠的事儿。平安之乐说坐在车里听大勇普及安全，普及交通安全，谢谢您，这个不白听的，就多听节目。我觉得耳朵磨嘛，磨耳朵。为什么现在孩子们在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不管学习哪一门语言的时候，那你都让他多听啊，多磨，这是一定的。包括学习我们的母语，也应该让孩子们多听。包括学习一门外语，不管学习英语还是其他的一些语种，都是应该多听，就磨耳朵。什么样的事情你多听了，你记得自然就会多一点，就会比别人多一点。你多看、多读、多说、多写，他也就会比别人多一点。原因就在这儿。所以没事的时候你多听，我们呢就多叨咕，你可能记不住我们说的某一件事儿，或者你遇到这件事儿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不知道当时当刻他们所说的那种正确的方法是什么，但是你会留下印象，你就会比普通人稍稍强了那么一点点，原因就在这儿。那好多朋友都说，哎呀，说勇哥你真厉害啊，就给大家解答这些问题。其实我往简单来说，那你说这十来年的时间，这十大多年的时间，这经历了好几万起的这样的事故的咨询，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那你说我再到现在啥也都记不住的话，我得是啥样啊？是不是？所以这都是一个道理的啊。所以大家你就记得多听多看，这肯定没毛病。你就多关注一点交通安全的出行方式。没事的时候，你要万一有扣分，你就来点学法减分。你看看那些交通事故发生的一些现场，你看看那个视频，是吧？有超速的啊，违章变道的。雨天行车不够安全的，弯道行驶还踩刹车的，导致甩尾进别人车道的，车辆出现速度过快，出现侧翻的，直接往上撞的，开车睡着了钻人车底下去的，就全是这样的视频。你都看完之后，你觉得你还有那么大的胆量去撒欢吗？你还会像那些小年轻似的自认为自己是车技好？我告诉你，那就是别人不跟你撒欢拉倒。那真是，前一段时间在这个快速路上，小车是真不错。如果他不是自己改和贴的标，那车是真不便宜。但是呢，我总觉得这车有可能是他自己贴的标，他把自己贴成了一种运动款，什么品牌、什么车型我就不说了，说了之后大家再产生什么误会啊？大家都知道，这有的一些品牌它是有专门的运动款的，它的运动款是它这个车型的几倍的价格，大家就知道吧？哎，那小车就是那样，在我前面雇影。就在我前面，哎呀哎呀哎呀，顾影顾影顾影，看到空角汪汪汪就走了，那一脚油也都踹到底啊，呱呱就走了，然后辗转腾挪，最后呢，因为是快速路嘛，我这边上了坡道往前一瞅，比我其实他使了那么大的个劲，其实比我开的也就是 多开出去七八台车的这个距离吧，在那边还是排队嘛，然后就左一下右一下的。你说他是技术好吗？你说身边所有的人看了之后都佩服他吗？首先佩服你买了一台好车，第二佩服你有一个好的技术，都不是的。

人都在心里边默默的骂着啊，就你能嘚瑟，你车好你就嘚瑟啊，你认为自己行，你啥也不是，然后你回头影响我们开车，大家不都在这么说吗？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儿，哎，真得琢磨琢磨，这事儿该做不该做。顺便一说啊，我就想起这个事儿了，那家一个贴的锃明瓦亮的一个小车，哎，从我这前面哇哇就过去了。我一看，我说确实，那动静房我没那么专业，我听不出来。他如果真不是改的。不是改的车标啊，咱说的不是改的车标，不是改的那这个性能的话，那车真是不便宜。但是我真怀疑它就是个改的。这个波儿说，他说大勇老师比直播间帅，大勇老师比直播间帅多了。哎呦，我太谢谢你了。哎，大明哥哥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呐。啊，是这个道理。余额暴涨，他说你好大勇，富裕的出租车。商业险给赔付了80%，车主承担20%，这个合理吗？我们到哪里去找？哪里都不要找，到银行找钱赔款就得了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营运车辆啊，这个你在这个保险的条款里边，它都有这么一个规定，那你自己去看，他会给你拿出相关的规则，你去找，你就去找保险公司，你问他，你说你为什么这样给我赔啊？你让他把那个条款拿出来，你一看你就知道了。但是呢，你找不回来。就是这么个事儿啊，这个是特殊的约定，那这也没有办法。人家最开始卖给你的时候，卖的其实就是个80%的额度啊，营运车辆你那20%，那叫叫什么免赔啊？等会儿啊，词儿想不起来了，绝对免赔、相对免赔，它其实叫做相对免赔，叫相对免赔，是跟你之间有约定的免赔。这是你卖给你产品的时候，它就是免赔的，它就是卖给你80%的额度的，所以你回头找一找你的保险条款，你就知道了。你签订的保险合同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想找可以找自己的保险的保单，然后拿出来看一下，合同里边的约定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有福裕是这样的，松原100%赔不是的，但就看你在购买的时候，保险公司是如何给你做出这个约定的。它关键在于这儿。啊，那不在于说你在哪一个区域，是跟你购买保险时它的约定。那其他朋友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点点关注就行了啊，没点关注的点关注。这个保险规则啊，大勇出口成出口成章啊，没有，这哪有都搁那摆着，就那点玩意儿，谁整谁会，你来你也会，你就是每天都解答这些事儿，大哥就像你打网球一样，那你比我强多了，我只能看看能看明白就不错了，我原来看网球都看不明白，咋就一个球整15分，完一会儿又开始按照个位数1、2、3、4、5就计分了，这一场这什么情况？我就每次我看原来啊，咱最早的时候看网球的时候，那当然那时候比较早了，那是高中还是大学阶段。啊，那个时候看我这看得我迷迷糊糊的，我根本都看不明白是什么问题啊！后来才明白啊，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你说事情是不是一样的？米仓说：“你好，主持人，咨询一个问题，我们家这栋楼里边自来水公司找了第三方，把自来水管道间的水管改到了楼梯的窗户下面，导致了阀门关不上。这超出了我的范围了。”那我给你出主意吧，既然你问到这儿了，你可以这样，如果找不到人呢，你可以打一下1、2、3、4、5，打一下政务服务电话，问一下这个事儿呢该由谁来督办，来谁来管。你也可以让物业，或者找你们没有物业的就找自己的这叫什么来着，社区啊，找社区，或者问一下自来水公司。为什么这样改？改的原因是什么？是有原因的改，还是没有原因的改？正常来说都是有原因的，要不然你说没原因，这多一份改，为啥呢？所以，是自来水是表后阀不管啊？什么意思？是表后啊？是水表后的那意思就是不管呗？那你就问这几个部门，掐这几个地儿去问吧。这个确实也超出了我的这个范围了。那个铁骑勇士说。大勇上午参加你的节目，也是你的忠实听众，向您了解了车险保费，怎么才能联系到您提供的保险公司的高经理啊？您的手机尾号我有印象，您这样啊，我一会儿确认一下电话是否已经发送，如果没有发送的话，一会儿我就把您的电话发送给这个小丽，让她跟你取得联系。这是一位要购买车险的朋友是吧？我记得这事儿呢，就自己不知道咋买好了，就买四乘险买多少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没问题的，各位有任何问题也随时可以提问啊，随时可以在我们的

0: 这个抖音的平台上提问也行，或者需要打电话直接拨打电话也行。还有朋友在问说，大老师，那个百万医疗那个，我在什么样的保险公司购买好一点？我来跟你说一下这事儿啊。百万医疗它只是一个只是一个通用的词，这个各家保险公司都有。你身边的几大家保险公司，就像刚才有位朋友说买保险是需要买那几大家吗？就抖音平台上最开始有朋友还在问这事儿，我刚才没解释。对，我还是推荐大家买那几大家，平安呐，人保啊，大地呀，太平洋啊，包括阳光啊。当然没点到的保险公司，不是说你家不好，是我的能力有限，可能没完全点到啊。就是这些保险公司是咱平时比较常见的，这些保险公司里边它都会有类似的一些相关的产品，你需求的产品，比如说对应的车险，还是对应的意外险，还是对应的刚才您所提到的商业医疗的，像什么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其实他们都是有的。这个大家不非得纠结于我到底是哪一家。我呢是想跟大家，之前也好现在也好，我一直想传递这么个理念，就是我们已经开辟了一种给自己的车辆买商业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我们已经开始有了这个意识。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想到给自己的爱车买上一份商业保险，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想到给自己买一份商业保险。大家听好了这个事儿了吗？这个商业保险里边包括了，比如说医疗的商业保险，比如说人身意外的商业保险。当然，你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它是把人身意外和医疗综合到一起都可以购买的。是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理念，我一直在购买，所以我才顺便的都会提醒给大家。所以不纠结于到底哪一家，无所谓了，你在哪一家买，在哪儿买都无所谓的，你只要说有这个意识，自己能想到这个事儿就可以了。你说一年一千来块钱，一家三口，他根据年龄的不同，价格可能不同，他给你的保障，不管你是人身的意外呀，参与公共交通的时候的意外，包括生病啊一些治疗，他都能够体现到作用，他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风险。那这就是一个理念，你掌握这个理念就行。至于哪一家，没有强求啊，这个没有特殊的强求。当然如果您说啊，我就想跟你买一样的，那行，那你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不管是哪个平台的，你跟我们联系到就行。那抖音的平台你发私信，你问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的听众你打电话发微信，我都可以告诉你，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其实我不推荐大家非得是纠结于你喜欢和习惯于在哪儿买，你就在哪儿买就行，这个无所谓的啊，只要你有这份商业理念就可以了，这是重要的。你保证了之后，你可以自己解决很大的风险的问题，这不至于让自己遇到风险的时候无力可扛。那没有这个能力解决这个问题，那你就那是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时候是很遭罪的。而且我们的节目里边给大家做出了很多的反馈，我们的听众里边现在有赔出了十几万、二十几万、几万，这太多了，就买完这样的保险之后都得到赔付的，所以它是绝对有用的好东西。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问题可以随时保持联系。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林海雪原关注了，是大哥吗？是大哥吗？1841发来信息，他说：“大勇你好，我直行啊，我右边的车右转，我用让右吗？这个是不需要的啊。啊，我不是说让你直接撞他，我是说他不遵循于让右的原则而已啊。那不是说你不该让他啊，你能让的不发生事故该让得让，但从规则上来说不需要你让，你是有路权的。直行车辆跟转弯的车辆，不管是右转还是左转，它不涉及到让右的问题。我要跟您说的是，让右指的是什么？是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没有标志标线的情况下，没有信号灯的情况下，双方都在处于直行的状态下，右侧车辆优先通行，右侧车辆有路权，这叫做让右啊。但是对于转弯车辆和直行车辆之间，那遵循的另外一个前提就是直行优先有路权，转弯车辆不管你是右转左转还是掉头，你都必须对于直行的车辆做出避让，这是规则。那这个规则就像红绿灯一样，就是红灯你要停，绿灯你要行。那绿灯正在行驶的车辆和闯红灯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必然闯红灯是全责，那除非绿灯行驶的车辆它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是这一。

所以这个让又指的不是你右边出了车就得让，是指右边的车处在直行的状态下你就得做出避让。但是有一点，各位你想到没有，他是右转，你要是能发现他他是右转，你当然有底气你优先通行。但你是不是有印象，有的时候在最右侧的直行车道，就你的右侧的垂直方向的车道里边，最右侧的直行车道里边和直行带右转的这个车道里边的车，你未必能判断得出来它到底是右转还是直行。所以当我们见到你的右侧出现车辆时，你千万要记得你要踩一脚，你要看一下，哪怕它已经出现了右转的迹象了，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继续通行，这倒是可以的。所以它这个事儿是讲道理的，是吧？就当我们看到右侧车辆时，你需要注意，你需要点一脚它是不是直行的，你发现它不是直行的，哎，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避免了事故。所以你说这个规则它制定的，它是不是有点天衣无缝的意思？规则就是这样，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不断的去推敲，不断的去打磨，然后才出现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你看它是非常有道理的，大家细想是不是这个事儿啊？我刚才说的事儿大家有想明白吗？嗯，比如说这个路口啊，我们十字交叉的去通过，然后这么来吧，然后我们说让右，对吧？我右侧的车镜头里是不是反着的？我就不拿手比划，给大家比划明白了。我们正常执行，我们右侧有一台车，我们发现右侧有车的时候了，那规则告诉你叫什么叫让右嘛？他如果执行，你需要避让他呀，然后你就开始点刹车了，你开始观察他，你发现他不是直行车辆，他是右转的。这个时候你执行的车，你处在他左侧，但是你执行他右转呢，你是不是优先通行了？但是此时你已经被规则限制的，你把速度已经掉下来了。哪怕这个时候他右转抢行，你们是不是也不会发生事故？那如果他是直行呢，你已经做到了礼让，所以你看这个规则它就是为了避免事故，它永远都是为了避免事故，多好的一件事儿啊。缘分说，勇哥，我想给房子买保险，能推荐吗？可以的呀，我自己就买呀，我每年我都会给房子买，因为你漏个水漏个电有点什么特殊情况的，那玩意主要它没多少钱呢，你再大一点的房子一年有二三百块钱够用了，那小一点的房子一年百十来块钱就够用了，那你有这个保障还不好吗？所以每年我都会买的。房子的保险，我个人的商业保险，就是人的医疗的商业保险，我都会买的，这个都会有的。如果说你要是想关注的话，你可以私信给我，可以的啊。然后告诉你什么样的险种，什么样的东西，非常简单，手机上直接操作，也不需要查看，不需要什么的，就完事儿了。就输入你的相关的信息，你咔嚓一下就可以买。一般情况下价格都比较便宜，都比较合理的，都是比较合理的。有意识就好，就怕没意识，就最关键的就怕想不到。你只要能想到，大家都能做得到。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你想不到，可能你想做，但是不知道还有这么个事儿。还说还可以给房子买保险，当然能了。我家的房子现在买已经十几年了，前前后后好像得买了都有15-16年了吧，差不多。原来住那个房子的时候就买，这都搬出来多少年了？然后现在所有的房子我都会买。包括这个就是其他的，就是所有的房子就都会买，只要这房子是在手的，那你就一定会买。当然没几个房子，这我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房子、父母的房子，这都会买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大家这方面的意识一定要增强啊，就给自己的一份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先期的投入其实是没有多少的，你不要指着那些就是什么可以让你怎么着的那种商业保险，不是那个，就是一年一拉倒的，一年一消费的。就是我比较偏重于推荐大家的，就是像车险一样的，你一年花个300-200，然后有的呢像医疗的这类的，一年花个1800-1800，然后你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保障都搞定。我一年1400-1400-3400块钱，我一年得到的保障是600万，那你说够用不够用？那你说这钱值个不值个？你没事就拉倒呗，1000多块钱。那不是说咱这钱不在乎，是说你为了这个风险，你投入这个钱它值个。那一年1000多，到了明年这个时候又拉倒了，又开始重新买，那就买呗。那买10年，有人开始细算账了，说哎妈呀，那要整10年也10000来块钱呢。那人还能去给自己做风险的预测吗？咋预测呀？你别说10年，3年2年有可能出问题。那我们节目里边那些听众买完了之后，第一年买完没动静，没用上。第二年哐当一下得病了，呱家赔回10来万了。那你说那人家，哎呦我的妈呀，那打了电话，哎呦我天哪，那都感激的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说兄弟，我这日子过得还不错，但你说我哗嚓一下子划出这么多钱，我这完了，这家就真的就这点积蓄全扔出去了，这我简直了，我就捡着宝了一样。
那把自己的身体的疾病都给忘了，那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所以啊，有这份这个惦记就一定要去买，没毛病。这玩意一年没有多少钱的事儿啊，你就自己身边这些保险公司你多了解了解，都挺好的，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各位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还有朋友在关心说，勇哥，这个节前玩的咋样啊？挺好的，真的挺好的。这是一个又让我觉得一个可以反复去的一个地方了，就是这个潮汕地区，包括这个福建和广东的这个地儿了，它旅游的资源太好了。包括这次去了之后，他们说，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导游非常厉害的。我们这次导游这个年龄比我要大，这个生活的经历、阅历、能力，我们这次所有团友们都感受到了，非常的厉害。人家里的孩子也非常优秀，是厦航的这个机长。非常的优秀，大哥真是叫陈哥，真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内容，也给我们讲述了很多。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武夷山也很好，你们也推荐，包括咱们走这条线路，他说你当时怎么设计，你怎么能发现这么走呢？我说我反正就是从我一个旅行者的角度吧，去选择这么一条线路，就是潮州、汕头、泉州这么几个地儿，南澳岛很漂亮，南澳岛很美。它不像海南那种沙滩，它是有石头的，它是有这个海边的那种错落感的，它是非常漂亮的。然后你的感受也特别好，哎呦，那个太阳的升起啊，落日啊，包括我们住的酒店就是顶着太阳住的，海边望眼就打海，太阳的升起落下，我们在酒店里边都能在房间里在床上就能看日出，就能看日落，就这么一个特别美的地方。所有的这个旅行美食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个人觉得也吃过的东吃过了西，但这次去了潮汕地区，包括在泉州、在福建和广东两个省吧，这两个省所吃到的东西真的是让你吃不够，真的是应了我们走之前说的那句话，就一天吃八遍你都觉得哪一遍都在享受着美食，你吃哪一顿的时候你都不好意思多吃。我吃那个鲜牛肉那个火锅，对吧，到那边去吃那个品牌咱也不说，说咱这边也没有无所谓了，吃那个牛肉火锅我都跟自己说不要吃主食，吃点肉就行了，因为你转身出去可能半个小时一小时你又准备要吃另外一个东西，那真是从头吃到尾，而且不赶上假期的时候真的是很幸福的，人很少的，所以很舒服的。这一趟又是让大家非常满意的一趟行程，包括我们这些老听众们，那可能有在听节目呢，不管是我们刘大姐啊，还是我们各个杨大哥呀，啊，还有我们这几个哥哥姐姐们啊，大家在听节目的，对这次的行程的安排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非常的满意，很舒服的一趟行程。所以以后我们再出这样的行程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关注。有朋友在问说走的怎么样嘛，我就给您回复一下，走的又是非常得劲儿，希望各位能够感受到这种品质之行吧。不管是从酒店的安排，我们把酒店安排的江景房，大哥早上出来之后说这房间太漂亮，这早上起来看着江，看着日出，看着整个城市，它这楼层这个高度，这个景观的这个角度，哎呀一顿表扬。哎，刚表扬完第二天呱整到南澳岛上一个海景房，哎呦，这海景的比这江景的更宽敞啊，更得劲儿啊，哎呀，就全是这种感慨。谢谢大家能够对我们的相信和信任吧。这次我们潮汕之行回来没多说啥，因为中间还跨了正好十一，也没跟大家做什么总结，但是呢又是一次成功之行啊。下一次我们在合适的时间里边，我们会带着大家再次的去到这样的地方，而且我们还要把行程再精进啊，希望各位能够把你们的时间啊腾出来，然后咱们有机会再一起出发，好吧。还有问说大勇啊，小米的什么什么能不能买？这个秀海啊，我一直在说啊，就您白关注了，你说你还关注了一下，那我也得跟你说，对这个事儿我是干脆不专业。我可能会还是那句话，比您可能会稍强一点点，会了解的稍多一点点，但是不足以到给您做出车辆的车型以及品牌的推荐上。你可以在我们上午的10点钟的时候关注一下大黄蜂。啊，关注一下大黄蜂，向他咨询一下这些车型。我个人觉得啊，我还是应了那句话，我个人觉得现在市场上的车都挺好，问题都不大，相中哪一个，只要钱能动得了，只要这品牌你瞅着得劲儿，只要你看这车好看，该买就可以考虑买。
你往细了抠，你就问大黄蜂。反正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卖车相对来说稍大一点的品牌都挺好，只要你能整得动，那就差不多，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原则上的区别。行吧，这事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在抖音直播间的陪伴。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的9点咱们不见不散。各位如果说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不要忘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啊。再会。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京剧唱腔的改革与创新。那么近年来啊，京剧界涌现出许多新的剧目，但从音乐和唱腔的角度上看呢，能够真正影响和推动本剧种目声腔发展，并在观众中呢产生巨大反响的，我想呢还是为数不多的。过去啊，传统京剧有些唱腔啊，在观众中有着很深的影响，真正起着推动京剧向前发展的关键作用。你像传统京剧《苏三起解》当中的《苏三离了洪洞县》，以及这个《空城计》当中的《我本是卧龙岗》，还有这个甘露寺的《劝千岁杀字休出口》，还有《铡美案》当中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以及《借东风》当中的《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等等。那么这些脍炙人口的唱腔呢，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影响了几代人，并能够起着推动京剧艺术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呢，近些年来啊，创作和演出的一些新编历史京剧以及现代京剧呢，就很少有如此影响之大的一些个唱腔和音乐。一段优美的京剧唱腔啊，会让人回味无穷，这就是因为唱腔中呢，这个沉寂着众多艺人和广大观众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创作，凝住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灵和习惯。因此啊，京剧的唱腔中渗透着厚重的民族文化的意蕴，这就是韵味。京剧的音乐和韵味呢，存在于声腔之中，它是演员和观众啊在长期审美实践中开拓出来的。我觉得京剧唱腔的创新呢，首先是离不开传统。我觉得传统是根基，这是民族文化艺术的底蕴。其次呢，还要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新更美的唱腔，才能推动京剧革新与发展。今天呀，我就想请大家呢欣赏几段这个经过改动了的京剧这个唱腔。那个，首先请大家。

赏一段现代京剧《戴诺》。那么这出戏的唱腔设计呢，我觉得很美。首先应该强调这段唱腔没有离开传统京剧的这个韵味，同时呢，它还加进了民族风味，也就是呢，把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那种民族音乐的东西揉进这个唱腔当中，加之与传统京剧的根基融会贯通，这样使这个唱腔创造出来既有京剧的韵味，又有民族风情。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郭霞演唱的这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郭霞演唱的现代京剧《戴诺》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郭霞演唱的传统京剧《红娘》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郭霞演唱的传统京剧《红娘》选段。下面啊，再请大家欣赏由杨春霞演唱的传统京剧《金水桥》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杨春霞演唱的《金水桥》选段，最后请大家欣赏由袁世海演唱的《黄一刀》选段。
1: 二位，先。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袁世凯演唱的《黄一刀》选段。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

0: 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一出折子戏，这出戏的名字叫《王佐断臂》。王佐断臂呢是全部8大锤当中的一折。这出戏呢取材于《精忠说岳演义》这部小说。故事说的是金兀术侵犯宋朝边境，岳飞呢率军迎敌于朱仙镇，兀术不得逞，便呢调来了他的义子陆文龙前来助战。陆文龙呢原来是宋朝陆安州节度使陆登的儿子。16年前呀，金兀术攻破了陆安州，陆登夫妇战死。这个金兀术呢，把襁褓中的陆文龙呢，连同乳娘一同掳到这个辽邦。16年间呀，陆文龙在乳娘的教导之下，练就了全身武艺，这个惯使一对双枪，英勇无敌。由于陆文龙前来助战呀，这个岳金中无人能敌。岳飞便派出了以岳云等4员惯使双锤的大将前来迎战，均被陆文龙击败。这就是京剧当中的8大锤，就由此得名吧。由于宋军战不过陆文龙，这个随营有一名参军叫王佐，他知道陆文龙这段身世，便与岳飞商量，是准备呢用苦肉计去诈降金兀术，劝说陆文龙来投降岳飞。岳飞考虑到王佐的安危呢，不同意他去冒险。结果王佐回到帐中以后啊，这个彻夜难眠，翻阅史书，忽然间呢，这个看到了要离刺庆记的故事，触动了灵机，于是啊，他就自断其左臂，诈降金兀术。他到了这个金兀术大帐以后啊，金兀术见他这个样啊，深信不疑，就把他留在了帐中。王佐呢，这个趁机啊，就向陆文龙的乳娘，说出了来意，并借着说书讲故事的机会呢，

要好，而且要有一身的过硬的基本功，尤其是呢要手持双枪呢，来连战这个四员手持双锤的大将，开打的场面很火爆，尤其是几场边呐、那个非常要功夫的，不仅双枪使得好，而且还有这个铃子功啊、腿功啊等等一系列的功夫。由于这个陆文龙他的招装非常复杂，你看他要穿厚底儿、穿箭衣、绦子鸾带，而且要戴太子盔，上面还要上翎、上尾，使两杆枪呢，还有两头这个枪双枪啊，就是两头都有枪头，而且都有枪缨子，耍起来非常害事，如果稍不注意就容易互相刮着，因此演员要下苦功夫练就一身本领。这个后半场戏呀、主要是以这个王佐为主。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李少春呐、叶盛兰呐，他们配合的非常好，也可以说是最佳搭档吧。二人配合的非常默契，可谓珠联璧合。剧中的唱腔道白啊，各占比重，可能说都不小。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就请大家欣赏一下，就是李少春啊，还有叶盛兰、李金泉，还有袁世海，他们四个人的早年的录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将我王多，自投宗以来，寸功未就，真得一句，咋想宽裕？顺势如文龙归宗，岂不是大功一场？你。

灵堂。和武汉汉字为律所误，一个乡村合作，一个大日羊群，美丽是战英的中心，不该正与岳大功

州烈火子。要你断臂之气要你断臂此情难尽。将那要你断臂此时公子情急，此乃是大丈夫所为莫忘说。何不学考英雄我保佑大哥。

0: 小圣堂，来来来。只有诗经一封，下到岳元帅营中，这么的牛公干，
1: 遵命
0: 转来拜。我要收了奉承，为令

0: 王将军有事给你放官在，
1: 您看，待我看来。此臣不可胜上，还汤怀正，还金章，
0: 汤怀正，还金章。
2: 参见元帅，有何将令？
1: 命你二人专带金银，夺进军营疗伤，多加小心。
2: 是。
1: 天门
3: 新兵交战的人，
4: 上殿。

0: 天狼之胆大奸细，前来窥探我营，来
1: 有
0: 推迟开了。
1: 大狼之留头讲话呀，
0: 是啊，留头讲话，讲讲，
1: 狼之用兵。南城王多，乃湖广潭州人士，曾在岳飞帐下任为参谋，那里见岳飞被狼子杀得大败，使我劝他归降狼子，他执意不肯，当时拔剑断城捉敌，言道定要搜定金人，引亲儿身还朝，那时宰相叫人斩首。

0: 郎之不听闲言断笔问的。
1: 他怎么就看了？
2: 哎呀，岳飞呀岳飞，想与不想，但凭于你，为何下此毒手啊？
0: 嗯，起来。
2: 吴家将你一事也就是了啊，
0: 多谢郎君。
2: 你如今归顺吴家，就是我金帮中的人了。必须与他改过名儿。
0: 哎呀，要改过名儿。
3: 叫做这个什么的。
2: 他为孤家吃了苦，就叫他个苦人儿。
0: 苦人儿，
2: 他
0: 多谢了。
2: 苦人儿，从今以后，我营之中任你游戏，孤命一身与你调制防备，后帐歇等此吧。
0: 多谢。

明日攻打宋营，朕是老恨岳飞太不仁。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叶盛兰、李金泉联合演出的《王佐断背》选段。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

0: 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还。

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四个能力。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
3: 聆听你的

0: 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1: 这里是 FM 104.5，乐动柳城。

Hello，大家好，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由佳佳演唱的《命运》。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古装大戏《兰陵王》的插曲，由五月天怪兽为佳佳量身谱曲制作，是佳佳2013年的情歌作品。佳佳用独特的嗓音，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穿透力，她在演唱《命运》时，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恰到好处，既唱出了爱情的深沉与坚定，也唱出了对命运的无奈与抗争。那作为《兰陵王》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这首歌曲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它不仅在平台、电视剧的粉丝群体中广为流传，也在音乐爱好者中获得了较高的评价。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佳佳的《命运》。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由杨坤和张碧晨共同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中演唱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该歌曲原唱为马来西亚唱作新星菲道尔和女友大颖共同创作，创作灵感来源于非洲国家加纳一个广为流传的离婚风俗。在加纳共和国，若夫妻决定离婚，必须穿着当天结婚的礼服去完成离婚手续。这种特殊的离婚方式给人带来很大的触动，也为歌曲创作提供了背景和情感基调。

青春的颜色这首歌曲原唱为曾子兰，这首歌曲又是普法栏目剧《我的青春》的主题曲。歌曲表达了青春的美丽与苦涩，歌唱青春的迷茫与信念。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是来自陈楚生和吉克隽逸在综艺节目中翻唱的版本。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杨坤和西林娜依高共同演绎的《你也怀念吗》。
1: 你看，在十七八岁那些夜晚

24年的4月14号。歌曲的歌词描述了从十七八岁到二三十岁，再到数十年后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充满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人生的释然。那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翻唱的版本。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造成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熟悉的刹那，想我是不是逃跑，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浪就算再见，梦里前情定格点。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0: 口。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毕竟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1: 我是嘉宾小主播刘同瑞，来自石岩小学，一年八班，今年七岁。
7: 我是嘉宾小主播严清豪，来自石岩小学，学前二班，今年六岁。
6: 很高兴两位小主播来到朗朗上口节目来做客。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吧。

0: 周六周日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事呢？
1: 我第一时间把作业写完了，然后看了一本好久之前我就想看的书。
2: 你看了什么好书呢？给大家推荐推荐。
1: 我看的是《神奇的太阳花女孩》。
0: 那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
1: 《神奇的太阳花女孩》这本书讲了一个关于友情和勇气的故事。全能女生李翠翠患有先天性的视网膜色素炎，这种病在她六年级的最后几天发作了，她渐渐失明了。最后在导盲犬默克、同学雷子浩、邓小薇、P5老师和糖果店店长的帮助下，李翠翠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先进坚强起来。
2: 到了假期，我也让我妈妈多给我买几本书，等下次把一些有趣励志的书分享给你们。
0: 读一本好书如同饮一泓清泉，甘之若饴；如同品一杯醇酒，闻之欲醉；如同与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友倾心交谈，快意平生；如同聆听一位长者的教诲，受益匪浅。
1: 遨游在书的海洋里，我们不但涵养了丰富的思想，而且汲取了面对人生的态度，这是好书的魅力。
2: 我最喜欢夜深人静、皓月当空、伴着静谧的灯光、听着淅沥的雨声，到书海中跋涉。陈端康曾浅浅的一句：凌晨四点钟看到海洋花未眠，让我无比震撼，字里行间的感情让我为之动容。那一刻我爱上了书，它让我有了一片自己的天空，自由飞翔。
0: 书是美丽的风景，一间飞瀑一泻千里，造就着美景的不是水，一地竹影摇曳身姿，造就着状态的不是风。没有陡直的绝壁，就没有瀑布；没有那空淡的翠竹，就没有竹影。
1: 如此盛景，现实中我们很难真切地感受到，但从书中我又体会出了那份深藏的美，文字的美需要自己去用心体会。我感觉此刻特别充实。
2: 在喧嚣的都市中，人们往往忘记了许多原始的生命和本能与需求。汽车代替了行走，电视代替了交流，电视代替了观察，网络代替了交流。我们不否认进步，但我们知道的东西永远是不能代替的，如一片纯净的自然，如一本泛黄的旧书，如一首经典的老歌。
0: 每一个人也许都会有类似的梦，渴望走在不同的风景里，遍游祖国大江南北。可现实是我们只能在教室里读书写字，那就让我们的心启程吧，在一本又一本的书里，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人生的积淀，可行万里路，亦可读万卷书。
1: 我们无法丈量自己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拓展自己生命的宽度。一本让人受益的好书，也许就是一次生命的拓展。
2: 书让世界简单的人变得丰富，书让世界喧嚣的人变得返璞归真。在匆匆的旅途中，在沉沉的行囊里，在紫檀木的小茶几上，别忘了留有一个位置写自己最爱的那本书。
0: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传播文化的课堂，书是我们一生的老师，书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书能帮我们走上成功之路，书能帮我们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书能帮我们展翅高飞，书能带我们走向辉煌。
1: 好书能使你畅游瑰丽多彩的知识海洋，好书能带着你去探索古今中外的趣事奇谈，好书能使你明辨是非，分清美丑，给你指出生活的方向，教给你做人的道理。好书还能让你预知未来，展现前景，追求美好，奋发向上。
2: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大不列颠博物馆、大英国书馆里读过1500多种书，写下了闻名世界的《资本论》。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大量阅读当时的进步刊物，从中受到了启发，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为他以后参加革命领导革命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0: 患高位截瘫的当代人张海迪在书中认识了许多高尚的人，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吸取了前进的力量。好书确实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现在也获得博士学位。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他们由于和好书交了朋友，有的成了伟大的人物，有的获得知识和才能，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1: 好书确实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友，但是读书有益不等于读什么书都有益，如果不加选择看那些不健康的书，反而危害身心健康。
2: 冰心奶奶说过，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这是一句至理名言。读一本好书可以使人心灵充实，明辨是非，使人有爱心，能够自觉的文明行为，规范礼仪。
0: 你说的很对，一本好书可以给人增长才智，一本坏书就像毒药一样，会毁了人的一生。我们在阅读课外书籍的时候，要注意分辨好坏，选择有价值又适合自己需要的书。
1: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那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样才能酿出蜜来。
2: 接下来让我们给大家介绍几种高效的阅读积累方法吧。清晨是阅读的最佳时机，因为早晨空气清新，头脑清醒。请记住，一日之计在于晨。当你阅读课外指定书籍时，如果想对你阅读的书籍有更好的印象，最好是做笔记。如果你将在书中所学到的东西学以致用，你就会永远的记住。
0: 在学习中，我们必须有耐心。如果你对某一章节不熟悉，再读一遍，切不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当你保持书说整洁时，更容易集中精神。要增加读书的记忆容量，疲劳时要适度休息。
1: 当你在学习时，你必须集中精力于书上，不能心不在焉，否则你将一无所有。如果你难以理解，必须经常问为什么，可以向你的老师或其他人请教。
2: 许多同学家中有许多书，那我们要做的是每天确保一定的时间进行阅读。我们学校许多同学每天都带一本或者几本好书在身边，中午课后只要是可以读书的时间和点滴的机会，我们就可以马上走进书的世界和海洋，与好书为伴。
1: 小鸟为什么会飞？鱼为什么不会淹死？冬天青蛙去了哪？小时候我曾经多次问过妈妈，妈妈说我也不知道，我们找老师帮忙。我很吃惊，妈妈竟然有不知道的事情。更让我惊奇的是，妈妈的老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本厚厚的书《十万个为什么》。
2: 在我还不识字的时候，每天晚上妈妈都给我讲故事，把我引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我为勤劳善良的灰姑娘获得美好的生活而高兴，我为小乌龟战胜了小白兔而开心。
0: 我想象不出匹诺曹的鼻子有多长，我羡慕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我想坐着雪橇和圣诞老人一起给小朋友送礼物。我在书中浏览祖国的名山大川，我去南极看过企鹅，我和宇航员一起遨游太空。后来我得知妈妈讲的故事是从书上看来的，
1: 于是我对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小学后我学会了拼音，爸爸妈妈便给我买一些带有插图和拼音的书，我开始自己读书。人与自然让我知道了 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十万个为什么，让我知道了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奇。
2: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仿佛也把我带到了那座小木屋里，卖火柴的小女孩让我看到了她悲惨的童年生活，书告诉我许多以前我不知道的故事。
0: 书就像我们的朋友，他回答我们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他为我们讲述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他为我们打开一扇扇神奇的门。和书做朋友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啊！同学们，就让我们投入书的海洋，尽情享受阅读的快乐，让书成为我们的朋友。

0: 张口，
1: 朗朗上口。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大家好，我叫刘腾瑞，来自实验小学一年八班，今年七岁。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绕口令四声歌，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赏析要分明，部位方法去找准，开启合作数口型，双神半步必百步，底舌当地做点钉，神根高狗坑根固，神秘季节叫尖精，笑舌主争真实照，平舌智者找真争，插音发翻非分腹，重气插身浅舌称，合口孤五孤五骨，开口合破各安争，说口细学学习句，提使一又摇眼鹰，前鼻恩音烟弯稳，后鼻昂扬中音声，咬紧字头归至尾，阴阳赏气记变声，循序渐进坚持练，不难达到纯和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严清豪，来自实验小学学前二班，今年六岁。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古诗《长歌行》。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住待日晞，阳春布德折，班午升光辉，长拱秋节至，昆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好的，感谢两位小主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节目。轻松的时间这么快，又到了时间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

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

0: 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上文，马天长马老庄主建议大家搬到南牌楼镇，投靠金刀马成。等蒋平、徐良跟马成这一见面，发现这人非常豪爽，满口应承啊，对待人非常非常热情。看来这个人呢，他不一样。身在江湖绿林道的人，大部分都豪爽、好交、慷慨，这是共同的优点。但是像马成这么热情的还不算太多，大家是深受感动啊。马成当时吩咐收拾屋子做准备，同时呢吩咐手下盛牌宴宴款待来的各位开封府的老爷。大家一看盛情难却呀，所以也就不见外了，分了几桌，大家坐好推杯换盏，是谈笑风生。马成首先举杯在手，各位啊，我再重申一遍，今儿个我特别特别高兴，难得各位英雄好汉到我家来。还是那句话，平日我用八抬轿请我都请不来，这要不是大家参加龙虎风云会，怎么能到我家来呢？因此我高兴得不得了啊。首先祝愿大家在龙虎风云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诸事顺利。来，满饮此杯。蒋平代表开封府站起来回敬了马成，马庄主借你吉言，咱这朋友算交定了。说实话大伙一饮而尽。正在推杯换盏谈论的这时候，外边人影一晃啊，进来俩女孩。先说头一个女孩，长得细条条的身材，细皮嫩肉，这姑娘长得挺俊，周身上下穿着一身白，可能是刚回来，脸上多少还有点汗水，嘘嘘带喘，手中提着马鞭。挑帘龙头一个进来了，再往后观看，有个大个儿，高人一头，炸人一臂，长得是五大三粗，满脑袋都是花，满脸都是大麻子。一看穿的也是个女孩，不过长得太难点了，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大嘴叉巴线咧咧着，满嘴大板牙，手中也提着马鞭，呼呼直喘，一边往里走一边叨咕，是来客人了吗？可以可以看，和这声啊比水缸还粗。屋里的人同时举目观瞧，嘿，大伙一看呢，有的好像没乐了，都乐那个丑丫头长得难看还挺好美，满头上都是花，红的绿的黄的紫的，越难看越打扮，越打扮是越难看的。他往里一进来一看，满屋都是人，那长得俊的这姑娘脸腾就红了，转身就要走，长得丑的这个丫头没走，咧着大嘴看看这个瞅瞅那个，这有意思有意思，说着话吐了一下舌头，转身也要走。金刀马成一看，把酒杯放下，嘿，回来。这俩姑娘转身回来了，谁呀？马成的两个女儿，长得那俊的是大女儿马金花，长得那丑的叫马玉花。这俩姑娘啊上外头打猎去了，刚回来打了几只兔

听说家来客人了，都是开封府的高人，俩丫头好奇想进屋看一眼。马成觉着不好意思，心说让大伙一看我家的人太没有礼貌了，这什么样子这是，所以把俩女儿给唤住了，过来。

0: 介绍介绍，在座的都是开封府的高人。过来飘飘万福，晚辈叩拜前辈，蒋四爷一抱拳，免了免了，还礼还礼。那丑丫头玉华过来了，
1: 我给老前辈行礼了。
0: 蒋平一看，好嘛，这位长得也太男点了，比一般的男人都高出半头来。四老爷一笑，还礼还礼，免了吧，今后咱都是一家人了。
1: 哎，行嘞。我你脑袋瓜怎么那么小？
0: 这一话把在场的人哇全逗乐了。本来蒋平那脑袋就小，哪有一见面就说这个的。马成脸一红，嘿，休得胡言。接茬往下介绍，认得这个吗？这位是当今走红的人物，了不起的三手大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姐儿俩同时惊呼了一声，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徐良啊，今天看见真人了。大姑娘金花过来见礼，徐良一抱拳，免了免了，这么弄呢，你是我妹子啊，算我妹子。那个丑丫头玉花看了看徐良，
1: 问你怎么那眼没那么白呀、啊？那是染的，是天生的。
0: 还老头一听，这丫头怎么这么贫呢？休得胡言！
1: 问问还不行啊？
0: 徐良笑呵呵回答：“这是天生的，不是染的。
1: 我天生的，真跟怪物差不多少，哪有人是白眼眉的？”
0: 休得胡说！这位见一见，这位更了不起了。乃是上三门总门长白云剑客夏侯仁的高徒，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白老爷。这姐俩眼睛睁得挺大，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白云瑞呀、啊。这傻丫头玉花就说：“
1: 长得真水灵，这真漂亮，那小脸蛋比我这脸蛋还光溜呢。”
0: 金花姑娘飘飘万福，两个人见过礼。白云瑞啊，不善说话，仅是呢点了点头，表示还了礼了。他们又往下走，咱这么说吧，挨着个的都给做了介绍，介绍来介绍去，介绍到冯渊这儿了。冯渊该怎么说怎么说，小伙长得不错。细皮嫩肉，一表人才，就是这能耐不怎么地。你要看外表，一戳一站，真不次于旁人。这一介绍完了，冯渊赶紧站起来，哎呀，二位姑娘不必多礼，我这里还礼了。俩姑娘全乐了。这玉花把大嘴一咧，
1: 问你说话怎么这个味儿，我这一嘴就臭豆腐味儿，哗，
0: 大伙儿又全乐了。金花姑娘狠狠瞪了妹子一眼，心说你怎么这么二百五啊，当着这么多的高人，你满嘴胡说呀。这傻丫头这才不乐了，盯着冯渊看了一会儿，特别出彩儿的就介绍到房叔安这儿。一介绍，这就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房的老爷。俩姑娘乐得都直不起腰来了。当着这么多人，但能控制住也能控制住，现在实在不行了。乐了半天，金花这才施礼，参见房老爷，说着把脸背过去了。这玉花则不然，叉着腰瞪着眼，看起来没完了。
1: 我说你怎么没鼻子呢？你鼻子长哪儿去了？
0: 房叔安不在乎这个，

0: 问你嗯嗯什么呢你？这味儿好难听。哎，姑娘，实不相瞒呐，我那鼻子是让我干老徐良用金丝大环刀给拉下去了。玉花还真不明白，直愣愣的就问他为什么拉你鼻子，还是你干老？
1: 小孩没名，说起来话长，咱呐干脆长话短说。我干老是教育孩子成人，你教训我，让我往有出息的地方走，所以呢，你才把我鼻子拉下去。
0: 哟，那么厉害的干老啊，那你还拜他干什么呢？你再要不听话，再把你眼睛抠出去，你成什么了？再把你耳朵拉下去，你不成了棒槌了吗？哇，大伙又乐开了。马成一听不像话，把桌子一拍，嘿，休得胡说，退了出去，回屋吧。俩丫头一乐，辞别走了。这马成得解释解释，各位啊，大家切莫见笑，这是我两个女儿啊，长女金花，次女玉花。金花今年22岁，玉花也不小了，今年也20了。哎，家门不幸啊，我没儿子，万贯家财没人继承，因此呢，对这俩女儿我格外的疼爱，娇生惯养，一点礼节全不懂，所以当众出丑，还望各位老爷担待。另外呢，我还有一事相求。蒋平就问说吧，咱都是朋友哥们弟兄了，你有为难之事尽管张嘴。四老爷，我看出来了，您是个豪爽的人，您就好比是一家之主，自然我有困难我就得跟您说。我这俩丫头尚未许配人家，没主呢，还大丫头22了，要换成旁人家都生几个孩子了。嗯，你说到了现在连个亲都没定，我觉着颜面无光。不是说我这孩子嫁不出去，是金花眼光太高啊，因此高门不娶低门不就，耽误来耽误去，耽误到今天。其实呢，金花要许配人，那宝梅得踢破门槛子，要看中了早就嫁出去了，没说她眼光高吗？最难的就是我的次女玉花。各位啊，咱有什么说什么，也不怕众位见笑，大家都看见了，孩子长得差点儿，丑点儿，性情粗鲁，但是心地良善，那孩子没心眼儿，直出直入，有什么说什么。今年也20了，你说谁能要他呀？哎，我不怕众位见笑，我曾经说过，只要要我二女儿的，我愿倒搭上100亩良田，奉送白银3000两。你看，我倒贴也没人敢要，因为这个丫头性情粗暴，瞪眼就打架，女孩男性，所以耽误来耽误去，到了今天。四老爷，您结交的人特广啊，您认的人也特别多特别多，光开封府的就多少呢，是不是呢？方便的时候您给介绍介绍，看看我这俩女孩许配谁合适，这事儿我就交给四老爷您了，您就代表我可以拍板，您看怎么样？好嘞，这算什么难事儿，一家女百家求啊。哎，说俩丫头的名

0: 这么说，您有印象，心里头有数？
1: 当然是有数了。旁的人咱别提，哎，就今儿个在屋里这些小伙儿，看着没？除了徐良、白云瑞和刘世杰之外，剩下都未定亲，都没媳妇儿，让俩姑娘挑。要选中了的，我给从中进行撮合，你看怎么样？呀呀呀呀呀呀！四爷，我真没想到啊，这真叫缘分，那我是求之不得呀。开封府的上差，那还了得吗？谁家姑娘不够着啊？倘若我跟开封府的人结成亲，我祖坟都冒青烟了。
2: 严重了，严重了。那这些小伙儿，你相中谁了？
0: 我看都不错，都不错呀。我眼也花了。最好我问问我姑娘，看他们选中谁了。大伙儿一看，四老爷，你这干什么呢？你哪有这么倒霉的？轮到谁头上，谁不害臊啊？众目睽睽的，但是蒋平说话，众人不敢违背。徐良、白云瑞相视一笑，觉着连日征战，没有今天这么轻松。哎，看看热闹吧。这马成还真就认真，站起身来，冲着马天章一抱拳：“老哥，您代替我招待众位。”我去找丫头商量商量，顺便把这个事儿跟我老伴儿也谈谈。推门他走了，大家一乐。哎，这个事儿在情理之中啊，谁家摊上这事儿能不着急呀？尤其他们家家趁人值啊，钱有的是，吃喝不愁，这就是大事儿。单说金刀马成，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到了内宅，他老伴儿身子骨也挺好。老太太听说前屋来了客人了，正跟丫鬟婆子谈论这个事儿。俩丫头也进了屋了，把方才的事儿也做了介绍，说的大伙正乐呢。老头从外头进来了，大家迎接。金刀马成在旁边坐下，跟老伴儿说：“夫人，大喜呀！”老爷，什么事儿把你乐成这样？呵呵，咱这俩丫头的婚事有着落了。
1: 哦，这么快？
0: 快说说怎么回事。方才丫头进屋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坏事吧，当众出丑，我挺生气。说好事呢，我跟四老爷蒋平把他们的婚事做了介绍，四老爷大包大揽呐，当面许诺，开封府年轻的差官都在这儿呢，让咱这俩女孩随便挑，选中了由他给做主，这岂不是大喜呀？
1: 哎呦，这真的！
0: 哎呀，看来人呐还得积德行善呐。老爷，你平日净做好事了，给咱家积了德了。丫头啊，这回别发愁了，喜事临门了。金花姑娘一听，臊得粉面通红，把头低下去了。这玉花可不在乎，把眼珠子一瞪，大嘴一咧：“
1: 哎，真的，哎，真的，挑谁都行啊！
0: 啊，挑谁都行，人家有夫人的也不行。除了徐良、白云瑞、刘世杰，此外。”选谁都可以，但是不一定成。你们乐意，人家不一定乐意，由四老爷进行周旋啊！听懂了吗？
1: 哎，那这不错呀！哎，姐啊，你挑谁？
0: 金花姑娘臊得粉面通红，狠狠瞪了妹子一眼：“少耍贫嘴，我心里头没。”

0: 没数能行吗？咱爹这不送信儿来了吗？立等回信儿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你说，
1: 老头一看知道大姑娘面矮，丫头，别耽误时间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村儿没这个店儿了。四老爷说的对呀，趁着龙虎风云会还没召开之前，这段时间比较清闲，咱就把这事儿给定下。丫头，你想耽误到什么时候？难道这些人都不趁你的心吗？要爹娘，你们别生气，我心已经都乱了，我又高兴又紧张，我也不知道选谁好了。那你就冷静冷静，好好想想，爹等着你啊。那我先回到房里头，我好好想想，再告诉爹娘。哎，那也行，你回屋吧。这傻丫头一听，
0: 姐，那我也回房，我也好好想想。
1: 俩丫头都走了，回去能有半个时辰，按现在说有1小时啊。老头急了，咱这么长时间，我前屋还有客人呢，派丫鬟去催。后来姑娘抹不开说，写了个纸条，把选中的人写到纸上头了。傻丫头一看姐姐那么的，她也效仿，她也写到纸条上，卷吧卷吧。

0: 蒋平等的不耐烦呐，光这菜热了好几回了，大家正着急的时候，一看老头乐着进来了。老爷子，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四老爷，您听我道来。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上文，喜事儿来了。蒋平啊，一问金刀马成，您上内宅商量的怎么样？怎么这么半天才出来？马成乐着说：“四老爷，他是这么回事儿。他抹不开呀、当众讲，趴在蒋平耳根台子这儿压低声音，做了个介绍。蒋平更乐了，哈哈哈哈哈，这个办法倒新鲜。”我能搂一眼吗？当然呢、您是媒人呢、我全权委托您办此事，哪能不让您看呢？您看看这俩纸条，大姑娘选中的人也写到上头了，二姑娘选中的人也写到上边了。好，那我看啊，别人全别看，把眼都闭上。蒋平打开一看呢，四爷也乐了，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刘世杰就说：“四叔，还这么保密吗？当众公布一下。”我觉着嘛，选的不错，这事儿就九成成功了啊！现在我宣布，大家听着，都注上意了，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听。屋里是鸦雀无声。蒋平先把金花姑娘的纸条展开了，这是大姑娘金花选中的啊，你们猜是谁？您就快说的了，都急死人了。选中了圣手秀士冯渊。冯渊做梦都没想到这好事能轮到自己头上。说实在的，在开封府这么多年也没什么好事，样样的事情不是徐良就是白云瑞，要不就是刘世杰、沈明杰，没想到今儿个日子从西边出来的。哎，那姑娘他见过呀，金花姑娘长得一表人才，还会武艺，他们家还有钱。这老头说了，娶姑娘还赔地还给银子。哎呦，这事上哪儿找去？冯渊都傻了，坐在那块张着嘴瞪着眼，一语皆无。大伙把目光刷投到冯渊脸上了。徐良捅他一下，个王八绿球球的，一点表情都没有。你到底乐意，你是不乐意？哦呀，我高兴的不得了，我愿意，愿意，真愿意。大伙全乐开了。

0: 到马城一看，这大姑爷不错呀。咱说了，冯元长得一表人才，美中不足的就没能耐。开封府都知道，是开封倒数第二的大饭桶。你别管怎么的，冯元可挺聪明，现在也是六品官，到现在还没完婚呢。一看这事儿简直太好了，热烈鼓掌，向冯元表示祝贺。讲评当中又问了一遍，冯元呐，这可不是开玩笑，婚姻大事不能儿戏呀、啊、你到底愿意不？五呀五愿意，我还得说几遍，为了表示我的诚心。再看冯元把椅子一拉，噔噔噔噔噔，来到金刀马城近前，跪倒就施礼。五牙岳父老泰山在上，小婿冯渊给您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蹦蹦，金刀马城乐得两只手拍不到一块儿了。贤婿免礼，贤婿免礼，哈哈哈哈。那位说，金刀马城乐什么？真乐还是假乐？说实在的，老头真乐呀。开封府的人，包相爷手下的办差官，个的个都不含糊，那是全国的尖子。自己的女儿能许配给开封府的办差官，这就求之不得。况北侠欧阳春的高徒，六品校尉，又聪明又能干，能不高兴吗？说指望着就看白云瑞好，你白云瑞有媳妇儿，能做得到吗？看来人呢适可而止，要现实一点。哎，想不到的事情不要胡想。所以老头心满意足，蒋平也乐了，不必多说了。现在我宣布，二姑娘玉华选中了个如意的郎君，你们猜是谁？哎，有人就说，四爷您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嘿嘿嘿，现在我宣布，注意听着。蒋平也提心吊胆，怕宣布出来啊对方这主不愿意，因为二姑娘长得那个样大伙亲眼目睹。所以呢，蒋平略微有点担心。现在我宣布，马玉花姑娘选中了房叔安。大伙儿都愣了，房叔安连鼻子都没有，长得奇丑无比呀、啊、怎么能选中他呢？虽然说姑娘有点二百五，有点半吊子，傻了吧唧，长得也挺难看，那对比之下比房叔安还强。哇，全乐的连敲桌子再摔板凳。房叔安呢也傻了，半天都没透过这口气来。蒋四爷看了看，我叔安你听见没？我说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没注意呢？您来再说一遍，二姑娘马玉花选中你了，你愿意不愿意？房叔安沉着脸拍案而起，噔噔噔几步到了蒋平近前。我四爷开玩笑没有这么开的，哎，虽然我这个人不怎么地，我也是人，我也够良品儿。哎，你说这事儿，他这我小子别穷白活，你愿意不愿意？不愿意就拉倒，人家姑娘不是找不着人家，这不是最后的决定，宣布完了还可以商议。哎，你到底乐意不？
1: 我闹子你这么说得了，我也挺乐意。
0: 大伙一听说废话嘛，你装什么相？房叔安一琢磨，我连鼻子都没有，还有人许配给我，就冲这姑娘在这么多人

选中我，这是我的福分。姑娘是丑点儿，丑点儿有什么关系？丑点儿更有福。自古红颜多薄命，长得漂亮的，这玩意儿更不保险。越这傻的黑粗的，这玩意儿越本分。而且他们家还有钱，那你说上哪找这好事去？房叔安这一说呀，大伙儿更乐了。单说这老头金刀马成，看看房叔安这心里啊不太得劲儿，老实说不太高兴。但是一想自己那姑娘到达多少地，到给多少钱都没人要，现在好不容易找着主了。当然了，房叔安这没鼻子是差点，但又一想，那是徐良的干儿子，开封府六品校尉。房叔安做了很多大事情，是旁人做不到的事情，他都能做到，不失为一员英雄好汉。想到这儿又痛快了。蒋平怕这个事儿啊不稳，就问金刀马成：“我说老兄弟，愿意不愿意？愿意咱拍板，不愿意另选，这好办，你看怎么样？”“愿意，我太愿意了。我女儿亲自选中的，我能不愿意吗？”于是这事儿拍了板了，房叔安哭痛跪下了：“岳父老泰山在上，小婿叩拜老泰山。”起来起来吧，贤婿。

冯渊带着房叔安赶奔内宅，那还用问吗？丫鬟婆子都乐坏了，一个是高兴，一个是瞅他们俩都可笑。冯渊还差，主要是这房叔安。大伙儿一想啊，瘸驴对破磨，这也就将就了，挺好。见过老太太，老太太也高兴，命丫鬟在箱子里拿出俩大元宝来，一个50两，一个赏给冯渊，一个赏个房叔安。你说这老岳母娘还真就行啊，挺大方。两个人磕了头，高高兴兴回到前厅。得留点定亲的表记呀，留点什么呢？房叔安呢，没什么好东西，在百宝囊里头翻来翻去，翻出一把博门俏户的小刀，上头有"房叔安"仨字儿，拿出来给了傻丫头玉花。玉花高兴，把腰里扎的一根丝带给了房叔安。冯渊把手正接烟花摘下来，给了金花姑娘。金花姑娘把一颗发针，就别头发的，上头有金花的字儿，给了圣手就是冯渊。双方就交换了表记，这个事儿彻底就定下来。这一定下来不要紧呐，蒋平说话了："众位啊，真是喜上加喜呀！"没想到这次参加龙虎风云会，还办成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看来，咱们参加盛会肯定会一帆风顺、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是啊，是啊，应当祝贺祝贺，应当祝贺祝贺。马成说："这么办，今天客人来的还不多，只是一部分，是吧？明天大家全来齐了，我请客在马家楼盛排宴宴。"老头高兴了，这么说，当天大家回到西牌楼镇，套上车，众人帮着忙搬家嘛。当然，他们这个搬家好搬，也就是人随身带的东西拉过来就可以，费点劲的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专门准备一辆车，让夏侯仁在里头躺着。其实白云剑客也可以走动了，但是妙手回春江天达不同意，让他静养。您要好好养着，在参加盛会的时候，您的身体能彻底的好。您是重要的人物，到了时候您身体还没好，那怎么办呢？所以白云剑客也听话，就在车里头躺着。整个从西牌楼镇搬到南牌楼镇，住到金刀马成家里头。马成家太宽敞，整个都给腾出来了，就是后边的内宅，人家家居住，前边整个交给了开封府。仆人们也高兴啊，那在外头一讲，开封府的人住到我们家了，给脸上贴了金了。头天晚上无话。到了第二天，马成传下话去，在马家楼是张灯结彩。头天晚上，伙计们一晚上没睡觉，打扫卫生。等到第二天，焕然一新呐，老少英雄排着队来到马家楼。这回马家楼不对外了，都是自己人招待，高悬彩灯。马家楼的伙计都换上新衣服，胸前都带着红花，比过年还热闹。金刀马成张了里边，张了外头，一会儿楼上，一会儿楼下，准备了丰盛的酒宴。您说，大家都在战场之中厮杀，难得有这么宁静的时候，能不高兴吗？个个感觉到心情舒畅。特别是徐良和蒋平，那就更高兴。为什么？俩人是负责人呐，不但冲锋陷阵呢，有些事情得全局考虑。现在忙里偷闲，把冯渊、房叔安。

婚事给解决了，这是一大喜事，肯定包相也得高兴，因为包丞相在闲谈的时候曾经提到过这件事儿，让蒋平大士开封府给房子，没想到这么快，所以特别高兴。咱这么说吧，大家在单间雅座坐开了，罗列杯盘，热烈祝贺，是频频举杯，笑语欢声。金刀马成发起话去了，马家楼的伙计，家里那些家奴怨工，从今天开始改善生活，全是细粮，每顿都有鱼，都有肉，在不耽误事情的情况下，可以少量的喝酒。伙计们能不高兴吗？这件事迅速的传开，南牌楼镇的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不知道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啊。有的就说，老码头有两下子，怎么能跟开封府的搭上钩了？就说，好家伙，开封府的办差官都住到他家了，听说有很多很多的高人陆续要来到啊。哎，这个事要过后了，金刀马成背不住，在开封府还能混个官儿一下子啊，能跟包丞相在一起，修来的福啊！可不是的，那可不是的。有很多人就站到马家楼楼下，在这看热闹，想一饱眼福，看看开封府的办差官长得什么模样。外头光看热闹的，就围了二三百号，这就叫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这开席，也就是刚开始吧，这酒啊，还没够两巡的时候，在南牌楼镇大街上来了六匹马，两匹白马，四匹黑马，鞍颤交环，是锃明耍亮。再看头前这两匹白马，坐着一主一仆，那仆人呢是个小童子，看年纪不超过20岁，头上戴着一把抓着随风刀，身穿蓝袍，腰系丝带，白袜子，明青脸的鞋，手里拎着马鞭，往脸上一看，红扑扑的脸膛，脑门上都是尘土，看得出赶长途来的。后边的四匹黑马上坐着四名彪形大汉，一个个头上戴着甩的哥的青皂帽，周身穿青，勒着狮子盘，大带沙腰，一看就是练家子，每人背背一把鬼头刀，而且这马背上是沉甸甸的褥套，浑身的尘土也看得出也是赶长途的。唯独这个主人骑着一匹高头骏马，鞍颤交环，都是镀金的，锃明刷亮多人的耳目。这人是个年轻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8尺5寸，细腰炸臂，是双肩暴露，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上头安着18朵绒球，突突暗颤，鬓插英雄胆，顶梁门倒拉3间瓷龟，身上穿着月白缎一身剑袖，寸牌骨头钮，蓝色十字盘，大带沙腰，下边月白缎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香牛皮的战靴，外披大红色英雄靠场，挎着一口大宝剑。再看这把宝剑，金八钩，金十件，白鲨鱼皮的剑匣，2尺半长，杏黄灯笼穗，是古香古色，看得出是一口宝家伙。在白马的鸟翅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条方天画戟，这条大戟锃明。

刷量，用饮水走了18遍夺人的二目。再看这小伙子，白娃娃一张姐面，多少有点小闷的头，一双红眉非通入鬓，大豹子眼双眼皮，通关鼻梁方海口，上嘴唇微微有两撇小黑胡。这小黑胡显得那么绅士，那么庄重，那么威风。这小伙子俩眼一瞪，放出两道寒光来，在马鞍桥上一坐，是稳如泰山一般。这主仆六个人一进了南牌楼镇，速度减慢，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哗哗哗哗哗哗哗。过了十字街，就来到马家楼。一看马家楼，楼上楼下张灯结彩，听着里边的笑声，外头还围着那么多人，所以这主仆六人就把马带住了，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主人扬起脸来看了看，摘耳朵听了听，跟旁边那小书童说：“星儿，珠子，我看咱们也够累的了，天到这般时候也该打尖了，这叫马家楼，咱就在这儿吃饭吧。哎，应该吃饭了，马也应该喂一喂，这就是连云山了，也到了地方了。好吧，你去安排安排。”哎，小书童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拎着马鞭迈步就往里走。可今天马家楼不对外，自己人祝贺包下了，门上有人正忙活着呢，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小老弟留步。怎么？小老弟，实在对不起，您是不是要吃饭呢？啊，对呀、啊，肚子饿了想打打尖。我就说这事儿，今天我们不对外，饭馆子包下了，自己人祝贺，您呢高升一步，往前走走吧。哦，我这迁就迁就不行吗？我们就吃饭喝点水，吃完了就走，这么大的马家楼招待我们六个不费劲吧？哎，实在不行，我们人手有限，没那多余的精力啊。小老弟高升一步吧。真没想到这小书童挺横，把眼珠子一瞪，放屁！什么叫高升一步？这弹丸之地的南牌楼镇就是你们这一家饭馆，叫我们上哪儿去？告诉你，我家主人在这儿，叫吃也得吃，不叫吃也得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1: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4: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5: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6: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

0: 刘子辰。
1: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2: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4: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6: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5: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7: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5: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8: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5: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0: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 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4: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1: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4: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4: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4: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5: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4: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6: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卖了70-80吨吧。
4: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7: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8: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9: 红叶的范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8: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0: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 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

0: 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我们预计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 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2: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2: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0: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7: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9: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沀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沀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沀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沀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 已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十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七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2: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七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

0: 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

0: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2: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0: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3: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0: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4: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0: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5: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成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6: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不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7: 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8: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9: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8: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0: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8: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0: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8: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

0: 创新性的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6: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7: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7: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7: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5: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7: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他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5: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 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

0: 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1: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成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弹，飞表姐很棒，
9: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1: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3: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14: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13: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14: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13: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14: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啊，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这个新能源了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那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身，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削弱美国的技术的领先的优势。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啊，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向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1: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15: 新闻有观点。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弦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18: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16: 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8: 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个哒哒滴哒滴哒滴哒也多。
1: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 玉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画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18: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每周五下午，玉丽娜都有五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一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玉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18: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哎，假如说一个班重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特别这个是啥？对。
1: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18: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13: 而且是不收费。
18: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18: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18: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到他屁股后面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18: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就怎么讲？开开手，
13: 手背、手心。
18: 啊，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了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18: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13: 胳膊要伸过来，
18: 现在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13: 嗯。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8: 也是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8: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13: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8: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 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8: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考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粤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8: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19: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就

0: 上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半音吗？拉完以后，全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呦，过一会儿就早声来了，哎呦，他总算有早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在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听说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投一点东西。
1: 受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什么？说那是4个4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张翰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黎拿，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有大模型厂商宣布，将在欧盟地区为部分大模型文本输出加上隐形水印。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增加额外字符，不改变肉眼读到的文字，文本水印究竟怎么实现呢？替换几个词，水印的效力会不会下降？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幸福之门，
1: 幸福之门，
0: 为生无恙，
1: 做天地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知礼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正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季蕊姐姐，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喇叭。秋天的雨啊，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这儿扇那儿，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叶，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你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呀，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们的脚就这样常被那些香味吸引住了。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作者张秋生。一夜秋风，一夜秋雨，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天开始放晴了，多么明朗的天空，可是地面还是潮湿的，不时还能看见一个个亮晶晶的水洼，映着一角小小的蓝天。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掉下了一片片金黄金黄的叶子，这一片片闪着雨珠的叶子一掉下来，便紧紧地粘在湿漉漉的水泥道上了。我走在院墙外的水泥道上，水泥道像铺上了一块彩色的地毯，这是一块印着落叶图案的闪闪发光的地毯。从脚下

我穿着一双棕红色的小雨靴，你瞧，这多像两只棕红色的小鸟，在秋天金黄的树丛间愉快地蹦跳着，歌唱着。要不是怕上课迟到，我会走得很慢很慢的。一夜秋风，一夜秋雨，当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第一回觉得门前的水泥道真美呀。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秋天，梧桐树叶掉落，人们就知道秋天正式来临了。其实啊，这个说法也并不十分准确。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究竟指的是哪一种树呢？其实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说法，大约到了明朝的时候，人们才渐渐把梧桐落叶和秋天来临关联起来。不过无论是秋季是否马上落叶，梧桐都常被古时的文人用来寄托秋天的愁绪。梧桐和秋雨搭配在一起，构成了古诗词里常见的悲秋之景。那梧桐在我国呢，也是一种常见的树木，南北各地都能看得到。它植株美观，经常被栽种在庭院和校园之中。梧桐的叶片宽大，树荫浓密，适合成排栽种在路旁。此外，梧桐的树干可以用于制作乐器，树皮能用来造纸，种子可以榨油，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树种。秋雨带来了深深的凉意和浓浓的果香，这些气味提醒动物们，储藏食物的季节又到了。对于动物们来说，冬天气温降低，万物沉眠，地面被积雪覆盖，在冰天雪地里是很难找到食物的。因此，大部分动物会在第一场冬雪落下之前，准备好过冬的粮食，以保证自己能够安然度过严寒的冬季。这个时候啊，很多动物会疯狂地收集过冬的粮食。松鼠找到核桃、板栗、松子等坚果后，还要把它们分散在多个地点埋藏起来，为了防止被其他动物偷到。松鼠还会在存放食物的地方做一些伪装，掩饰泥土翻动的痕迹。干燥的坚果能够长时间的存放，保证松鼠们整个冬天的需要。那对于熊、青蛙这些动物来说呢，一场又一场寒冷的秋雨，好像为他们敲响一次又一次的警钟，提醒他们快吃快吃。因为这些动物啊，从不储存过冬的粮食，他们在秋天要做的就是使劲地吃饱自己，等到冬天一到，他们便陷入沉睡之中，直到一场场绵绵的春雨洒向大地的时候，它们才会醒来。秋天的雨呀，是一阵阵急促的铃声，催促着树叶变黄飘落，监督着果实成熟落地，也提醒着动物们为冬天的到来做好准备。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毛毛虫哥哥霍小雷。今天呢，迎来寒露，秋意越来越浓，早晚温差变大，凉风也悄悄变多了。

0: 记得及时添衣保暖，出门带好外套，养成好习惯，照顾好自己，安稳舒心度过美好的秋天。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在听故事之前呢，由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的同学们为我们来唱一首歌，歌的名字叫《红云之歌》。

0: 小朋友们，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一起循着声音共读经典，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希蕊姐姐来讲红军冲过乌江。红军冲过乌江，这是好些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咱们的解放军还叫红军呢。当时红军正在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仗，有一年冬天，大队的红军走到一条大江旁边，这条江就叫乌江。红军叔叔们到了乌江边就要过江，可是江上没有桥，江边上本来有老百姓也有船，国民党反动派知道红军要来了，就把船给弄沉了，把老百姓也给赶跑了，房子也给烧了。红军想找块木板来做成简简单单的船都找不到。乌江的水还流得特别急，轰隆轰隆的，可怕极了。江中间有大块大块的石头，江水撞到大石头上就来回打旋子，人要是游到这儿就会卷到漩涡里，两个浪头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沉到江底下去。后来红军叔叔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们到山上去砍了好些个竹子，把竹子排在一起扎得平平的，像一块大木板似的，特别轻，浮在水面上像小船似的。红军就做这种竹筏子，在黑夜里过河去消灭敌人。要过江的那个晚上，天特别黑，连颗星星都没有，刮着呼呼的大风。红军的毛连长带着四个战士，背上手榴弹，挎着步枪，还带上一挺轻机关枪，坐上一只竹筏，准备过江侦察敌情。临走的时候，红军的团长紧紧地握着毛连长的手，跟他说，今天晚上天特别黑，风又大，你们人少，只要小心点，敌人就不容易发现。你们过江以后找个地方藏好，就赶紧给我们亮手电，我们看到了你们手电筒的亮光，再派大队伍过江。另外，敌人一旦发现我们大队过江，一定会拼命打炮，想挡着我们，不让我们过江。这时候，你们就突然冲出来，把岸上的敌人消灭光，不让敌人的炮火打着过江的大队伍。明白了吗？明白了。团长点点头，就把一只手电筒交给了毛连长。毛连长接过了手电筒，把它放到怀里藏好，对团长说，首长请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看到我们手电筒的亮光以后马上派大队伍过江，等队伍一过江，我们就向敌人发起冲锋，坚决消灭敌人，一定不让敌人的炮火打着咱们过江的队伍。毛连长说完话，向团长敬了礼，就和四个战士一起上了竹筏子。团长站在江边上送他们，一眨眼的功夫， 竹筏就顺着很急很急的江水走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毛连长他们的竹筏一下子就让江水冲出老远，四个战士使劲划着桨，他们的全身都让河水打湿了。费了好大劲儿，毛连长他们到底是把竹筏划到了对岸。他们一靠到江边，就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又看见一个破嗓门的家伙在嚷嚷：“
1: 挖，快挖！今天晚上一定要挖好。红军的炮火打得又准又远，今天晚上咱们要是不修好，明天他们硬冲过来，咱们就没命了！快挖，快挖！”
0: 又有一个结巴的坏蛋说：“
2: 报告，排长，我们这儿挖好了，保险，红军打不过来。”
0: 原来敌人夜里还赶着挖战壕，想挡着红军，不让红军过江呢。毛连长心说：“
1: 你们别做梦了，红军早就飞到你们鼻子底下来了，再过一会儿就把你们消灭得干干净净。”
0: 有一个叫小郭的红军战士碰了碰毛连长的胳膊，小声地说：“
1: 连长，快亮手电筒吧，让团长早点派大队伍过江，好消灭敌人啊。”“
2: 好。”
0: 毛连长轻轻地答应了一声，就伸手到怀里把手电筒掏出来，刚要给团长打亮，忽然一想，不行，敌人就在这江边上，离我们太近了，我们要是一亮手电筒也瞒不了敌人，让敌人发现了那就糟了。
3: 毛连长马上把手电筒揣在怀里，又小声地跟战士们说：“
1: 敌人离咱们太近了，手电筒的光太亮会让敌人发现，来，咱们用身子挡着点，划根火柴报告团长，让他知道咱们已经过来了。你们谁有火柴？”“
2: 我有。”
0: 小郭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了几根火柴。坏了，火柴都让江水打湿了，划了几根都没划着，剩下最后一根刚点着，一阵风吹过来，扑的一下又灭了。小郭着急地

0: 说：“糟了，这么快就灭了，团长一定没看见，怎么办？”另外一个战士说：“毛连长，敌人现在还不知道咱们已经过来了，你带着咱们冲上去，把他们干掉。枪一响，团长一定会听见，他们不就马上派大队伍过河来了？”毛连长低着头，想了想说：“不行，咱们只有五个人，就是能把江边上的敌人打败，可是后面就是敌人的碉堡，敌人比咱们人多，咱们五个人打不过他们。咱们牺牲了不要紧，大队伍过不来，任务完不成可不行。”毛连长说到这儿，看了看大家又说：“同志们，不管团长刚才看没看到咱们的亮光，咱们已经过来了，咱们就应当死守在这儿，等着团长派大队伍过江。现在天太黑了，大队伍不容易过来，我想只要等到天亮，团长一定会派大队伍过江，那个时候咱们就冲出去，把江边的敌人消灭掉，不让敌人打着咱们过江的大队伍。”毛连长说的对，咱们就藏在这儿，等着大队伍过江。毛连长他们爬到江边一块大石头底下，五个人蹲在一起。冬天的晚上，呼呼地刮着西北风，毛连长他们全身都是水，现在让风一吹，都结成了冰，冷极了。冰块沾上身子，就像刀子割到身上那么疼，那滋味可不好受了。忽然，毛连长发现身边的小郭不见了。哎，这小鬼，现在还到处乱跑，让敌人发现还了得？毛连长立刻对另外三个战士说：“同志们注意，万一敌人发现了咱们，大家别慌，听我的命令，等敌人走近了，就先用手榴弹炸他们，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实在打不过他们，就一起跳到江里。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共产党员绝不能投降敌人。”对。过了一会儿，小郭磨磨蹭蹭地摸回来了。毛连长生气地问：“干嘛去？你不怕让敌人发现了？”小郭低着头：“我实在冷得难受，出去活动了一下，暖和暖和身子。”毛连长立刻把自己身上的外衣脱下来，披到小郭身上。“毛连长，你……”小郭感动得说不出话了。毛连长摆了摆手说：“别说话了，来，大家靠紧点取暖，咱们再忍一忍，天就快亮了。”大家又往前凑了凑，紧紧地靠在毛连长的周围，等着天亮，等着大队伍过江。又过了好一会儿，天有点麻麻亮了。毛连长搓搓手对大家说：“注意了，天快亮了，大家把武器准备好，只要一看到咱们的大队伍过江，咱们就冲上去消灭江边的敌人，一定不能让敌人的炮火打着咱们过江的队伍。”战士们使劲地搓着冻得发麻的手，还放到嘴边哈着气，准备战斗。又过了一会儿，毛连长就看见江面上出现了几个黑点，正往这边挪过来。啊，那一定是团长派大队伍过江了。这时候，岸上的敌人也发现了有红军过江，吓得大叫起来：“不好了，不好了，红军过江了！”接着就往江里开枪打炮。毛连长把手一摆，喊了声：“冲啊！”五个红军战士就像五只小老虎那样腾地蹦起来，三步两步就窜到江边上。轰轰，手榴弹马上在敌人的身边炸开了。毛连长甩完了手榴弹，叉开腿端着枪冲着敌人嘟嘟嘟地扫射。国民党的兵糊涂了，他们明明看见红军还在过江呢，怎么突然就跑上来了？难道红军都长了翅膀飞过来的？国民党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剩下一些没死的丢了枪，抱着脑袋瓜扭过身子就跑， 一边跑一边还嚷，不好啦，红军是天兵天将，已经飞过江来了，快跑啊。瞧着乱游，叽里咕噜的拼命跑。那个破嗓门的国民党官，就是昨天晚上拼命让人挖战壕的家伙，举着手枪挡住国民党兵喊，
1: 不许乱跑，给我回去打，挡住红军。
0: 小郭看见了，眼都气红了，瞄准了那个国民党官，一枪过去，那个坏家伙就栽到地上。国民党兵一看当官的都完蛋了，更跑得欢了。趁这个时候，大队的红军队伍冲过了乌江，上了岸，和毛连长他们汇合在一起。这一下力量可大了，他们一直向敌人冲过去。小郭扛着一面大红旗跑在最前头，红军就这样胜利地冲过了乌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4: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3: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5: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3: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

0: 黄。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1: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的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2: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3: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4: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5: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7: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6: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8: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6: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9: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6: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5: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2: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3: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5: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6: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7: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6: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8: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16: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9: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0: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1: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0: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9: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 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0: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23: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 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

0: 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3: 昆明西南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2: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3: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2: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4: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6: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

0: 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4: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9: 北京时间2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9月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悉，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工作规范国家标准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征求意见。该标准规定了保健食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自查的基本要求、自查频次与方式、自查程序以及报告要求等。当地时间10月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称，俄军空袭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死亡人数或进一步上升。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目前俄罗斯方面对上述说法暂未表态。泰国反对党阵营10月8号向国会提交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据泰国媒体报道，人民党党首、国会反对党领袖纳塔彭·伦班亚武当天代表反对党阵营向国会主席兼下议长索彭提交了一份7页的不信任动议，获得145名反对党议员联署支持。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联署支持不信任动议的泰国民主党代表表示，鉴于此次被提出不信任动议的内阁成员人数众多，反对党已要求安排为期5天的辩论。当地时间10月8号，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重点针对俄罗斯金融服务及该国所谓影子舰队。据悉，制裁对象包括据称参与俄罗斯金融服务的企业，以及据称参与运输俄罗斯石油产品的船舶。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沙特再次空袭了也门萨那省的一处通信网络设施、荷台达省的荷台达机场和伊卜省的目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中部、青海东北部、甘肃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新疆北部、西藏中部、内蒙古中西部有4到6级风。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文本输出当中添加隐形水印，不改变用户读到的字，这个文字水印到底是怎么打的呢？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另外，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入秋之后血压过山车如何正确应对，以及美国纽约州宣布针对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曾被消除的麻疹疫情为何再次反弹。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现在无论是生成文字还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哈，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很多朋友都用过。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那与此同时，您用过帮助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吗？我相信这个工具可能大家用的就不多了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媒体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容被标注了，比如说作品使用 AI 生成，这样的声明。要发表论文或者是文章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给 AI 论文检测，给论文检测 AI 率的这样的经历。那给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打上水印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但是怎么给文字添加水印呢？最近美国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为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内容透明要求，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 ChatGPT 和 Codex 文本当中加入机器可识别的隐形水印。那大模型是怎么给文字内容加水印的？今天呢，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2: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3: 大家好，晚上好。
0: 咱们这样，先来请包冉先生啊，给我们从技术角度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这怎么加的？就是难道就写一句以下文字内容是由 AI 生成，一个破折号，然后等这个 AI 生成内容完了之后再一破折号，以上内容又是这个意思吗？
2: 你这法不行，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2: 假如我复制了你这段生成的文字，然后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把你上面那段声明给删掉，那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对吧？
0: 那是，
2: 别人还知道真还是假吗？
0: 是的，
2: 因为它不像视频和这个音频，它添加上水印之后呢，删除起来呢不是那么方便啊。当然也有相关的软件工具啊，应该说文字加水印是个特别难、特别难的课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对于图片、视频来说，视频就是连续的图片，对吧？
0: 对。对，
2: 它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媒介。如果把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的每一帧放大的话，它其实就是无数个点阵，对吧？
0: 对，
2: 一个一个小
0: 点儿，
2: 每个点呢都有它的颜色，凑在一起，聚合在一起，大家一看，哦，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电频信号的捕捉，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你像一段文字它有多大体积啊？
0: 是的。
2: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缩技术再好，十几 K、 几十 K、 上百 K 是有的，对吧？
0: 对，
2: 上百 KB 它里面具有大量的冗余空间。也就是说我们拿个屋子类比啊，这个文字呢更像是平面的二维的平面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和音频就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房屋啊，三维的立体的房屋里，你往里塞点，悄悄塞点东西啊，这点东西呢就叫水印，对吧？
0: 不显眼是吧？
2: 这个观众呢，使用者呢看不出来，
0: 是，
2: 但是用相关的检测软件一测就测出来了。但是文字呢，它是平面的二维体，对吧？这个二维结构呢，你就不好往里掺东西了。而且文字是一种离散性的媒介。遣词造句，你换一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0: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对吧？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句式啊，语序、字序、词序，甚至于在很多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比如说律所、律师起草的商业合同，
1: 对，
0: 法律文书，
1: 嗯，
0: 啊，专家学者研究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在这些标准化要求极高的文档里，每一个词它都是非常精准的啊，
1: 没错，
0: 因为一旦每一个某一个词你用了近义词，可能在学术上的含义就是千差万别了，
1: 你不能有歧义啊，这个事儿，对吧？
0: 对，不能有歧义。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文字添加水印呢，经历了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啊，首先说结论，哪怕到了今天，文字水印依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啊，里面的矛盾特别多啊，而且现在无法作为成交司法机关的绝对证据啊，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说现在审判一起案件啊，说中间呈上一个呈堂供物啊，这个证物呈堂证物，这个证物呢，就是这个系统检测说你这个不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信。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全信啊，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矛盾。所以说，当然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写，隐是隐藏的隐，简单的说就是将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悄悄的把它塞进 AIGC 生成的文字当中啊。什么叫人类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呢？在这个国际编码系统 Unicode 里头，
1: 对，
0: 专门有一种字符，有一个字符，叫做零宽字符，就是它的宽度是零啊，它还不是空格啊，空格还是有个宽度的，对吧？它的宽度是零，这种零宽空白字符插入进一段文字之中，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1: 是，
0: 但是呢，机器能够读出来，是吧？机器一读啊，这嵌入水印了，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和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例子一样，先天不足。
2: 假如我打开，删了完了吗？是不是？
0: 假如我打开文本记事本，
1: 对，
0: 复制再粘贴，它就消失了啊，它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你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对应识别。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我加到一个文件的开头。叫做 meta。
1: Metadata
0: 啊，是元数据啊，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啊，元数据。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你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丢失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普遍应用的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啊。内生概率检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不添加，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GC 我们都知道，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
1: 是
0: 吧 ？Token 啊，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那么这种概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对大模型吐出 token 时候的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可能差异非常小，但是也能检测出来，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就能够达到。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你复制粘贴，它依然是这段文字，
1: 对，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本质上啊，词义语义的表达都很正常啊，对吧？但是机器一测，它确实有非常微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概率上认定它可能是 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但是呢，这里都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啊，保证不了百分之百。
1: 嗯嗯。
0: 好，主持人，基本的技术进展目前是这样的。
1: 徐远大概听明白，我理解这个事儿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我出去玩了，我很，后面是个形容词儿哈，那可以是我很开心，我很愉快，我很快乐，对吧？这些词儿都能够填进去。那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呢，选这些词儿其实就是选个概率。
2: 对，
1: 哎，就是比如说每个词儿这概率可能都差不太多，但是呢，
0: 没错
1: ，AI 这个文字水印是干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比如说给“愉快”这个词，突然一下变得概率特别的高，哎，然后呢，
0: 加点权重，
1: 哎，加了一些权重，让这个词的概率变高了。那我们人类看来，你说我很愉快，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啊。如果是很长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可选词汇，它都给某一些词加了一些概率进去，那这个时候你再用其他的一个 AI 的外部工具去来检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些选词当中
2: 抽离出共性，
1: 哎，发现一些端倪，
0: 对
1: 吧？相当于，哎，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风有点 AI 味儿哦，就这个感觉。虽然我理解这对吗？
2: 我觉得你理解的完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普通听众朋友能更好的听明白，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科学，但是能有点这个意思的一个比喻和形容啊。
1: 好，
2: 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80、90后小的时候，我们刚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会说一什么呢？
1: 啊，
2: 你要好好写字。
1: 嗯，
2: 对吧？
1: 嗯嗯。
2: 但是呢，你当你比如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3、5年之后，
1: 啊，
2: 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笔记。
1: 对，
2: 对吧？
1: 是的。
2: 如果我们把这种就刚才包恩老师所说的在文字当中加水印的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推理生成文本的这个过程理解为人用手写字，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人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但如果你给它用机器显微镜放大，你会发现，哎，它的笔记上好像有点偏差，
1: 哎，
2: 比如说它那个竖折弯钩的钩，它就是有一个70%的角度变化，
1: 对，
2: 你说人肉眼能看得出来吗？咱看不出来，
1: 是的，
2: 你能改得了吗？你也改不了，
1: 是。
2: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1: 哎，
2: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1: 哎，
2: 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1: 对，
2: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微小形变的笔记特征，
1: 就你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哎，一看这作文就是小明显的，
2: 哎，差不多就这意思，但是它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就看着像小明显的又不像小明显的，我就只能把它放到显微镜下去看一看，
1: 或者说我多比对几个字儿啊，我就这个我的这个信心，置信度就更高了。
0: 特别关键，
1: 是不是？
0: 二位说的有一个特别关键词，就是文本越多，测得越准，
2: 对，
0: 啊，你要一句话测不出来啊，测不出来。
1: 对，
0: 啊，
1: 我就一收到就这俩字儿就不行是吧？这个
0: 测不出来，测不出来
1: 啊，
2: 共性太少。
1: 这还是得说得很长的一篇文章，对不对？
2: 就我们说
1: 数量足够多，而且呢，它还不能是事实性特别强的这种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这个文章里面 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这个越有这个加水印的空间，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一种风格，一种趋势，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势能。这放到文本水印这个事儿上的理解，就是你只有这个文本越多，你这个势能才越明显，这种趋势才明显，你这种迹象才会更明显，所以反向检测工具的准确率和靠谱的概率也才能越高。你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妈妈这两个字，
1: 对，
2: 我怎么检测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1: 对，
2: 我无法检测人工智能是不是经过了人工智能生成。
0: 所以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了，二位想过没有？就是说，一篇文字越朴实越平常，用词越简单，它被误检率越高，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说，
1: 越不好分辨。
2: 对，
0: 你想什么样的文档属于这种平和朴实呢？
1: 嗯，
0: 法律文档啊，
1: 对，
0: 商业合同啊，
1: 格式化的这种
0: 学术论文啊，
1: 结构化的，对，
0: 这很可怕，为什么？

0: 那因为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其实无所谓，
1: 是的，
0: 生成的就生成吧，但是恰恰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办公类的文档、结构化的文档，它才在现实的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有非常严格的去伪存真的需要，对吧？你说，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了一篇演说，这个演说可能是被捏造的啊，我们要检测。那么如果检是误检了啊，检的不对，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那么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很严重了，是吧？
1: 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技术解析当中，其实也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哈，比如说。这个文本过短，哎，那可能不太好检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说什么写文章里面或者网上发布文章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叫洗稿，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一篇被加了 AI 水印的文章。那我让用另外一个 AI 重新去写一遍，对吧？或者是甚至是我可能用另外一个 AI 让他先把这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再让他再重新翻译回来，那这个水印是不是天然就有可能被消磨掉呢？巴人先生，
0: 这个确实是，这个如果归因到技术上啊，是每家大模型的分词器技术啊。都不一样，都是私有的，而不是遵循共同的标准的。分词器呢，英文叫词源叫 token， 分词器叫 token there，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对针对词源的一种操作机器啊，操作机制啊，相当于就像突出下一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十个词候选，可能 OpenAI 的选的偏好。和 Anthropic 的或者是 DeepSeek 的或者是千问的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假如全世界统一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反向检测可能就会更加高效一些，准确率也会更高一些。
1: 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研究出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技术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你这肯定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花不少的钱。然后但是我们说呢，这东西你想要把它去掉也好像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你想办法，你总是可以的。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文字当中加水印这个事情，是需要被做出来的？
0: 是，这个事儿呢，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三个方面。方面很简单，其实就是进化互联网络的。整体的语言环境啊，这种进化呢不包含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去伪存真，就是你不能放纵各种谣言的满天飞。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工智能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呀，对吧？过去说一个信息平台每天流转的文档能到1000万篇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1: 是
0: 现在动辄上亿啊，动辄上亿。为什么呢？因为太简单了，人工智能的生成可比人类的创作高效多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具备相关的信息真伪的辨别和检测能力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整个全世界的互联网中全是虚假信息，没有真实信息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结构化的公务文档，它需要具备先天的天然的法律资质的认证，这个合不合法，具不具备司法资质，具不具法律意义，那商业合同，对吧？假如说是后面以后商业合同都出现大量的被伪造，被这个生成，然后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到时候你去向谁追责呢？是不是？你难道向大模型厂商追责吗？还是向使用这些大模型的人追责呢？目前也是一团浆糊，咱说白了啊。然后最后一点呢也很关键，就是技术层面，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成文本充斥在互联网上以后，使得未来的大模型训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压缩效果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原来大模型训练的都是真正的人类生产的信息，
1: 是
0: 吧？无论是文学啊，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程序代码，还是乐谱，这都是人类的创造的信息。
1: 对，
0: 所以说位置它的饲料呢很干净。

0: 很健康，
1: 嗯，
0: 他就能学会很多东西，
1: 嗯，
0: 以后呢，你喂给他的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
1: 嗯，
0: 他又不是牛马这种反刍类的动物，对吧？
1: 嗯，
0: 那他一反刍，这玩意儿就会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量的机器生成的文本反过来又喂给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时候，
1: 嗯，
0: 会出现极大概率的模型塌缩，
1: 嗯，
0: 就是模型就崩溃了，
1: 嗯，
0: 啊，就崩溃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安全层面，
1: 嗯，
0: 还有政治安全层面，
2: 嗯，
0: 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必须有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
1: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其实这个东西很有必要，
2: 嗯，
1: 对吧？就是
0: 是，
1: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其实做的不太好的，就网络上的一些，你看着像是所谓的新闻图片，对吧？
2: 但其实，
1: 但完了你最后一查，好，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对吧？那你这个确实人普通人是很难分辨出来这东西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很难。那图片当中，我们其实之前说到了，图片如果是这个很好的这个 AI， 它是可以通过某几个像素的改变，然后让其他的这个机器能够识别出来，哎，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不是说一个正常拍摄的一个照片，
2: 嗯，
1: 其实应该是这样做到的。更让人醒目的方法是，你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你得有一个 AI 的这个标志，
2: 标识，
1: 对，一个你得让人看出来你这东西它不是个真实的照片，
2: 嗯，
1: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这个上面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只要他编的不是说编瞎话，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是以骗人为目的来产生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对同样对于人这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文字内容，嗯，必要性有这么大吗？就徐冉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文字加了水印，但这个水印其实又很好去掉，那我们加水印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认为好处有什么？
2: 我这么说吧，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很特有的一种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
1: 嗯，
2: 叫划边界，
1: 嗯，
2: 是 AI 的归 AI，
1: 嗯，
2: 是人写的归人写的，
1: 嗯，
2: 划立边界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做一个区分，
1: 对，
2: 同时我们刚才说了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研发的这个成本，
1: 嗯，是
2: 去给一个这么难加水印的媒介形式文字加上水印，
1: 嗯，
2: 即使可能我还有其他的方式把这个水印给去掉，
1: 对，
2: 为的是什么呢？
1: 嗯，
2: 为的就是划清楚这道边界，
1: 没错，
2: 因为你只有了这道边界才知道哦，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咱都不用管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在，
1: 嗯嗯，
2: 因为它不属于人说的内容，
1: 嗯，
2: 在不同的国家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究竟有没有著作权这件事儿，其实人类还现在在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1: 对对对，
2: 对，所以呢，这个边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嗯，
2: 即使我现在设立了这个边界，未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当年设立的这个边界没有太大用。
1: 嗯，
2: 但现在我们看来，在技术变革或者是说在范式转移的这个过渡期，
1: 嗯，
2: 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1: 是的。
2: 另外呢，
1: 嗯，
2: 我个人的理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
1: 嗯，
2: 我们现在花大力气给文字加上水印，其实你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吗？
1: 嗯，
2: 不可能。
1: 是。
2: 但设立这道边界，其实只是为了给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
1: 嗯，
2: 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谣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坏消息。
1: 对。
2: 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成本，
1: 没错，
2: 这其实才是现在划边界、立法、设立规则的最核心的目的。
1: 嗯嗯，方忍先生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给文字加水印的这个方式啊，你比如说像 Anthropic 它的那个 Cloud 那个生成的那个模型，它好像用的是谷歌的一个方案 ，OpenAI 呢好像是自己的一个方案，就未来像这样的。给文字当中增加水印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哈？一个是说，所有的主流的，比如说闭源的大模型厂商，
2: 嗯，
1: 可能都会今后在这个文字当中添加一个水印。哎，这个事儿呢， 未来不再是一个好奇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一个事情啊，未来就像是现在我们生成图片一样，它有显示的有隐性的这个水印，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未来会形成某种标准上的统一，以及一个未来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所有的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个共识吗？
0: 我个人觉得呀，很难啊，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真正具备有基础大模型研发能力、训练能力的企业并不多。可以说在这个赛场上，玩家就这么寥寥几个。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呢是你死我活，
1: 也是
0: 白热化了，非常白热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让大家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是这么关键的技术标准，无异于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准开源的世界，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越是头部的企业，他越会担心会不会这样一来拉低了我的这个护城河呀，降低了我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啊，对吧？这点而且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现在大模型企业有很多啊，这个美国、中国、欧盟都有啊，都有。那么这时候呢，你说很难有一个行政当局说我说句话大家都听，联合国也不行，对吧？他没有强制性嘛。所以说在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有形之手的这样的一种强力的约束，外部约束，那么这些企业的内生激励就不鼓励不主张接受开放性的标准统一的，
1: 是
0: 大家都有各自的经济动机嘛，后面牵连后面都牵连着上万亿美元市值的投资人、投资机构，这个利益链条太复杂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悲观。
1: 您说这个还真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给这个 AI 生成内容添加可识别的标志，对吧？无论它是显示的人眼就能够看到，还是说某种隐性的通过某一些工具才能够查看到，这个可能也许能够大家形成共识。但是你一旦说到这个东西到底以谁家的标准为主导，
2: 这是另一码事儿。
1: 对，这就是
2: 另一码事儿，
1: 这就很难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可能最后
0: 思考，假如咱们仨是三大巨头的领导，我估计咱仨也不乐意啊，凭什么我要
1: 听你俩的
0: 为主呢？是吧？
2: 先把电话挂了，
0: 是吧？
1: 徐冉，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吧？你看，我不知道包冉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这个所谓博客也好，其实呢，这个语言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距应该说是挺大的。你有的时候被这个信息流推到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会头疼的，哎呦，这写的什么呀，对吧？这个语法都不通，对不对？但是呢，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体的下限被拉高了，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儿，对不
2: 对？
1: 对，
2: 科技平权嘛。
1: 对，你看，至少这个语法呀什么的都至少是通顺的、
2: 流畅的。
1: 哎，通顺流畅的，你觉得至少是可读性、普遍性的提高了。那我们说，无论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未来我们如果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 AI 的这种标志，这本内容由 AI 生成哈、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平台都加上这个标志之后，是不是等于都没加？就是我们慢慢会对 AI 生成的东西这件事情变得脱敏，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他真的会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声明，我拍摄的这段视频没有用 AI。
2: 对呀、
1: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为自己的这个人生成的内容打了个水印儿。
2: 对。
1: 告诉你，我这个是对吧？我就纯手工制作，对吧？这篇稿子是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
2: 我手搓的，我古法手搓的，
1: 对，古法。是不是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AI 的这个反而加不加水印的人，你写的话一定要加水印，告诉大家我有多认真。
0: 你这个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稀缺性取决了它的价值。
2: 对，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大概率事件吧。很有可能，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咱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电商平台上，
1: 对，
2: 你会常看到一个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古法手作，
1: 对对对对对，
2: 它其实用的是非常不工业、非常不经济的制作方法，是制作了一些无论是食品还是、 啊，还是什么衣服等等一些物品吧。
1: 是的，工艺品。
2: 你内心会不由自主的给这件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为什么？
1: 嗯，
2: 是因为。对呀、啊，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
1: 嗯、
2: 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1: 啊，
2: 就是我想到了在照相机被发明前后，人对照片的看法。
1: 嗯，
2: 那个时候其实照片是不能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的，为什么？
1: 嗯，
2: 人不相信不是肉眼看到的东西，
1: 嗯，
2: 他不知道照片是什么，
1: 嗯，
2: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搞法律行业的朋友知道所谓的叫时间戳，什么意思？你这个照片是2026年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
1: 是，
2: 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
1: 嗯，
2: 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
1: 嗯，
2: 现在照片就是一个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形式之一。
1: 哎，
0: 是
2: 经过了什么？
1: 嗯，
2: 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积累，
1: 嗯，
2: 经过了技术的不断演进，
1: 嗯，
2: 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边界的探索和摸索，
1: 嗯。
2: 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1: 嗯，
2: 我们
0: 我再提一个徐冉和徐冉的例子，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啊。
2: 好，
1: 嗯嗯，
0: 最早的时候你必须是手写签名嘛，对吧？
1: 对。
0: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签名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授权的认证了，是吧？这也是一个道理。
1: 嗯嗯。继续继续。
2: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
1: 嗯，
2: 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
1: 嗯，
2: 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1: 对，
2: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范式来临之前，
1: 嗯，
2: 我们也一定会重走一遍这样的路。
1: 哎，
2: 我过去在节目里就是往往会有一个观点呢，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时代哈，
1: 嗯，
2: 我可能就是叫目力所及的阶段有点悲观，但远期我还是很乐观。为什么？就是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1: 是，
2: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
1: 嗯，
2: 我现在开始在文字当中加水印了。他是真想干吗？他不是，啊，
1: 也是符合监管要求吗？
2: 对，他也是为了合规，
1: 是
2: 吧？
1: 是，
2: 他也要。甭管是不是内心真的愿意，他也要站出来说，
1: 嗯，
2: 哎，我现在得承担我自己的社会责任了，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所以呢，在这种他被迫要合规的这种人类管理社会的规则之下，
1: 嗯，
2: 我们还是可以更乐观一点
1: 的。是
2: 的，
1: 是的。哎，其实徐冉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路径哈，一步一个脚印的，
2: 嗯，
1: 你其实人类科技的技术进步的每一步其实也是这样，你每一步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也好，摩擦也好，阵痛也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对吧？
2: 对，
1: 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2: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
1: 所以大家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嘛，
2: 是，
1: 对吧？你不会朝着一个这个很灰暗的未来去走嘛。
2: 嗯，
1: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摩擦也好，或者是阵痛也好，就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就大家就提出了一个点，
2: 嗯，
1: 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
2: 嗯，
1: 就是有一些文字创作者现在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好，你现在往这个文字里面加水印是吧？啊，我这个找 AI 去查资料，他查了5分钟，
2: 嗯，
1: 啊，查查查查查，给我出来了一大堆的这个资料，
2: 嗯，
1: 然后呢，我后面可是花了2个小时啊，我去吭哧吭哧，我去统合这些资料也好，我去整理这些资料也好，最后可能有一些引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拼接也好，或者夹杂了一些我的观点也好，输出了一篇文章。结果我恰好没有改你其中那咱们刚才说到那几个文字水印，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0: 误判了，
1: 哎，就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2: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1: 对呀，对呀，对呀，啊啊啊。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包山老师？
0: 确实是。
1: 嗯，
0: 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
1: 嗯，
0: 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
1: 嗯，
0: 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
1: 嗯，
0: 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
1: 嗯，
0: 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
1: 是
0: 吧？
1: 是。
0: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1: 嗯，
0: 在学术界呢，全球学术界呢现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1: 嗯，
0: 第一呢，对于 AI 进行的仲裁，不可全部采信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假如说一篇论文被检测出来是个阳性啊，我们说这个和医学检测一样，和体检一样，
1: 是
2: 就是被 AI 动过，
1: 对。
0: 那么允许这篇论文的提交者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1: 嗯、你这是不是假阳性，
0: 就是、
1: 对不对？
0: 对，它是个假阳性啊，对吧、
1: 嗯嗯？
0: 这个你可以提交你的证据啊，
1: 哎、
0: 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的印记等等等等。
1: 嗯，
0: 假如说。你提交的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
1: 嗯，
0: 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的阳性给你勾掉啊。
1: 嗯，
0: 然后你就是真的啦，你就是阴性的啦。
2: 嗯、
0: 这是一种机制啊，这是一种机制。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2: 嗯，
0: 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
1: 嗯，
0: 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
2: 嗯，
0: 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薛远一样，
1: 嗯，
0: 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为什么呢？你看啊，欧盟做的就很好嘛，
1: 嗯，
0: 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地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1: 是，
0: 不做也不行啊，不做就要罚款的呀，1300万欧元，
1: 对，
0: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啊，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1: 那当然，
0: 当然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先见了，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对吧？我想，我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是个很难得的东西。你说在地球上分歧太多了呀，政治分歧、经济分歧，对吧？文化文明的分歧。
1: 嗯。
0: 但是唯有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我相信是多于分歧的、
2: 哎、
0: 啊，因为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2: 我们人类共同体嘛，对吧？
0: 对，我还是乐观的。
2: 嗯，
1: 没错。嗯，徐然呢？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身，其实也有的说。为什么？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给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对吧？
1: 是。
2: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我到。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
1: 嗯、
2: 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嗯，
2: 就咱分开来看啊、
1: 嗯、
2: 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1: 对，
2: 即使检测出来了，
1: 嗯，
2: 它能说明什么呢？
1: 嗯，
2: 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
1: 嗯、
2: 它用过。
1: 嗯，
2: 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定没有凝结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吗？
1: 是的，
2: 像刚才负责你说的那种、
1: 嗯、
2: 是吧、
1: 嗯嗯、
2: 我让他给我生成了一小段数据，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写的不太行，我又疯狂的改，我改了3个小时、
1: 嗯、
2: 我改了什么的7个小时、
1: 嗯、
2: 8个小时、
1: 嗯、
2: 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它里面可能还是包含有 OpenAI 的这个文字水印，
1: 水
2: 对吧、
1: 哎嗯、
2: 好，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没有查到水印，
1: 嗯，
2: 就能又能说明什么呢？
1: 对，
2: 很有可能你太短了，
1: 对，
2: 你被是那个我加入的那些偏差的小信号、
1: 嗯、
2: 因为你文字太短，所以我查不出来。
1: 是是，
2: 难道说查不出来水印就意味着我一定没有用人工智能吗？
1: 嗯，
2: 不能。
1: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1: 的，
2: 对吧、
1: 嗯嗯嗯、
2: 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
1: 嗯，
2: 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1: 对，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冉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

0: 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
1: 嗯，
0: 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1: 对，
0: 这个可能是个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
1: 哎、
0: 啊。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责任。
1: 负责任，
0: 对，不管它是不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
1: 哎、
0: 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1: 哎对对对，
0: 我们也感谢包冉先生，感谢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1: 谢谢大家。
2: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近期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8: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的，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7: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8: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得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7: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9: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

0: 期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1: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2: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4: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5: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4: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5: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12到18。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麻疹的患者，他周围的人群里边都没有打疫苗啊，也都没有戴口罩这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传染12到18个人。那么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大家可能也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做到1传10，10传100，所以很快就都会被传染了。这个麻疹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一旦感染，90%的人都是有典型症状的人，几乎就没有隐性感染者。那它的传播方式呢，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我们的手接触传播，其实和流感有点像。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啊，当他说话打喷嚏的时候，大声说话的时候，从呼吸道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者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4: 完成2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5: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就是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

0: 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2剂疫苗，基本上认为一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2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一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力啊，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1: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接种要注意什么？
0: 首先呢，就是说麻疹的这个接种呢是咱们计划免疫的，就是8月龄啊，咱们打的是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啊，是三联的疫苗，就是8月龄打一针，18月龄打第二针。孩子们呢，其实因为都有这个接种本或者是有这个疫苗接种的 APP，咱们可以查一下。如果是已经到了年龄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打或者是这个没打全，咱们就尽快去补。那像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可以看接种本或者是 APP。那2000年以前的呢，可能这个记录就不全了。那么拿不准的，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疫苗接种这个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1到2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一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肝科门诊呢，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2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8月龄开始接种啊。那8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8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呀、喉炎呀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至3.9%，预计2027年增长4.1%。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尽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货物贸易仍增长3.5%，超出预期，反映出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2026年上半年，对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的需求强劲，这些商品的贸易额同比增长67%，在此前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报告还显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计仍将保持积极态势，但由于中东冲突对运输和国际旅行的影响，预计增长将有所放缓。世贸组织将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期从3月预测的4.8%下调至3.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今天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当地时间10月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位于当地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此刻提示，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医生表示，长期点外卖、盐摄入较多、长期熬夜、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此外，高血压家族史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医生介绍，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当血压急剧升高，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信号时，属于高血压急症，必须紧急就医。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0: 过去。
1: 决胜时刻。
2: China, you!
3: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较量，布赢朝克特战胜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稍后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共同关注。波特兰开拓者队季前赛今天开赛，中国球员杨汉森登场亮相，他在新赛季能获得多少机会，这是我们今晚要关注的话题。此外，我们还将播出对中国男足球员王玉栋的专访。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网球。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男单第一轮的较量，中国选手布赢朝克特2-0击败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4: 好的，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3: 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小布的表现吧。
4: 小布今天的对手呢是法国人范阿舍，他的现在排名应该是在前50，而小布大概前100左右的水平，而且范阿舍呢今天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学生赛冠军，状态正佳。从世界排名来看呢，小布显然不如对手，但是布赢朝克特近期也有过亮眼的表现，相信很多人现在还记得他在刚刚结束的中网的 ATP 500的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比赛当中呢，给德约科维奇制造了不少的麻烦，这也说明了他具备在一些特定的场次，特别是主场打出高水平的能力。那么今天比赛进程也是这样啊，小布在前两个发球局都是 love game 爆发，快速进入到了比赛状态。那么范阿舍的第三个发球局的时候，布赢朝克特就开始给到对手压力了。不过呢，范阿舍也是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两个人在长多拍的相持当中呢，对手凭借更强的手转攻的能力拿下了这一局。那么相比于范阿舍的今天第一盘，小布的发球状态尤其的好，他的一发得分率一度达到100%。那么最终呢，在第一盘结束的时候，这项数据也来到了96%。那么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就来到了关键的第十局，也是范阿舍的发球局。布赢朝克特曾经两度把小分逼到了 deuce， 但是呢非常遗憾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但是好在呢，小布凭借自己特别好的发球的状态完成了爆发，这也意味着双方在第一盘就进入到了抢七。那么小布在抢七当中发挥是非常强势的，上来就是3-0，连下三分完成迷你破发。而范阿舍呢，我觉得他其实越打越着急，抢七当中呢有4个非收获性失误，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对手的发挥，布赢朝克特也是顺利的7-3赢下抢七。那么第一盘的比赛实际上也打了1个小时左右，还是非常激烈的。那么第二盘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范阿舍他实际上在非常努力的提高自己发球的状态，他的前两个发球局就发出了6记 ace， 然后第二个发球局甚至是连发了4个 ace love game 爆发。但是之后呢，布赢朝克特也给了非常强硬的回应，包括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也发出了 ace 球。那么第六局的时候呢，小布就逼出了对手的一个破发点，之后这一局双方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这一局比赛打了10分钟以上，最终呢范阿舍是艰难爆发。此后的第八局啊，布赢朝克特拿到了连续3个破发点，并且第一个就兑现了，这样就来到了小布的发球胜赛局，他也没有浪费自己的赛点，顺利通关。主持人。
3: 好，这是今天小布的表现。如果结合到之前吴亦丙啊也过了首轮关，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或者说有更高的期待值，对 ATP 上本土作战的中国球员适当的更多一点信心？
4: 对，没错，是这样的。其实我今天感觉在主场作战，确实无论是布赢朝克特还是之前的我们所说的吴亦丙也好，周毅也好，确实在主场观众面前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今天布赢朝克特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说范阿舍是非常非常难打的对手，今天之所以能够取胜，还是要感谢主场观众给予他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吧。方亮，
3: 说到这个主场观众的支持，再次来到上海奇中网球中心，这个现场的氛围感觉怎么样？
4: 去年的上海网球大师赛，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啊，当时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因为这个炎热潮湿的天气也给选手的体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包括你看球都觉得很难呼吸当时的天气。然后今年呢，因为比赛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凉爽的多，但是它也有一个不幸的，应该说是不利的因素啊，就是它比赛推迟到了国庆假期之后进行。那么今天呢，恰巧就是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夜场的首场比赛的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左右。

0: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钻石球场的上座率仍然不是很高，这也可以理解，很多人还没有下班。但是呢，确实主场的观众，我觉得上海的观众，因为上海大师赛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一个是懂球，可以在恰当的时机给予运动员非常强烈的支持；与此同时呢，他们的那种热情，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的选手还是国际的球员都能够感受到。因为今天呢，除了进行很多比赛以外，还进行了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两个国际巨星也分别提到了上海的这个主场的氛围。其中呢，德约科维奇说他2007年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来中国，那个时候是比年终大师赛。当时呢，他也是在2008年赢得了冠军。2009年呢，上海的大师赛就变成了1000的赛事，之后每年都在这边举办。他觉得这是巡回赛上很多球员，包括他自己最喜欢的赛事之一。那么阿尔卡拉斯呢，因为去年没有来嘛，所以他也提到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在中国在上海比赛。他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的球迷是非常喜欢体育运动的，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更加喜欢欣赏这种高质量的、高水平的网球赛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这片场地上是很容易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的。当然了，中国赛季呢是在赛季的尾端，很多球员呢其实上打到现在10月份，体能上、心理上都有很大的疲劳，但是也非常感谢球迷给他们非常多的鼓励，可以让这些球员能够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全情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所以他也非常期待今年在上海这片场地上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文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几条过去24小时的体坛资讯。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进行单打1/8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发挥出色，3-0完胜日本的张本智和，晋级男单8强。女单赛场，蒯曼2-3输给了队友朱思彬，王曼玉3-2险胜石巡瑶。国际足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下降5位，排名第96，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西班牙队、阿根廷队、法国队、英格兰队继续排在前4，葡萄牙队上升2位，排名第5。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篮球。波特兰开拓者队今天在 NBA 季前赛中以123-118击败了金州勇士。杨汉森本场出战了12分钟，3投2中，罚球2中2，拿到了6分、2个篮板、4次助攻、1次抢断。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晚上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我们都知道这个杨汉森要开始 NBA 的第二年了，这第二年呢往往比第一年其实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因为大家已经熟悉你了，了解你了，针对性也会更强，更何况第一年其实多多少少就已经打得有点挣扎了，大家很关心他未来的命运，所以今天这个季前赛第一次登场，第一笔数据大家也格外的关注。那今年夏天开拓者队也进行了比较大的人员调整，引进了像莫兰特呀、波特啊、卡尔森、索汉呀，主教练也有上赛季的这个斯普利特换成了麦卡诺里，所以今天和勇士的比赛也是开拓者的季前赛首秀，所以从比赛来看，你对这支全新的开拓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3: 我感觉这个赛季呢，开拓者争取成绩的愿望可能会比上个赛季呢更加强烈。因为上个赛季咱们知道，这个在开季的时候，当时呢开拓者主教练还是比卢普斯，但是呢比卢普斯因为一些场外的风波，是被迫离任了。然后呢斯普利特也是被迫或者说是被球队扶正为了代理主帅。那斯普利特呢肯定是想要在 NBA 展一番拳脚的，所以呢当时他的第一诉求也是要去多赢比赛，所以也因此呢没有给像杨汉森这样的年轻人更多机会。那到了这个赛季呢，可以说开拓者队对于成绩的追求比上个赛季呢要更加的迫切。首先第一个就是新老板邓顿接手球队以来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肯定是希望球队成绩呢比上个赛季有一个新的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夏天，刚才你也说了，球队是引进了多位新援，包括你像莫兰特，虽然现在表现不如以前那么高光，但是当年呢也曾经是 NBA 的全明星球员，包括他年龄也非常年轻，以及你像本赛季呢利拉德也是在伤愈之后呢完成了自己的回归，所以这个赛季呢球队也目标也是非常明确，想要去提升成绩。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麦卡诺里，诺里呢上个赛季还是森林狼的助教，但是呢他是接受了球队的这个主帅 offer， 也是 NBA 整个 NBA

0: 薪水最低的主帅，他想去当名主教练，所以即便年薪只有100万美金，而且呢签的合同是一份2年合同，而且是1+1，今年执教不好，明年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会去把提升成绩放在第一位。这些呢都是对像杨振这样年轻人没有那么友好，因为你要想去做赢球，那肯定会用更多更有经验的老将，这是第一选择。那通过今天的比赛来看呢，诺里也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贯彻了这一个思路。因为你像别的队打季前赛，基本上就是主力只上前半场，上半场比赛打完，下半场比赛呢主将一般都不打了，这是他们的常规选择。但今天呢，诺里让他们的主力磨合了3节，杨汉森今天打了12分钟，看时间不算短，但是呢这12分钟全部来自第4节，也就是说前3节杨汉森一秒没上，有点掉出了球队的常规轮换。但是好消息呢是，即便第4节上了12分钟算是练兵时间，但是呢杨汉森个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杨汉森呢也是相比之前有了进步，看他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更严酷的环境下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1: 开拓者这边的情况，杨汉森这边的情况，待会儿我们还会详细展开。也说说金州勇士啊，很有意思，就像你前面说的，一般大家会来一点主力，但同时呢主力也不全打，这是大家对季前赛的常规态度。但今天金州勇士是雪藏了全部主力，包括库里啊、格林啊、霍福德呀、波杰姆斯基啊都没来波特兰。我看已经有球迷开玩笑说，哟，瞧不上波特兰开拓者，这个是个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这也正是季前赛的意义吧。季前赛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的机会，因为昨天呢勇士刚刚和湖人打了一场比赛，今天呢相当于背靠背，那即便到了 NBA 常规赛，背靠背呢也会存在主力轮休的情况，更何况是季前赛，包括这比赛还是在波特兰主场举行，那勇士没有必要说为了对面的这个球队的票房考虑，把我的主将全都这个带过去。那这回的比赛呢，像库里，像你说的，因为有些老伤号，像这个波尔津吉斯啊、像巴特勒，他们是有伤在身，现在也打不了，这个另说。像库里呀、格林啊，包括今年的新秀伦德伯格呀、像波杰呀，他们昨天打了和湖人的比赛，今天呢直接就没上飞机啊，就没有去到客场啊，反而呢是让一些球队排名或者说球队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去需要证明自己，或者说去争取下一份合同的球员在场上呢有很多的补偿，应该说也是勇士的一个正常策略吧。就是说季前赛确实没必要那么去全力以赴，而且呢像库里、格林包括像其他一些球员年龄也比较大了，也没有必要说在季前赛就鞍马劳顿，他们还是想要去一张一弛吧。
1: 说回杨汉森的表现啊，很多人都在算一笔账，说杨汉森本赛季可能会面临比上个赛季更激烈的竞争，因为除了克林根、罗伯特·威廉姆斯之外，你看现在又有了卡尔森、米卡波特，所以以至于有的球迷现在在排这个顺序是坏了，这个赛季杨汉森要成第5中锋了，这能挣到多少上场时间呢？但是也有的朋友讲，毕竟和那四个人的风格特点是不一样的，也许不能仅仅依靠所谓在 NBA 的已经打过的时间长短，就此排出一个他一定是第5中锋的顺位。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我个人认为呢，单从 NBA 的经验，包括球队目前的集战力来看，杨汉森呢在这种竞争中确实是不占优势。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开拓者队呢，他们的内线5号位主要轮换已经定了，先发克林根，替补第一替补是罗伯特·威廉姆斯，这个轮换顺序呢是很固定的，大概率是不会做任何调整。那么米卡波特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更偏向4号位的球员，他是一个能投的4号位，当然了也能顶到5号位的位置上，包括像卡尔森也一样，两个人都是比较擅长外线投射拉开空间，那护框篮球保护呢并不是他们的特长，但是呢这两个人一个27岁一个28岁，他们的 NBA 比赛经验比杨汉森那要高很多，汉森今年才21岁嘛，所以他们从集战力的角度来看呢，比杨汉森还是要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 NBA 咱们知道，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首先球队想要去争取成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呢作为球队的管理层，我在上个赛季用16顺位这样一高顺位选择了杨汉森，那不可能说啊、有这个赛季几乎就雪藏了不去锻炼他，这个呢也不会说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杨汉森还是有机会在一些比赛中呢去获得登场机会，也希望他呢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给教练员信心。反正今天的表现呢，我觉得相比于卡尔森和波特，咱们只能说是不落下风，不能说压过另外两个人，但是呢他也是展现了自己的特点。所以杨汉森呢竞争很残酷，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的进步相比于之前，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接下来就想谈谈

0: 这个进步，今天因为其他工作的关系，没有完整的看这个比赛，但特意看了杨汉森的这个比赛集锦啊。如果和去年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那个季前赛首秀相比，得分好像还少了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大家一直诟病的或者一直担心的他的这个速度的问题，他的和队友的配合，比如说在弧顶的策应的问题，显然更熟练了，对吧？这方面确实有改观。但另外一方面，篮板球对抗好像大家一直担心的这两个问题又没有得到，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没有得到一个质的提升。你觉得经过这一年的锤炼和摔打，杨汉森到底进步在哪儿？
1: 我个人认为呢，汉森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进步其实是体能，因为过去咱们知道杨汉森在不管是季前赛还是常规赛，他一般呢维持高水平表现可能就4到6分钟，最多就6分钟。到6分钟之后呢，他这种速度啊、反应啊，包括这种咱们说在场上啊、比如说扶着膝盖喘气啊这样的场面，就会比较常见。那教练员呢，基本上也不会给他，即便是这种季前赛或者说是季前赛的比赛，也不会让汉森长时间出场。但今天你看，杨汉森是打满了12分钟，第四节12分钟打满，而且呢，即便打满，到比赛最后时刻，杨汉森的表现呢，也没有比前面有明显下滑。他第一，体能是跟上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汉森的速度相比于之前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有一定提升的。虽然说速度这个东西呢涨起来很慢，但是呢，他的这种短距离的冲刺，包括在换防之后去对上小个那一刹那的反应，包括去大防小时候的表现，我觉得比上赛季呢也是有一定进步。包括他对于防守位置的选择，上赛季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像在季前赛的时候，当时他被上的第一课是被勇士的波斯特给上了一课。因为当时呢打挡拆，他全是沉退，一挡拆我出不去，我一退，对面那三分球刷刷进，直接就被打爆了、打崩了。但今天呢，他的这种防守选位比之前呢也要好了很多，因为他现在呢已经不需要翻译去向他去解释教练组的这种排兵布阵了，他自己可以跟教练组沟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对于球队的技战术，包括这种安排，有更多的咱们说理解和体会，这也是一个进步。另外，当然像你说的啊，他这种对抗，今天有几个回合也是。篮下要到位置了，但是呢，要到位置的时间很短，队友还没有来得及把球给他，对手呢已经把他挤出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了，所以有几次呢确实没有要到好的位置。当然了，今天杨汉森的篮板球呢，确实咱们一直以来也说他需要去把篮板球的数量给提升起来。但是如果你看了比赛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汉森其实是在用符合篮球规律的动作来去场上去进行表现，他很多时候呢去负责卡位，篮板球我不拿，但是呢，我也没有让我的队友防守人去拿到篮板球，我把他卡住了，让我的队友摘篮板。这个的话呢，应该说也行。反正从前面这12分钟比赛来看呢，开拓者队主帅诺里赛后也是对杨汉森提出了自己的表扬啊，包括你说的那一点，对，在弧顶的支配球，因为在上赛季，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聊，就是说杨汉森在 CBA 展现过自己的传球、策应球，但是呢，到了 NBA， 你需要从篮板、护框啊、顶防这种脏活累活做起，你可能拿不着球。但是你看这场比赛，麦卡诺里还是给了杨汉森很大的进攻自由度，让他在弧顶去更多的去做手递手啊、支配球啊这样的任务。应该说呢，还是赋予了汉森一定的进攻自主性，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现在这个赛季，在开拓者队里面有像利拉德呀、莫兰特呀这样全明星级别的后场球员，杨汉森的话呢，能够在这种练兵时间拿一拿球，对他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这毕竟是杨汉森个人最舒服的进攻方式。
0: 这也是今天赛后很多球迷津津乐道，但同时也是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点，就是有的球迷说，你看把这个支配球、策应球的这个特长发挥出来了，最起码体现出了他和其他几个在中锋或者说在内线位置上主要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特质啊，这个就有助于他将来竞争自己的位置。但也有的球迷讲，现在波特兰开拓者好像对主力这个所谓内线球员的这个定位，你得去对抗，你得去要位置，你得去护框，你得去拿到篮板球，这是对他的定位。你现在开发出来的有点像附加技能，那个一现在还存在模糊的情况下，你光说我后面还有 N 个零，这个对他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也是一种声音。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1: 因为 NBA 确实就像你说的，要么我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我什么都会，我是超级巨星，我确实我在这个队里面，你就要围绕我来打，这是一种。要么就是你有一个绝对的长板，你别的可能不行，但是呢，我就有一项。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勇士那个波斯特，但今年去灰熊了，我别都不行。我虽然对抗不行，我还慢，但我能投篮啊，我三分球确实准，我就一项长板也行。那汉森呢，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他可能也是一个小的六边形战士，我能攻一下，我能传一下，我各个技能我都会一些，但是呢， 我不是说各个精通，然后呢我也没有一项绝对的长板，他有一项长板我传球视野比较好，但是呢队里面后卫比较多，也用不上你传球，所以这也是汉森目前需要去我们说明确的一个定位吧。但是我是认为汉森呢需要在做好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就是像你说的，你跟一些好后卫搭档，你要去顺下吃饼，提供高质量掩护、篮板球保护、护框等等基本的原则做好。另外一个的话呢，也要把自己的特点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呢，这个特点别人没有，你要去把这个特点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就是你的 ID， 即便你之后呢可能不在开拓者了，我去别的队伍，那我有这我有这样一手上线的梳理进攻、策应球，也是我未来在 NBA 争取工作机会的这种咱们说资本吧。反正我觉得杨汉森呢，不管他基本工作完成的怎么样，还是说自己的特点展现怎么样，从目前这个表现来看，他今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季联赛效力。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咱们妄自菲薄，因为确实今年竞争非常激烈。即便你像这个柯林根，在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看到，他在上个赛季有一些时候还会参与一些战术，今年完全变了。柯林根就是抢篮板球，然后呢去护框去对抗。他其实你看他今天七投一中，但其实那都是一些二次进攻机会，篮板球抓下来上篮不进，再抓篮板再上篮，那是那样的场合。在真正的进攻回合，像利拉德、像莫兰特、像上个赛季的球队核心阿布迪亚，他们才是真正的，包括现在像亨德森、像霍勒迪，包括还没有复出的夏普，他们才是真正在进攻端去掌握主动权的人。所有的内线，不管是罗威、克林根还是这伊汉森，都需要去做脏活累活，包括像锋线也一样，你们去投篮、防守、拉开空间，真正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戏份，还是会由后卫来进行。所以汉森呢，还是那句话，把基本工作做好才是第一要务。
0: 今天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啊，就是在后场其实卡住了位置，也摘到了篮板，但是在对方的干扰之下，他运球向前的过程当中踉踉跄跄，这个球运出了界外，虽然竭力的想护住，但还是被裁判吹了这个出界。虽然他当时举手示意对方可能有一些犯规的动作，但裁判示意这可能只是正常的身体对抗。我看当时这个球迷刷弹幕，一部分人在感叹，哎呀这个对抗还是得练，另外一部分人在说，哎呀这个时候就不要持球往前带了，这不是你的这个特长。怎么看这一个片段里面体现出来的他现在面临的这种困境？
1: 你说这片段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是第四节刚刚开始。我觉得这个片段反映了几个元素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汉森在摘到后场篮球之后，我认为呢主教练应该是赋予了他更多的进攻戏份。你可以像于老师一样拿球自己运，或者说自己去传，这个选择主动权在你，我给你这样的进攻自由度，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大个子，咱们知道在 NBA 你运球的话呢，毫无疑问，这个膝盖以下全是手，小个会经常给你去施加很多的防守压力。那个球汉森运出界，也是因为对方给他一定的咱们说这种压力。这场比赛汉森打了12分钟，他的失误数是2个，应该说呢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真正的练兵时间，包括像汉森这样一个年轻人，在场上呢还是要争取少犯错误。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核心，你像今天莫兰特4个失误，但人家无所谓，人家是全明星，人家即便失误多，我回头比赛中后面的比赛我找回状态就可以了。但是你像杨汉森这样的球员，还是应该尽量的规避这样的一些失误。毕竟呢这个戏份在上个赛季他其实承担的并不是很多，那这个赛季呢教练员既然给你这个进攻自由度了，还是应该用自己的正向反馈让教练员给你积累更多的信心。
0: 我们都知道，作为上个赛季的16号秀，杨汉森当时和开拓者签下的是一份4年新秀合同，但是注意这个后两个赛季是球队选项，就根据联盟的规定，开拓者需要在北京时间11月3号之前，算一算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决定是否执行杨汉森2728赛季的球队选项。换句话说，人家有权先挑，但是也有权放弃，对吧？我看现在已经有球迷在讨论了，会比如说所谓退后一步，给彼此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吗？
1: 我觉得汉森被执行下个赛季的球员选项呢是大概率事件，咱们不用担心。有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呢，汉森这份合同是4年3200万，但是呢这3200最高的一年是最后一个赛季，也就是28到29赛季，那个赛季呢年薪是800万。下个赛季呢，汉森如果被执行选项，他的年薪是480万。那480万呢，在目前的 NBA， 因为工资帽现在是1.1亿嘛，这样一个很高的工资帽的咱们说构成下，480万对球队来说并不算是一笔很大的投入。 而汉森呢，目前还比较年轻。

0: 年才只有22岁，因为 NBA 选秀咱们知道，最高年龄是23岁，等于说像勇士一个新秀伦德伯格今年是处子秀，但是呢已经24了，比汉森大3岁，那3年以后汉森什么样，这个咱谁也不知道，所以呢通过从潜力的角度考量，那汉森呢还是会有很大概率会被球队再留一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海外球员，在加盟 NBA 之前呢也没有美国篮球的履历，所以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球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本身也不是很贵。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克林根还是罗威两个人呢，都是一些比较脆的球员，他们的这个受伤风险比较大，包括今年虽然说他们引进了像波特啊像卡尔森啊，但也都是一年短约，一年之后两个人怎么样目前来说还不一定，所以呢从种种因素考量之下，我觉得开拓者队把汉森的选项给实行了，下个赛季呢至少保留一个3个中锋的储备，我觉得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事件。
1: 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也在谈论和这个关注杨汉森，有的朋友讲必须提速，有的朋友说提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强对抗吧，也有的朋友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当年姚明在 NBA 的时候大家说得增重啊，得提升肌肉的比例，但后来又说这个受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增重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作用，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啊。现在回过头来在想，大家又有的朋友在想说当时增重有点得不偿失，影响了他后来的运动生涯，所以有的朋友很关心，就是杨汉森现在如果照着 NBA 的标准去练能不能练成两说，会不会牺牲掉目前在亚洲他相对比较领先的比较占优势的比如手感啊，比如这种灵活性啊，值当吗？
0: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今天我们知道 NBA 中国赛在中国澳门今天是进行了赛前训练，然后呢在训练之后，当时呢姚明也是接受了媒体的群访，当时呢就有媒体问姚明说你是 NBA 的名宿了，今天呢又来了很多这个新人，包括现在 NBA 有很多年轻中锋，你给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姚明说我就不要给建议了，对吧，我这个已经是过时的理念了，我那时候中锋跟现在中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他没有说那么细，但是在咱们的理解中，在当时那个年代，姚明在2002年去了 NBA 之后，他需要去增重，跟你说的第一位，因为他需要去内线对抗，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比较信奉内线肉搏，包括打那种慢节奏篮球的时代，他需要增重，需要去怎么说呢，跟对方内线肉搏，包括在篮下去完成出手，这是当时内线的要求。但现在呢，内线咱们说美式内线的要求有几个选项，第一个你要拉开空间，你必须要能投，所有的中锋不能投篮，现在咱们也除非你是奥尼尔，否则其他人确实是很难获得稳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需要去提供很高质量的挡拆，包括有这种下顺以及处理四打三的能力，以及防守端顶防啊、篮门球啊、护框啊等等，这是目前对于中锋的需求。现在对于中锋的需求呢，应该说增重已经远远不是第一位了，除非你说你像这个文班这种我适当增重，因为他太瘦了，那像其他的一些中锋像汉森进 NBA 之后到现在一直在减脂，他体重可能没太大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脂肪含量，他的这种体脂量一直在往下走，人是整个人更精壮的一种状态，包括咱们看上个窗口期他回国跟球队一块打黎巴嫩，那面对黎巴嫩这种西亚内线，他虽然说在这种体重上尺寸上就是宽厚程度上可能跟对方呢这个差不太多，但是在力量对抗上他打对面的规划球员其实还是挺游刃有余的，所以我觉得在 NBA 照着球队给他的方向去练，杨汉森不管他只要有进步到亚洲比赛，毫无疑问还是中国男篮绝对的核心。
1: 说到这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今年的11月份中国男篮就会有2场世预赛的比赛，分别是客场对黎巴嫩和沙特哈。如果杨汉森那个时候没有进入常规轮换，大多数时间在灰鹰队效力的话，好多球迷说那个时候反正也打的不是 NBA 正赛，该回来就回来吧，现在中国男篮也缺人，你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事儿成型的可能性大吗？
0: 可以确定的说，就是说杨肯定不会回来打下一个窗口期，就是11月17号那个窗口期。因为什么呢？因为 NBA 其实它跟 FIBA 是两个系统嘛，可以说那 FIBA 呢是有世界杯窗口期，而且 FIBA 可以要求全世界所有的联赛为了窗口期有一个咱们说停赛，所以你可以看到像 CBA 也有两个窗口期，为这个世预赛去有大概2周到4周的这个停战，联赛会停摆。但是呢 NBA 是不会为 FIBA 的比赛做任何的这种咱们说窗口期的，我们正常打我们的比赛。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杨汉森跟 NBA 有正式的合同，即便呢他当时只能打混银的比赛，打季赛的比赛，但是呢你保不齐到时候这个咱们说这个 NBA 像克林根啊罗威啊有一些个人的情况或者怎么样打不了比赛了，那这个时候杨汉森对于球队的重要性就凸显了。

0: 所以开拓者队是无论如何不会放汉森去回来打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的。其实也不只是开拓者队 ，NBA 三十个队在那个时候都不会放任何一名跟球队有正式合同的球员去打这种世预赛的比赛。这个几个中篮协应该说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下个窗口期打沙特、打黎巴嫩都是硬仗，咱们也要做好汉森不在，如何在客场争胜的准备。
1: 总结一下吧，这个新赛季这个季前赛的第一场，我们是不是从杨海森的一些新变化里能看到一些希望，但同时又对他新赛季的前景还得保持一份客观的冷静。
0: 嗯，没错。
1: 嗯，说说看您对他新赛季具体的一个展望。
0: 我觉得汉森呢，先不要，就是咱们球迷肯定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展现机会，场上大杀四方，一场比赛十分球七八个篮板是吧？这样的表现，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但是汉森呢，我觉得他心态还是挺好的，就是不要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就是说我今天没有上场，我就闷闷不乐，我就很不开心什么之类的。还是应该聚焦于自身的进步，不要跟这个克林根比，克林根是这个前十顺位的球员，不要跟这个罗威比，罗威已经在 NBA 打了快十年了，是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球员。跟他们相比呢，他的汉森的顺位毫无疑问，如果咱们是主教练的话，我可能也会把克林根和罗威排在汉森之前，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们两个人比汉森的这种咱们说经验包括体能包括对抗都是占优的，所以你从队员的实力角度出发，那汉森作为第三选择，哪怕他跟卡尔森比，卡尔森比他要大六岁，也可能极端立场不如卡尔森，但是呢汉森需要跟自己比，上赛季虽然在 NBA他场均其实分这个数据其实很一般，场均是三分一个篮板，命中率32%。上个赛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窗口期打比赛的时候，汉森的表现比他去 NBA 之前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1: 嗯，
0: 那在上个赛季打季前赛的时候呢，杨汉森其实也有过一些高光表现，但是呢，那个高光表现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是你看今天的比赛，杨汉森打这种季前赛已经有一些毫不费力的感觉了，跟对面的二阵容、三阵容相比，汉森的表现其实是要优于对方的。包括在夏天的夏季联赛，汉森已经是灰鹰队可以说开拓者队可以说是核心的表现了，一场比赛20分10个篮板，命中率60%，非常常见，所以汉森的进步呢还是肉眼可见的。下个赛季呢，即便我在 NBA 可能不能够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但是在灰鹰队在季联赛，我的时间、我的地位、我的球权是毫无疑问的可以保证的，我在季联赛一样可以获得进步。你可以把季联赛想象成一个除了汉森之外其他人都是 CBA 外援这样一个联赛，那跟他们去打的话呢，你的进步可能也是肉眼可见的。等你在我们说季联赛包括像其他训练的时候有更多进步了，那 NBA 的时间自然就水到渠成。因为不要着急，在 NBA 有很多球员在季联赛锤炼了很久才在 NBA 打上了这个稳定轮换，这种球员呢很多，汉森呢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1: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希望杨汉森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华谦电话连线中国城球员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杨汉森新赛季季前赛首战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色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
9: 烽火无限战，
10: 永远值得期待。
11: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天鹅、龙华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 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播出闻所未闻，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奏效吗？
11: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皓，齐喊林诗栋上衣单，并夹带脏话，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堵，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儿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上，以 U23 球员为班底的中国男足的超龄球员，作为中国足球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他对刘洋又持有怎样的态度？昨天我也专访了亚运归来的王玉栋。
9: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玉栋。回来休息了两天，然后其实还回味在拿奖牌的那个过程中嘛。
14: 现在这个心情平复了没有？说起这届亚运会，你最

0: 先想到的，比如说是哪一个时刻或者哪一幅画面？
1: 还是我们大家一起领奖的时候吧，就是其实能看得出大家其实都对这个奖牌非常的渴望，就是那种很新奇的感觉。可能我觉得中国足球还是需要球迷的支持的吧，虽然说有的时候表现不好啊什么，但是以后肯定能给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开心快乐。
0: 对于球迷们来讲，这届亚运会说起中国足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因为我们最终拿到了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亚运队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这次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我记得赛前我们在北京采访张玉宁的时候，对这个成绩有什么展望哈？他当时预测说希望能进四强，我不知道你在赛前这个预期是什么。
1: 我的目标也是进入四强了。嗯，其实，在踢韩国的时候，1-0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要进决赛，但是后面确实也没有成功吧。但是能拿到铜牌也是非常开心。
0: 那你对自己的发挥怎么评价呢？如果打一个分数的话，
1: 满分10分，6分吧，差不多。
0: 那4分扣在哪儿？
1: 就是首先在小组赛，我感觉自己没有发挥特别好吧。然后，其实输给了韩国，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就是没能完成我就是在比赛中的预期吧。红牌跟银牌还是有点区别的，就是还是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去突破，得越过韩国跟日本这两个大山，之后才能去取得金银牌。
0: 大家还是在热议你在半决赛和铜牌战里的那两个漂亮的进球哈。在那之前，我记得在丰田体育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打完阿联酋队确定出线以后，我当时在混采区采访过你。当时说到很多球迷期待你进球，你当时的回答是有机会不会错过。没想到后面不但很快就有了进球，而且连续2场关键战都有进球。作为主力前锋，进球会成为一种压力吗？
1: 不会，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动力吧。就是只要你捅破了这个窗户纸，我感觉就是会一直有这种感觉，你就会进更多的球。
0: 这两个进球还不一样，打韩国呢是团队配合之后的个人突击，打乌兹别克斯坦是连续个人突破，然后世界波。有人讲这支 U23 啊是靠防守打天下，进球就得靠球星的个人能力，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1: 同意一半吧，因为我们这个球队确实是以防守著称吧，就是也能很好的看得出来，我们的小组赛的防守其实是让对手非常的难受的。然后在进球方面，其实我们不会去踢得太复杂，然后可能会比较简洁的就打到了对方禁区，然后可能就取得了进球。
0: 我们来谈谈安东尼奥，因为给全队打下这个防守烙印的是安东尼奥。大家都很好奇，防守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练出来的事儿，它需要个人的意识，也需要全队的配合。你们是怎么练出来的？如果要排一个序的话，比如说他在强调防守的时候，最强调哪几样？
1: 说实话，我来到安东手下之前，他们其实就是以打这个战术为主的。然后到了这个团队之后，其实我也是在努力的适应他们这个打法。安东教练就是，比较在意的是整个就是前锋跟后卫线这两条线的距离，中间的距离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也不能退得太深，就是这方面还是比较难掌控的，因为随着对手的实力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就是被摁在后面打了，然后就是整体的移动啊什么的，就需要更统一吧，我觉得。
0: 这种统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90分钟，你要高强度的保持专注力的集中，会很累吧？
1: 其实这个阵型，我们就是在前场的5个人加上后场5个人都是踢得非常累的，但是大家在最累的时候都会选择咬牙。就是主要还是个意志力，整个全队的意志力，主要就是统一和团结吧。
0: 我记得采访吴曦的时候，他跟我几次谈到一个词儿叫纪律性，你刚才谈到了意志力。就这两个词儿，在刚才我们说到全队的这个防守的特点的时候，你觉得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可以让我们的防线更稳固吧，我觉得就是当你在跑不动的时候，纪律性的话就是教练要求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团队更坚强吧，我感觉。
0: 外界说他保守，我不知道他在更衣室里什么样，是那种比如说吹风机型的教练。
1: 不，非常激情，就是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就是在西安踢完那个预选赛的时候，亚洲杯预选赛的时候，就是他虽然说我们就是打平澳大利亚，但是他特别开心，就是在出现了之后，在更衣室就直接差点把更衣室给砸了。然后在那个亚洲杯进入决赛的那时候吧，我记得是，就直接就站在桌上跳，就非常激情。
0: 亚运会。

0: 后他接受采访，有一句话现在刷屏了，他说这一代中国球员有很大机会打进世界杯，球迷很受鼓舞，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是不是安慰我们？你信这句话吗？
1: 我信，我觉得确实有很大的希望，就是心里有想着一定要去世界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可以。
0: 这个信心来自于哪儿？比如说是跟日本、韩国经常打，觉得
1: 可能，
0: 不输给他们？
1: 对，可能是近几年跟他们这些强队交手吧，就感觉其实差距没有特别大，但是这可能仅限于就是 U 系列的比赛，到了成年队，别人的很多球员都在国外留洋啊什么的，可能节奏会确实差的很多。
0: 就是我听说他给每个球员都做过专属的战术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他是怎
1: 对，
0: 么分析你的？
1: 每一场比赛踢完之后，他都会把每个球员就首发的球员的视频，啊不就就上场踢的球员的个人视频剪出来，然后在比赛的就过一天或者过两天，就是分批的，就比如一些后卫先看，然后前锋再看，就是个人的。然后可能没有踢的队友呢，就是会跟那些踢了的队友一起看，就是安东教练给我的信任嘛，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触非常深吧，就是不管我发挥的好还不好，我感觉他都对我就是无比的信任，就有的时候在做个人视频分析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场球踢得不好，但是他就是没有指责我，就是一直都是鼓励我，就说你会做得更好啊，什么什么那些，然后他助理教练也说你下场会进球的什么，就一直都是非常好的鼓励，我觉得。
0: 跟他相处了这么久哈，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对于防守的认知吧，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在之前我是一个比较爱进攻的球员，但是防守可能是比较差的一项，但是到了他那个队伍之后，就是大家都需要去统一，然后再加上为国效力、为国出战，必须得全力以赴。所以我感觉他对我的帮助就是在防守的认知上面有很大的提升。
0: 我们再说说和几位超龄球员的相处啊。赛前我采访张玉宁，印象很深。我当时问他，作为超龄球员，你希望能给小兄弟们传递点什么？他说呢，在他和你们一样大的年纪，没有取得过，比如像你们年初亚洲杯亚军那样的成绩，他觉得你们比他那时候厉害多了。所以他说他来啊，不是想传递什么，而是要主动融入你们。我不知道平时就是跟这些超龄球员怎么去相处。
1: 三位超龄球员的性格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平常想就是生活中都就感觉就是，他们就之前就在我们队一样，就没有就感觉有那种什么年龄上的差异啊那些的，然后我们跟玉宁哥就是不管在训练还是比赛结束后都有很多的交流，就感觉他们三个的到来帮助了我们球队很多东西。特别是第一场比赛，我记忆特别深，就是在落后的时候，大家都三位超龄球员就站出来，就大家就鼓励鼓励，就没有关系再来。确实也是两位超龄球员做到了他们说的，没有放弃，然后他们一人进了个球，确实让我们这帮年轻的球员就是非常的佩服他们，也非常认可。
0: 这届亚运会呢，张玉宁是你的锋线搭档。我记得赛后你也特意感谢了他，给你做支点，给你做球哈。你觉得跟他们朝夕相处这些天，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1: 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非常渴望为国出战嘛。然后他们在国家队都是无条件的奉献。就是三位超龄球员，他们每天恢复时间是完全不够的。我们比赛隔得很近，可能2天就一场，他们的恢复时间是完全不够的。但是他们就是咬牙踢的时间不比我们少。
0: 有球迷说呢，希望现在这支 U23 就接过国家队的班，这当然是对你们的欣赏，也是对成年国家队希望他们能尽早出成绩的一种渴望。而半决赛之后，你也说过和亚洲一流强队的差距在缩小。
1: 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慢慢缩小吧，因为不像之前跟他们踢的时候，就是真的感觉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到了我们这批球员，就不管在 U20 的时候，可能在 U17 的时候，感觉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到 U20 的时候，我们那批球员，我感觉跟踢韩国就是没有那么惧怕，就是有机会赢他们。
0: 从有机会到最终能做到，中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就是为什么 U23 能和日韩掰手腕，到成年队观感却差别很大？
1: 可能需要更多的球员走出去吧。国外水平还是跟国内联赛差的也比较多的吧。我感官最深的就是严志新吧，韩国队那个，就是完全就是让我看了之后就是，哇，这个人就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面，就是。
0: 你在社交媒体？

0: 然后也说要向他学习哈。具体你想学什么？
1: 就是很多的东西都得学习吧，就是因为我们在颁奖的时候，韩国队就站在我们旁边嘛，然后就是在那个里面等待的时候，然后就能看得出他是个非常低调的人。
0: 既然说到了刘洋，半决赛之后你也说有机会肯定要迈出这一步，大家也一直很关心这个话题。打完亚运会了，现在这一步有具体时间表了吗？
1: 因为现在还有联赛嘛，我觉得还是先把联赛完成了。
0: 我记得你父亲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计划是先去次级联赛练级，再冲五大联赛，这是你们商量好的吗？
1: 这些都有沟通吧，我跟我爸，然后其实具体的还得商量好了之后再定这些东西。
0: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的球队？
1: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肯定要符合更多的条件嘛。
0: 你说的更多的条件当中，包不包括球迷们很关心的，能不能去了就打上主力，必须踢上球？
1: 不包括，人家不可能因为你一个外国人到了自己的球队就给你踢首发。你肯定得一步一步去争取这个位置。
0: 你们这一代的下一个大考可能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可能比年初的123亚洲杯、比亚运会还难踢。
1: 是的，但我觉得去尝试吧，我觉得得要抱有这个念想，等到了踢比赛的时候就会很强烈。没有人想输，主要是。
0: 说来说去，你觉得你们这一代不单单指这一批 U23 国家队啊，就是这一批中国球员，你觉得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
1: 我觉得自信心方面吧，在碰到这种强队的时候，咱都不怵吧，就大家都能咬上那股劲儿。
2: 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乐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布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资源对接共享正式启动。今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10万件存量发明专利与3300余项拟转化科技成果，与103家中央企业组建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进行精准对接，中央企业400余个中试平台、1000余个应用场景向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当地时间10月8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27年10月9号。公告称，相关制裁措施目前共涉及80名个人及20个实体，制裁措施包括旅行限制、资产冻结以及禁止向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10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减少约320万桶，降至4.241亿桶，降幅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当地时间10月8号，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卢之斯坦省发生2起针对安全人员的袭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10月8号公发布的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73%。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月8号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2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大部、西北部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今天夜间至明天，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

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一起出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我们这在花饭胎。
1: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2: 来，我叫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1: 一直划到这个头，
2: 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约。
1: 用手拨开，
2: 用手拨开一约，
1: 把这个取出来
2: 、对。
0: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1: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2: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0: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0: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1: 啊，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啊、哦。
0: 是的，是的。

王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

0: 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他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那个梯田长城女呀，长城女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快快吃！
3: 长这么大了，
2: 饿吗？小心手啊！
3: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
2: 嗯，快吃吃，那小苗。
4: 小心它夹到你的手
0: 上。这个虾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0: 夜。
1: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喇叭调、嘚嘚调、火鸡调、叮当调、欧货调并称荆州马山民歌的五大调，欧货调是其中之一。大家在一起边唱歌边收拾小龙虾，效率似乎都提高了。马山民歌既可以清唱，也可以伴奏。对当地的一些人来说，马山民歌是他们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 许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察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引咎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内，却是长江文化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迷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迷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迷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迷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迷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你落浪，
2: 你要出门么落浪。
0: 迷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实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迷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她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 同学们，早上好。

0: 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教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她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是呀，个大姐们才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3: 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气势性。
4: 走的时候声音要带上，
5: 预备走，一个两个。
0: 为了体现弥渡民歌一歌一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扇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族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弥渡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
3: 老师，
0: 弥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经过数月精心的准备，弥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弥渡民歌《小河淌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弥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弥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弥渡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乐章。

0: 开泥渡，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流域。这段江面滩多水急，历史上行船基本仰仗人力，要依靠船工和纤夫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激流，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齐心协力，霸团班。当然了，在演唱《船工号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加上一些尾音，是这个船工号子唱得铿锵有力，高亢嘹亮。船工号子又叫川江船工号子，跟重庆、跟朝天门码头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船工号子还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宜昌这段，而船工号子往往也是在这段川江形成的。当然在一些长江的支流，比如说嘉陵江、岷江，还有像大渡河，还有这个沱江等等，也有类似的船工号子，我们也把它统称为川江船工号子。这种高亢嘹亮的船工号子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一个呢，是行船需要鼓劲儿和协调的一种需要，无论是上水船或者说是下水船，它都需要船工或者说是纤夫来步调一致，就需要有人喊号子，就需要有人来协调人们的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一部分号子头、老艄工他们来喊这个口号，有船工拉纤的纤夫来进行步调一致的拉船，才能保证这个船只能够顺利的通过一些险滩。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拉纤号子、拉船歌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原因是属于行船知识的传承的一种必要。我们知道啊，要经过不同的川江的河段，船工或者说是纤夫，他们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这种地方的文化。与此同时，川江有大量的险滩，一年四季川江的水文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号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号子里边，通过 唱号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号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边，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号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数码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号子。船工号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渝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船工号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解休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号子里边，使这种船工号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并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使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你好，王老师。他们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那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能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就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就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水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怎么回事，你干嘛？怎么回事？他哭成这样，我说我写一首歌，然后唱给你听，然后唱给他听的时候，他也哭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2: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3: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门花园》。
4: 小时候的民居楼，毛的那都冷，外地人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0: 下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点，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从前慢》，由姚科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

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这位学者原本是研究达芬奇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幅中国罗汉画怎么会让他半路出家转向东方？老北京人自己都没有量过的城墙，一个外国人怎么就能一码一码地测绘清楚呢？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又怎么会给这位不速之客当起了摄影助手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上丈量北京城。故事得从1913年说起，这一年34岁的喜龙人已经是欧洲艺术史界的新星。他是瑞典人，出生在赫尔辛基，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学界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波士顿，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那年春天，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带着喜龙人穿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罗斯说，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喜龙人抬眼一看，是10幅中国南宋时期的500罗汉图。这些画传说是周继常、林廷圭的手笔，原本一共有100幅竖轴，收藏在日本京都的大德寺。1894年来波士顿展出之后，被美术馆买下了10幅。画里的罗汉有的直剑击龙，有的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跟西方的透视写实完全是两路画法。喜龙人后来回忆，凝视那幅云中视线的时候，一道灵光闪现，自己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而在东方还有一整片没有开发的新大陆。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出来，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些话说起来豪迈，做起来却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不懂中文，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那就从最笨的办法做起。1916年1月，喜龙人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2个月之后又买下2幅罗汉画。将近40岁那年，他前往日本，开始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在苏州园林，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虽由人作，晚自天开。在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他第一次站到北京城墙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被那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慑住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北洋政府当家，帝制刚刚推翻没几年，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让喜龙人惦念不已。回到斯德哥尔摩，他马上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展。可他心里清楚，艺术史家的鉴别力是靠亲眼见过的东西堆出来的，几个月的浮光掠影还远远不够。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卖给瑞典国立博物馆，忍痛割爱，为的是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国。1921年9月，喜龙人乘坐轮船前往中国。船上，喜龙人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学中文，读玄奘的传记。1000多年前，玄奘西天取经，如今这个瑞典人也打定主意要到东方去寻宝。那时的瑞典正刮着一股东方热，喜龙人也跃跃欲试，跟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约好。

1922年3月，他才又一次站在北京城下。这一回他可不是那个匆匆路过的游客了，当时是个什么年景呢？军阀混战不休，列强在租界里角力，退位的清室还住在紫禁城里，留着最后一点体面。满目疮痍之中，古都的风骨还在。从城楼上俯瞰全城的那一刻，一个想法击中了喜龙人。后来他把这份缘起写进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开篇第一句：我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的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北京建都始于金朝，明朝永乐年间在元大都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到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夯土为心，砖石包外，规模之宏大，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在喜龙人眼里，一道道一重重的城垣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北京的城墙简直是有生命的，随着季节、时辰、天气的变化，变换出不同的姿态。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上面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可是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摆在眼前，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的瓮城里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好给现代交通让路。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斑驳脱落，城墙看着还巍峨，墙根下却杂草丛生，墙体布满裂缝，有的地段甚至被人凿开洞口住了进去。新起的洋楼高过了城墙，像一群入侵者，把北京的天际线搅得七零八落。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就在这样的炮火声当中，喜龙人开工了。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拿着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爬城墙，钻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好弄清楚建造的年代、用料和砌筑的门道。要读懂碑铭砖刻上的文字，还得请他的中文老师朱古臣帮忙把相关的史书翻译出来。翻着翻着，喜龙人发现了一个怪事，或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中国文献里很少认真记录城墙的细节。就说内城城墙的长度吧，万历年间修的顺天府志说是40里，明史却说是45里，那到底哪个准呢？喜龙人的办法笨到家了，把每一边城墙都分成100多份，然后一码一码的实地勘探，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加起来23720米，约合47.4里。古书上两个数都不准。再来说正阳门，老北京人张口就是前门楼子9丈9，9丈9折算下来也就33米上下。喜龙人实测的结果是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比传说里还高。他还第一次测出四面城墙并不一般高，北城墙最高11.92米，南城墙最低10.71米，北高南低。两年考察，他把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都记录在案，连哪年建的、哪年修的都做了考证。虽说受专业所限，个别城楼的测绘图还不够规范，但他留下的这份档案到今天都是最详实可靠的。53张手绘建筑图纸，128张城墙与城门的历史照片。干成这件事，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更得有近乎偏执的耐心和毅力。难得的是，这个跟数据较劲的学者笔下还有诗意。他写道：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

在他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城墙里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城墙外是浪漫的自然景观，门洞正是两个世界的过渡地带。他还写护城河畔的烟火气，小猪在沼泽地里翻拱觅食，孩童在芦苇丛中嬉戏。他还这样描述过自己：一位中等个子、穿着熨平的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常常望着一抹阴影掠过城门和紫禁城的飞檐。无数个黄昏，他就守在那儿，等那抹阴影把古建筑唤醒，才按下快门。如果说考察城墙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更像是一次冒险。清帝退位之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条件，溥仪仍然保留皇帝尊号，住在紫禁城内廷，关起门来还是一个小朝廷，所以那时的内廷依然是禁地，外人进不去，更别说是外国人了。为了走进紫禁城，喜隆人是费尽了心机，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说他没权利帮人拿到进贡的通行证，但是愿意介绍他先去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溥仪的弟弟溥杰是个摄影迷，大大方方地在自家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隆人拍个够。拍完，喜隆人给溥杰寄去了一沓照片致谢。他心里有个小算盘，溥杰准会把照片拿给他哥哥看，勾起他的好奇。果然，几个月之后，一个神秘的邀请送到了喜隆人手上。1922年5月末，喜隆人带着中文老师来到神武门，庄士敦把他们迎进去，寒暄几句就抽身走了。喜隆人被告知照片可以随便拍，但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偏偏他又是近视眼，摘了眼镜，眼前的紫禁城一片朦胧。正拍着，他隐约觉着主殿的窗后有一双眼睛在打量自己。没过多久，溥仪本人走到了他身边，兴致勃勃地看他摆弄着相机，还让人拿出几台老掉牙的柯达相机，问还能不能用。接下来的时间，溥仪干脆当起了向导，指挥他往哪儿走，哪里可以拍，还主动挑选取景的景点和角度。两人一起去看宫里长了几百年的老槐树，爬上石堆找机位。最后，喜隆人还被请进溥仪在养心殿的寝宫坐了坐。除了溥仪的支持，喜隆人还拿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特许，连当时作为政府办公地的中南海都有专人协助他考察。借着这些难得的机会，喜隆人拍下300多张照片，全面记录了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北海还有圆明园的断垣残壁，其中不少建筑细节是历史上第一次被拍下来。顺带一提，后来有研究者考证，喜隆人讲这段皇帝当助手的故事时，细节屡有出入，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照片不会说谎，他确实是不虚此行。这段奇遇他写成文章《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刊在1923年4月22号的《纽约时报》上。能这么快变成北京通，喜隆人靠的不只是上层路线，还有融入圈子的本事。他还没到北京，上海出版家张元济就已经写信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了他。蔡元培正求贤若渴，请喜隆人到北大讲堂开讲东西洋绘画的要点。真正让喜隆人如鱼得水的还是艺术圈和收藏圈。1922年，他专程去天津拜访满清遗老罗振玉，在罗家观赏了王维《江山雪霁图》的摹本，这幅画后来成了研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重要资料，被收进他的著作。跟画家黄宾虹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黄宾虹在给傅雷等人的信里把喜隆人引为知己，既谢他盛赞新安画派，也夸他能读古书，言国画理。

论。喜龙人在北京乐不思蜀，斯德哥尔摩大学可等不起了。从1922年春天起，学校跟他书信不断，校长六月就放出话来，再不回校后果很严重。喜龙人掂量来掂量去，干脆主动辞职，他要留在北京把城墙和城门的书写完。1923年4月1号，因为长期休假，他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了教职。要知道，他在这所大学已经教了15年书，丢掉这份薪水不是一个小决定。可是喜龙人心意已决，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从我过去的旅程中，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1924年，喜龙人暂时定居巴黎，当起了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就在这一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在伦敦出版，首印只有800册，这是他写中国的第一本专著。序言里他说，这本书要是能引起人们对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自己就算对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城墙城门的话题太冷门，书在东西方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800册很快销声匿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在书的末尾发问，这些北京历史的无言记录者，他们的风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结果一语成谶，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大规模的拆卖皇城墙。喜龙人没有停笔，1925年《中国雕塑》出版，一册文字配3册图片，收录900多件石雕、铜器、漆器和木雕作品，一下子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1926年，3册本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问世，依旧是以北京为题。这份坚持就像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林语堂盛赞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和这套写真集是2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可在欧洲，同行们却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不合欧洲的美学趣味，没有学术深度。喜龙人在前言里为自己辩解，中国时局动荡，这些材料必须尽早向学界和公众公开，哪怕还不完整。为了留住一座古都的轮廓，喜龙人付出的代价并不小，教职丢了，安稳日子没了，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书还没人读。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价值要等时间慢慢显影。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20多年后，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的旧书店里与他相遇，而喜龙人自己跟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那么后来他将怎样接触这座在时代风雨当中改换模样的古都？他的著述又是怎样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存档古都》下，新戏东方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
1: 流浪。
0: 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九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2: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2: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了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也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向往。

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其实，在电影创作之初，这首歌曲并不。

0: 计划当中。为电影创作音乐的李奇明发现整部电影没有一首歌曲，就主动找到导演赵明，表示电影的情节非常紧张，是否可以增加一首歌曲表现革命乐观主义，同时也可以舒缓一下观众的情绪。经导演许可，李奇明请诗人卢芒、何斌两位创作歌词，自己也一气呵成完成了谱曲。吕其明说，创作如此顺畅是因为自己对游击队员非常了解。
1: 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间，我看到过很多很多的游击队员穿着老百姓衣服，扎个子弹袋，手里拿个套筒枪或者是长矛大刀，头上嘛扎个毛巾。
0: 创作之初，有人建议将歌曲的曲调写成圆舞曲或者抒情歌曲，吕其明觉得这不符合游击队员的身份、情感和性格，因为他们口中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于是吕其明搜集整理了大量山东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特有的山东风味的歌曲。
1: 我在学习了大量的山东民歌以后，消化成我自己的东西，我写出来的具有山东民间音调的民间风格的这样一个歌曲，我觉得这个和改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开始这个西边的太阳接着出来了，微山火车非常抒情，爬上飞快的火车响起一声啊，那么他们这种英雄的性格，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民间音调的这样一些歌曲里面写这样的进行曲的东西好像没见过。
0: 铁道游击队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山东微山湖一带的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故事，而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将游击队员们坚强的革命斗志和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动人的旋律传唱至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在白云停留的地方，是谁在歌唱？一遍遍，一遍遍，是谁在歌唱？那是天上的圣水，闪动甘露的光芒。那清澈，那蔚蓝，飘向梦的方向。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明，编剧宋晋川，导演汉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第二集。
2: 阿勇哥，天军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为啥来呀？
3: 哎，三个月前我刚来的时候也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段时间我度日如年，老想着调回宁波，甚至还悄悄弄了个倒计时本，算着有多久能回去。但等我渐渐了解

0: 天俊的情况，我意识到这里真的太需要人了，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尽快开展。哎，就比如刚才我想给老婆孩子发条拜年的微信，结果发现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这么多牧民生活在这里，不通信号怎么能行呢？过完年我一定要把这事儿解决了。还有报应，你再想想，如果村里卫生所医疗条件能好一些，如果牧区能有通汽车的公路，那今晚这种危险情况是不是就可以避免？
1: 对，
0: 我已经把那个倒计时本给扔了。我想我既然来了，就要把身子扎在这儿，把心留在这里，好好为天俊，为当地百姓做些实事。现在让我回宁波，我还不答应。
2: 那您的家人呢？他们愿意你跑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工作吗？
0: 肯定不愿意啊，尤其我那儿子一打电话就闹着要我回去。哎，他才12岁，比卓玛还小2岁呢。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但我来天俊无怨无悔，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我儿子。
2: 阿勇哥，别担心，等孩子长大了就知道他的爸爸有多伟大了。
0: 哎，等他长大了，我想带他来天俊看看高原上那片黑色的海和宁波的海有什么不一样。
2: 哦，你是说哈拉诺尔？
0: 对，哈拉诺尔，美丽的也是神秘的高原黑海，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滴眼泪。哎，宝音，我给你吹段古笛怎么样？
2: 你还会吹古笛呢？
0: 刚刚跟藏族多吉大叔学的，吹得不太好，你先将就着听。
3: 真好听。
4: 哎，卓玛，马喂完了。
3: 阿 Z， 还有书记，宝音，周医生叫你们快进来。
4: 啊，不好，走。哎，老周，
5: 怎么样？
4: 是我额吉他。
5: 别慌，
4: 额吉，额吉。
3: 阿姨，
4: 额吉，额吉醒了，额吉醒了，长征天显灵了，额吉，太好了，额吉，医生，陈书记，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我给大家磕头了。谢谢。
6: 哎呀，好了好了，
4: 谢谢，
6: 起来起来，
4: 谢谢你们。
6: 哎呀，好了，宝音，你这大年也磕头，是要我给你压岁钱？
4: 谢谢。
0: 宝音，老人家平安，大家都很高兴。
3: 太好了，太好了。
7: 手术成功，但病人还很虚弱，需要休息啊。
0: 阿佳，还得麻烦你好事做到底，让老人留下来过夜吧。
3: 你们现在要带老人家走，我还不让呢。
6: 那是那是那是。
3: 来，先把老人家抬到床铺上，睡就舒服呢。
4: 好，好。
0: 来来，一起抬，慢一点，慢一点。
3: 别客气了，您先不要说话，要好好休息啊。好的，老人家留下，那你们呢？
0: 啊，宝音得留下来照顾他额吉。
4: 对对对，
3: 可以。
0: 周医生、林医生也得留下来观察病情，以防万一啊。
8: 是啊。
3: 可以呢。
0: 我好像没什么用。
6: 那要不然我先一个人骑摩托车回县城吧。
3: 也可以呢。
0: 真的可以啊。
3: 你要是跟牦牛一样扛动就可以。
9: 阿勇叔，我阿妈跟你开玩笑呢，马上就要零点了，咱们一起迎接新年吧。
4: 好啊
7: 好啊
4: 好啊。
6: 那我给大家包汤圆啊，好了，拧不拧？
0: 过年不包饺子，包汤圆。
3: 对，在我们这里什么也不包，就得喝酥油茶，吃糌粑。
9: 对，这叫入乡随俗。 随俗。
6: 好，好，好，
0: 入乡随俗好。哎呀，今晚我真是太有感触了。咱们蒙藏汉三族聚在这个温暖的黑牛毛帐篷，是缘分，也是福分，更是情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除夕。
2: 对，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好运多多、福气满满、情深意长的新年。
1: 哎，对。
0: 哎，祁连山的主峰叫团结峰，大家也要像祁连山的主峰群一样，团结在一起。
2: 对
1: 对，
2: 团结就是力量，民族团结万岁！
6: 哎，过新年了，大家新年好，
2: 新年好，
1: 新年好，
2: 再一分钟，再一分钟，
6: 干杯，
1: 干杯，
2: 人杯
6: 饮，
2: 斟满美酒，谁懂谁懂谁。各位朋友，让我们尽情乐。

0: 安永书记，救护车到了，在山下的路口。好，我们马上准备一下。快看，日照金山。这就是日照金山啊！太美了，我还是第一次在晨光下看雪山呢。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莲花生大师来过这座山，于是这座山就有了灵气，成了神山。我们这里人都说啊。
1: 心里干净的人，才能看见它发光。<笑>哎，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心里还都挺干净的呀？<笑>那当然了。哎，我看到这日照金山，就想起了宁波海边的清晨。我以前经常带我儿子去海上看日出，太阳从海里升起来，把整片大海都染成金色的，一层一层的金浪，一直铺到天边。
2: 我儿子说，看着船从金浪里驶出来，就像是从太阳里开出来一样。
1: 哇，您儿子看到过日照金山吗？没有，哎，他比你还小两岁呢，也没有来过青海。他从小就爱问我，爸爸，山后面是什么呀？海的尽头又是什么呀？我总说，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去找答案。可现在。
2: 别说带他玩了，我连陪都不能陪在他身边。哎，
0: 阿勇叔，您别叹气，等你儿子来了，我给他当导游。
2: 哎，好啊，那我可一定会带他来，带他来看日照金山，带他来看那片黑色的海，带他来认识卓玛姐姐。
0: 拉钩。
2: 好，拉钩。

0: 这些年，他儿子来过天君吗？
1: 好像没有。
0: 为什么？
1: 这个，人家的家事，我就不清楚了。
0: 因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1: 哎，你这话太武断了。
0: 哪个好父亲常年不回家呀？
1: 那阿勇哥是为了工作嘛？
0: 对，他是好干部，但好干部不等于好父亲、好丈夫。
1: 哎，小伙子，你不了解实际情况。阿勇哥不是不想回家，是这里太需要他了。他想为天军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一般来说，来天军对口支援的干部是3年一个任期，阿勇哥完全可以干满3年就调回宁波。但是呢，他却主动申请再留一个任期。哎呀，这一晃啊，6年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也到了。不知道这次他会不会回去？
0: 我看他是不会回去的。他这种人，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觉得地球离了他就不转了。他在这里逞英雄，却要让他的家人付出代价。

0: 你们觉得他很无私，我恰恰觉得他很自私。
1: 喂喂喂，小伙子，你越说越过分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
0: 我就有这资格。我就看过他这种感动自己、感动你们，却不顾自己家人的人。
1: 好了，这个小伙子脾气太冲了，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讲话，我就不拉你了。
0: 随便。
1: 你要敢把我办到放下，我就举报你拒载。嘿，我还怕你一个毛头小子，我还。
0: 哎哎，小心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也怪我，不该跟您争执。
1: 哎呀，其实想想，你说的也在理，只是从情感上，我们很难接受。
0: 嗯，理解。我相信他为天群做了很多好事，我也相信你们是真的觉得他很好。嗯，但是嘛，角度不同，感受不同，看法也就不一样。
1: 对，
0: 哪有人是零差评的，有点赞就会有吐槽。
1: 是，那咱们搁置争议，继续前进。
0: 嗯，好吧，那一定要安全驾驶，礼让牦牛。
1: 好。
0: 哎，对了，那头牦牛呢？嗯，跑了，没把它重伤吧？
1: 真跑了。哎呀，放心吧，那牦牛结实着呢，我这车撞坏了他也撞不上。
2: 哎，
1: 哎呀，走了，不会真的撞坏了吧？我下去看看。
0: 哎哎，我也下去。
1: 这，哎呀，完了完了，我这乌鸦嘴呀、啊！你看，这前面都撞变形了。
0: 哎，这附近没有修车的地方吧？
1: 哎呀，没有，只能打电话叫救援车了。拖回县里再修。
0: 啊，那我今天是不是去不了哈兰道尔了？
1: 哎呀，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3: 哎，你们没事吧？
1: 太好了，来人了！
4: 哎，人没事，车子坏掉了。
3: 是保一叔吗？
4: 哎，卓玛，你回来了。
5: 啊，昨天刚到家，回乡实习了。
4: 大几了？
5: 大三了。
1: 好，等大学毕业就可以回来接你阿爸阿妈的班了。哎，那些都是你们家的牦牛啊？
3: 对呀，前面不就到我家了？
1: 哎呀，养了这么多的牦牛，可以啊，越来越富裕了。
3: 还不够卖呢，宝义叔，你家的牛羊用不用我帮你卖啊？我最近尝试直播带货，销量很好的。
1: 啊，真的？好啊，那天我得向你好好请教一下。但是嘛，今天你得先帮我个忙，把你们家的越野车借我用一下。
3: 呀，这可借不了。
1: 哎呀，别那么小气嘛，你们家的牦牛撞坏了我的车子，我还没找你赔钱呢。
3: 宝英叔，你说反了吧，是你的车子撞了我家的牦牛吧？不是我不借，是我阿爸阿妈今天一早就开车去哈拉湖参加活动了。
0: 哈拉湖，去通车仪式了。
3: 对，你是？
1: 哦，他是我的乘客，要去哈拉湖旅游。对了，他是宁波来的。
3: 通看山。
1: 藏语，你好的意思。
0: 啊，扎西德嘞。
1: 小凯啊，这个姑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卓玛。
0: 哦，卓玛好，我叫小海。
3: 你读大几？
0: 高三。
3: 高三。那不就是马上要高考了？
1: 哎，对呀、啊，小海，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跑出来玩啊？
0: 我就是想这个时候出来玩。
3: 为什么？
0: 哎，心里烦。
1: 哎呀，小海，你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讲，高考是决定。
3: 宝英说，他都说了，心里烦。
1: 那，哎，现在的年轻人真搞不懂。
3: 小海，你是想去哈拉湖散心吗？要不

0: 你跟我走，跟你走，你怎么带他去啊？那您就别管了，反正现在下单，今日必达。啊，
1: 把我当快递了？<笑>
0: 不好意思，直播带货说习惯了。嗯，那小海同学，你下单吗？下单。好嘞，跟我走吧。
2: 前面就是我家了，那是武笛声吗？你挺厉害啊，外地人一般听不出来。
0: 我听我爸吹的，在电话里。
2: 你爸爸来过青海？他在青海很多年，他说是一个藏族老人教的他。哦，
0: 青海的藏民很喜欢吹竹笛，这就是我阿佳吹的。
2: 阿佳。
0: 就是我们对年长女性的尊称。哦，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你阿佳呀？
2: 在不同藏语地区，阿佳有不同的含义，在我们这儿，大概等同于汉语里的大姐。你觉得叫我大姐合适吗？哎呀，
0: 我逢人想表示尊敬嘛。
2: 那你可以在我名字后面加上藏族的敬语，拉卓玛拉。
0: 卓玛拉。
2: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首歌是"你有一个"。

0: 里姑娘捉麻辣。
1: 你唱的不错，但是我们到了。
2: 这一大片都是你家的？
1: 对呀，目之所及全是。
2: 哇、哦，这么大呀！你家院子比我们小区都大呀。
1: 那是，整个草原都是我们牧民的家。阿佳，
3: 嘿，熊爸回来了。
1: 阿佳，帮我挑一瓶温顺的马，装上马具。背上水和干粮，跟进去。
3: 哦呀！
1: 小海，来，进帐篷稍等一下。
2: 这就是黑牛毛帐篷。
1: 对，这些全是，一共25顶。
2: 25顶？你家住了多少人啊？
1: 这黑牛毛帐篷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阿爸阿妈搞了一个民宿加农家乐，我们管这个叫藏家乐。
2: 哎，那好想法呀。
1: 这是阿勇叔的建议。
2: 陈阿勇？
1: 对，你认识他？
2: 啊、哦，刚听宝英叔讲起他。
1: 进来看看，这顶帐篷就是我们家的客厅。
2: 哦，哇、哦，里面空间这么大呀。陈设装饰都很有民族特色。哎，这些挂着的是什么呀？
1: 这是藏族的卡爹，可以铺着当地毯，也可以挂起来当地毯。
2: 哦，真漂亮。这张卡垫上黑乎乎的一大片是什么呀？
1: 那是血迹。
2: 啊，这么大一片啊。我知道了，这是6年前的除夕铺在宝英额吉身下的那张卡垫。
1: 宝英叔给你讲了。
2: 哼，那这顶帐篷就是当年的临时手术室。
1: 是，现在牧区通了公路，就算牧民需要急诊，坐车去医院或是救护车上门都很方便。小海，你随便坐，我去给你倒一碗酥油茶。
2: 哦，谢谢啊。这边还挂着一幅水彩画，大海、朝阳、轮船、码头，怎么那么像宁波的北仑港啊？对，就是北仑港。这边是招宝山。这边是七家山，那中间是永江出海口。哎呀，不对，这画怎么这么眼熟呢？呀，这不是卓玛画的，这是……不会是我小时候画的那幅吧？哎呀，怎么会这么巧呢？哎呀，小时候画的真是没脸再看。干脆我把它摘下来。
1: 哎，你怎么把它摘下来了？
2: 哦，这幅画跟你家环境不搭。
1: 我挺喜欢的，你知道画的是哪儿吗？
2: 宁波北仑港。
1: 对，画的多好，你一眼就认出来，挂回去吧。
2: 哎呀，还是别挂了。
1: 为什么？
2: 这画多幼稚。
1: 你才幼稚呢，这是几年前你们宁波的一个小朋友画的，你看右下角还写着小画家的名字小海。哎，嗯，小海不会就是你吧？
2: 就是我，幼稚的我。
1: 真是你啊。
2: 哎，就是我。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二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公由李天之演播，宝音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 《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英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丽怡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天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比马佳，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乌肖磊、吴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就能找到，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这儿留言，可以和我们互动。
1: 嗯，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很多喜欢自驾向往新疆风光的人都在关注一条消息，那就是独库公路要跟我们暂别一下了。
1: 哎，最新的路况消息显示，受近期持续降雪、低温、结冰天气的影响，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已经提前实施了交通管制，公路将全线进入冬季封闭管控，正式开启封闭模式。
0: 这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堪称天山脚下的地理奇观，也是很多旅行者的梦中自驾路线。因为他最绝的呢，就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

0: 几百公里就能够集齐新疆大半的绝美风景。
1: 比如说它的北段穿行险峻的奎屯河峡谷，悬崖山路蜿蜒曲折，哪怕是盛夏七月也会邂逅冰雪的景致。
0: 这条路的中段呢，是整段路的颜值担当，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落日余晖，毡房点点，牛羊成群，都是温柔的草原风情。
1: 来到了南段，它衔接壮阔的库车红峡谷，赤红的山体连绵起伏，苍凉又震撼。
0: 每年这条公路只有四个月左右的开放期，所以也让它的美景呢就格外的珍贵了。这一次冬季封闭是常态化安全管控，规避冰雪路段的通行风险，具体开通的时间会另行通知。
1: 短暂的告别也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么等到明年春暖花开，冰雪消融，这条绝美公路就会再度解封，继续带着大家解锁天山南北的四季浪漫。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全国高血压日。我国大约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血压高，那么如何科学预防和干预呢？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边的追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高血压早期啊，大多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是却长期隐匿损伤心、脑、肾和全身的血管，因此被称作无声杀手、隐形杀手。如何科学预防、科学干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宗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
3: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
5: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
3: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5: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是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得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0: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了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6: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11.25万，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一

0: 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白宇、池肖航、刘涛。我感觉到很险，要在这里出现这种事件，处理政治事件。
3: 夜幕降临，赤水河畔。 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4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划开川前。 90多年前，4渡赤水之中的关键2渡就发生在这里。
4: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吗？神在什么第一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第一地方？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4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制胜之旗？ 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志们，跟我走！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
5: 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2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6: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2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2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 对面的麻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3: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 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1个月后。
6: 红军3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骑兵。3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
7: 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2渡是高调的攻，4渡是秘密的渡，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长征地理名片，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 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 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沿。

0: 前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1: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连盐巴吃。
2: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1: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仓分盐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2: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1: 哎，群众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门一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2: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1: 红军巡场之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下午的人特别的多。
2: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1: 一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2: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1: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把枪放在背兜底下，上边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啊！群众一看都信了。
2: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1: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赤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在河里边每天把水给他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接到这么好的军队。他慢慢的就融合了。
2: 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3: 那订单是呢，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2: 16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粮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3: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粮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

0: 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1: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0: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2: 运费自己出吧。
1: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3: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1: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4: 现在接着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5: 红军保护我们的家人，我们不得掩护大部队撤退。
6: 好，让我们就一起拖住敌人。
1: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桥连川黔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形式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1: 此外，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

0: 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5: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皓，齐喊林诗栋上衣单，并夹杂脏话，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 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赌。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儿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丽拿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我们还将跟随记者走进敦煌莫高窟，感受寒露节气之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程浩龙。
4: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4: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每周五下午，于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一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舞成了指挥棒。
4: 是不是这个？是他。对。
1: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4: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5: 而且是不收费。
4: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4: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

0: 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1: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到时候基本上看看手、
2: 手背、手心、
1: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该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0: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十一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1: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折过来，
1: 现在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的吧。
0: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哎，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章浩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就。

0: 呗，就是楼他会投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半音吗？拉完以后，全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呦，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呦，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或者乐队里拉，陈刚不就在。

0: 旁边，警察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1: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2: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1: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2: 偷艺。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1: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2: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2: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就是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好，很好。
1: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说呢？是四个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1: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 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寒露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节气，此时露气转寒，秋意渐深。走进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厚重服饰图像呈现了古代西北地区的保暖装束。藏经洞文献里也记载了寒露时节的物候与生活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6: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苍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永念寺器诗《寒露九月节》完整定格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韵律。伴随着气温明显下降，人们需要及时保暖添衣。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融之地，敦煌莫高窟壁画在记录历史和社会生活时，也留下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身着厚重袍服的服饰风貌。
7: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暖添衣服。在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穿的衣服比较厚重的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个是莫高窟的第409窟的回鹘王妃，她也是穿的这种很厚的翻领袍服，然后头上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袍形的凤冠。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呢，又出现了这个蒙古族的这样的服饰，像这个贵族妇女戴着这种高高的咕咕冠，然后身上呢也是穿着这种很厚重的袍服。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衣厚重的服饰，其实古代呢也是就已经在少数民族身上经常穿了。
6: 除了穿戴暖和的衣装抵御秋寒，走到户外去体会大自然的深秋之美，也是古人传承至今的岁时情趣。不同于江南水乡看枫叶红遍的秀丽，敦煌地处西北大漠绿洲，其深秋景象别有一番壮阔与厚重。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的壁画里，画师常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北方秋树斑斓的色彩，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漠绿洲间苍劲挺拔的胡杨，则在寒露时节迎来了金色满枝的最佳观赏期。
7: 在敦煌呢，我们说大家赏秋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胡杨林，因为胡杨这种这个比较古老的这个植物呢特别的抗旱。寒露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在这个10月的上旬，那么正是敦煌去看这个胡杨林非常好的季节。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自驾返程的人呢，往往在这样的假期结束的时候，后备箱都会塞得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8: 对。
5: 但是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有一个传言引起了热议。一名车主说，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构成违法。
8: 那么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9: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10: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11: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9: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12: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9: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2: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9: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2: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它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9: 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文本输出当中添加隐形水印。

0: 不改变用户读到的字，这个文字水印到底是怎么打的呢？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另外，入秋之后血压过山车如何正确应对，以及美国纽约州宣布针对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曾被消除的麻疹疫情为何再次反弹。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
6: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现在无论是生成文字还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哈，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很多朋友都用过。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那与此同时，您用过帮助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吗？哎，我相信这个工具可能大家用的就不多了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媒体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容被标注了，比如说作品使用 AI 生成，哎，这样的声明。要发表论文或者是文章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给 AI 论文检测，哎，给论文检测 AI 率的这样的经历。那给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打上水印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但是怎么给文字添加水印呢？最近美国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为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内容透明要求，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 ChatGPT 和 Codex 文本当中加入机器可识别的隐形水印。那大模型是怎么给文字内容加水印的？今天呢，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5: 哎，负责好，大家晚上好。
0: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16: 大家好，晚上好。
0: 哎，咱们这样，先来请包冉先生啊，给我们从技术角度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这怎么加的？就是难道就写一句以下文字内容是由 AI 生成，一个破折号，然后等这个 AI 生成内容完了之后再一破折号，以上内容又是这个意思吗？
15: 你这法不行，为什么呢？
0: 啊，为什么呢？
15: 假如我复制了你这段生成的文字，然后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把你上面那段声明给删掉，那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对吧？
0: 那是，
15: 那别人还知道真还是假吗？
0: 是的，
15: 因为它不像视频和这个音频，它添加上水印之后呢， 删除起来呢不是那么方便啊，当然也有相关的软件工具啊。
0: 嗯，
15: 应该说文字加水印是个特别难特别难的课题。
0: 嗯，
15: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
0: 嗯，
15: 对于图片视频来说，
0: 嗯，
15: 视频就是连续的图片，对吧？
0: 对，
15: 它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媒介。
0: 嗯，
15: 如果把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的每一帧放大的话，它其实就是无数个点阵，
0: 对
15: 吧？一个一个小点，每个点呢都有它的颜色，
0: 嗯，
15: 凑在一起，哎，聚合在一起，大家一看，哦，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
0: 嗯，
15: 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电频信号的捕捉，
0: 对，
15: 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
0: 嗯，
15: 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
0: 嗯，
15: 你像一段文字它有多大体积啊？
0: 是的，
15: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缩技术再好，
0: 嗯，
15: 啊，十几 K、几十 K、上百 K 是有的，对吧？
0: 对，
15: 上百 KB。它里面具有大量的冗余空间，
0: 嗯，
15: 也就是说我们拿个屋子类比啊，
0: 嗯，
15: 这个文字呢更像是平面的二维的平面啊，
0: 嗯，
15: 然后呢这个视频和音频就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房屋
0: 啊，
15: 三维的立体的房屋里你往里塞点悄悄塞点东西啊，这点东西呢就叫水印，对吧？
0: 不显眼是吧？
15: 这个观众呢，
0: 嗯，
15: 使用者呢看不出来，
0: 是，
15: 但是用相关的检测软件一测就测出来了。
0: 嗯，
15: 但是文字呢，它是平面的二维体，对吧？
0: 嗯，
15: 这个二维结构呢，你就不好往里掺东西了。
0: 嗯，
15: 而且文字是一种离散性的媒介。
0: 嗯，
15: 遣词造句，你换一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0: 是，
15: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对吧？
0: 嗯，
15: 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句式啊，语序、字序、词序。甚至于在很多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比如说律所、律师。

0: 了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啊。
1: 嗯嗯。
0: 首先说结论，哪怕到了今天，文字水印依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啊。
1: 嗯。
0: 里面的矛盾特别多啊，而且现在无法作为呈交司法机关的绝对证据啊。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说现在审判一起案件啊，说中间呈上一个呈堂供物啊，这个证物呈堂证物，这个证物呢，就是这个系统检测说你这个不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信；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全信啊，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很矛盾。所以说，发展到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写，隐是隐藏的隐，简单的说就是将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悄悄地把它塞进 AIGC 生成的文字当中啊。什么叫人类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呢？在这个国际编码系统 Unicode 里头，
1: 对，
0: 专门有一种字符，有一个字符，叫做零宽字符，就是它的宽度是零啊，它还不是空格啊，空格还是有个宽度的，对吧？它的宽度是零，这种零宽空白字符插入进一段文字之中，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1: 是，
0: 但是呢，机器能够读出来，是吧？机器一读啊，这嵌入水印了，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和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例子一样，先天不足。
2: 我删了不完了吗？是不是？
0: 假如我打开文本记事本，
1: 对，
0: 复制再粘贴，它就消失了啊，它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你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对应识别。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我加到一个文件的开头。叫做 meta。
1: Metadata
0: 啊，就是元数据啊，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啊，元数据。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你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
1: 是
0: 吧？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丢失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普遍应用的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啊。内生概率检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不添加，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GC 我们都知道，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
1: 是
0: 吧 ？Token 啊。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那么这种概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对大模型吐出 token 时候的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可能差异非常小，但是也能检测出来，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就能够达到。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你复制粘贴，它依然是这段文字，
1: 对，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本质上啊，词义语义的表达，都很正常啊，对吧？但是机器一测，它确实有非常微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概率上认定它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但是呢，这里都保证不了100%啊，保证不了100%。好，周神，基本的技术进展目前是这样的。
1: 徐远大概听明白，我理解这个事儿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我出去玩了，我很，后面是个形容词儿哈，那可以是我很开心，我很愉快，我很快乐，对吧？这些词儿都能够填进去。那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呢，选这些词儿其实就是选个概率。
2: 对，
1: 哎，就是比如说每个词儿这概率可能都差不太多，但是呢，
0: 没错
1: ，AI 这个文字水印是干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比如说给愉快这个词 突然一下变得概率特别的高，哎，然后呢，
0: 加点权重，
1: 哎，加了一些权重，让这个词的概率变高了。那我们人类看来，你说我很愉快，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

0: 题啊，如果是很长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可选词汇，它都给某一些词加了一些概率进去，那这个时候你再用其他的一个 AI 的外部工具去来检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些选词当中
1: 抽离出共性，
0: 哎，发现一些端倪，
2: 对吧？
0: 相当于哎，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风有点 AI 味儿哦，就这个感觉。虽然我理解的对吗？
1: 我觉得你理解的完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普通听众朋友能更好的听明白，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科学，但是能有点这个意思的一个比喻和形容啊。
0: 好，
1: 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80、90后小的时候，我们刚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会说一什么呢？
0: 啊，
1: 你要好好写字，对吧？
0: 但
1: 是呢，你当你比如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3、5年之后，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笔记，对吧？
0: 是的。
1: 如果我们把这种就刚才包老师所说的在文字当中加水印的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推理生成文本的这个过程理解为人用手写字，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人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但如果你给它用机器显微镜放大，你会发现哎，它的笔记上好像有点偏差，
0: 哎，
1: 比如说它那个竖折弯钩的钩它就是有一个70%的角度变化，
0: 对，
1: 你说人肉眼能看得出来吗？咱看不出来。
0: 是的，
1: 你能改得了吗？你也改不了。
0: 是，
1: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0: 哎，
1: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0: 哎，
1: 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0: 对，
1: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微小形变的笔记特征，
0: 就你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哎，一看这作文就是小明显的，
1: 差不多就这意思，但是它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就看着像小明显的又不像小明显的，我就只能把它放到显微镜下去看一看，
0: 或者说我多比对几个字儿啊，我就这个我的这个信心置信度就更高了。
2: 特别关键，
0: 是不是？
2: 二位说的有一个特别关键词，就是文本越多，测的越准，
1: 对
2: 啊，你要一句话测不出来啊，测不出来。
0: 对，
2: 啊，
0: 我就一收到就这俩字儿就不行是吧？这个
1: 共性
2: 测不出来，测不出来
0: 啊，
1: 共性太少。
0: 这还是得说得很长的一篇文章，对不对？
1: 就我们说
0: 数量足够多，而且呢，它还不能是事实性特别强的这种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这个文章里面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这个越有这个加水印的空间，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一种风格，一种趋势，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势能。这放到文本水印这个事儿上的理解，就是你只有这个文本越多，你这个势能才越明显，这种趋势才明显，你这种迹象才会更明显，所以反向检测工具的准确率和靠谱的概率也才能越高。你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妈妈这两个字，
0: 对，
1: 我怎么检测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0: 对，
1: 我无法检测人工是不是经过了人工智能生成。
2: 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了，二位想过没有？就是说，一篇文字越朴实越平常，用词越简单，它被误检率越高，
0: 对
2: 吧？
0: 对，
2: 就是说，
0: 越不好分辨。
1: 对，
2: 你想什么样的文档属于这种平和朴实呢？法律文档啊，
0: 对，
2: 商业合同啊，
0: 格式化的这种
2: 学术论文啊，
0: 结构化的，
2: 这很可怕。为什么呢？因为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其实无所谓，
0: 是的，
2: 生成的就生成吧。但是恰恰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办公类的文档、结构化的文档，它才在现实的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有非常严格的去伪存真的需要，对吧？你说，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了一篇演说，这个演说可能是被捏造的啊，我们要检测。那么如果检是误检了啊，检的不对， 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
0: 嗯，
2: 那么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很严重了，
0: 是
2: 吧？
0: 嗯嗯，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技术解析当中，其实也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哈，比如说。
2: 嗯，
0: 这个文本过短，哎，那可能不太好检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说写文章里面或者网上发布文章，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叫洗稿，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一篇被加了 AI 水印的文章。那我让用另外一个 AI 重新去写一遍，对吧？或者是甚至是我可能用另外一个 AI 让他先把这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再让他再重新翻译回来，那这个水印是不是天然就有可能被消磨掉呢？巴仁先生，
2: 这个确实是，
0: 嗯，
2: 这个如果归因到技术上啊，是每家大模型的分词器技术啊。都不一样，都是私有的，而不是遵循共同的标准的。分词器呢，英文叫词源叫 token， 分词器叫 token there，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对针对词源的一种操作机器啊，操作机制啊，相当于就像突出下一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十个词候选，可能 OpenAI 的选的偏好。和 Anthropic 的，或者是 DeepSeek 的，或者是千问的，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假如全世界统一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反向检测可能就会更加高效一些，准确率也会更高一些。
0: 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研究出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技术，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你这肯定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花不少的钱。然后，但是我们说呢，这东西你想要把它去掉。也好像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你想办法，你总是可以的。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文字当中加水印这个事情，是需要被做出来的？
2: 是，这个事儿呢，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三个方面。方面很简单，其实就是进化互联网络的。整体的语言环境啊，这种进化呢不包含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去伪存真，就是你不能放纵各种谣言的满天飞。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工智能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呀，对吧？过去说一个信息平台每天流转的文档能到1000万篇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0: 是
2: 现在动辄上亿啊，动辄上亿，为什么呢？因为太简单了，人工智能的生成可比人类的创作高效多了，是吧？
0: 对，
2: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具备相关的信息真伪的辨别和检测能力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整个全世界的互联网中全是虚假信息，没有真实信息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结构化的公务文档，它需要具备先天的天然的法律资质的认证，这个合不合法，具不具备司法资质，具不具备法律意义，那商业合同，对吧？假如说是后面以后商业合同都出现大量的被伪造，被这个生成，然后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到时候你去向谁追责呢？是不是？你难道向大模型厂商追责吗？还是向使用这些大模型的人追责呢？目前也是一团浆糊，咱说白了啊。然后最后一点呢也很关键，就是技术层面，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成文本充斥在互联网上以后，使得未来的大模型训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压缩效果啊，也就是说什么呢？原来大模型训练的都是真正的人类生产的信息，
0: 是
2: 吧？无论是文学啊，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程序代码，还是乐谱，这都是人类的创造的信息。
0: 对，
2: 所以说位置它的饲料呢很干净、很健康，它就能学会很多东西。以后呢？你喂给他的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他又不是牛马这种反刍类的动物，对吧？那他一反刍，这玩意儿就会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量的机器生成的文本反过来又喂给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概率的模型塌缩，就是模型就崩溃了啊，就崩溃了。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无论是从社会层面、 还是从经济安全层面，
0: 嗯，
2: 还有政治安全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必须有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
0: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这个。

0: 视频或者是图片，其实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对吧？就是
1: 是，
0: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其实做的不太好的，就网络上的一些，你看着像是所谓的新闻图片，对吧？
2: 但
0: 完了你最后一查，好，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对吧？那你这个确实人普通人是很难分辨出来这东西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很难。那图片当中，我们其实之前说到了图片，如果是这个很好的这个 AI， 它是可以通过某几个像素的改变，然后让其他的这个机器能够识别出来，哎，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不是说一个正常拍摄的一个照片。
2: 嗯，
0: 其实应该是这样做到的。更让人醒目的方法是，你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你得有一个 AI 的这个标志，
2: 标识，
0: 对，一个你让人看出来你这东西它不是个真实的照片。
2: 嗯，
0: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这个上面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只要他编的不是说编瞎话，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是以骗人为目的来产生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对同样对于人这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文字内容，必要性有这么大吗？就徐冉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文字加了水印，但这个水印其实又很好去掉，那我们加水印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认为好处有什么？
2: 我这么说吧，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很特有的一种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叫划边界。是 AI 的归 AI， 是人写的归人写的。划立边界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做一个区分。
0: 对，
2: 同时我们刚才说了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研发的这个成本，
0: 是
2: 去给一个这么难加水印的媒介形式文字加上水印，即使可能我还有其他的方式把这个水印给去掉，
0: 对，
2: 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画清楚这道边界。
0: 没错，
2: 因为你只有有了这道边界才知道哦，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咱都不用管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在，因为它不属于人说的内容。在不同的国家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究竟有没有著作权这件事儿，其实人类还现在在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0: 对对对
2: 对，所以呢这个边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2: 即使我现在设立了这个边界，未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当年设计的设立的这个边界没有太大用，但现在我们看来，在技术变革或者是说在范式转移的这个过渡期，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0: 是的。
2: 另外呢，
0: 嗯，
2: 我个人的理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我们现在花大力气给文字加上水印，其实你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吗？不可能。
0: 是。
2: 但设立这道边界，其实只是为了给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谣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坏消息。
0: 对。
2: 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成本。
0: 没错，
2: 这其实才是现在划边界、立法、设立规则的最核心的目的。
0: 方忍先生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给文字加水印的这个方式啊，你比如说像 Anthropic 它的那个 Cloud 那个生成的那个模型，它好像用的是谷歌的一个方案， OpenAI 呢好像是自己的一个方案。就未来像这样的给文字当中增加水印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哈？一个是说所有的主流的比如说闭源的大模型厂商，可能都会今后在这个文字当中添加一个水印，这个事儿呢未来不再是一个好奇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一个事情啊，未来就像是现在我们生成图片一样，它有显示的有隐性的这个水印，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未来会形成某种标准上的统一，以及一个未来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本所有的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个共识吗？
1: 我个人觉得呀、很难啊，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真正具备有基础大模型研发能力、训练能力的企业并不多。可以说在这个赛场上，玩家就这么寥寥几个。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呢是你死我活，
0: 也是
1: 白热化了，非常白热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让大家遵循一个统一的。

0: 的标准，而且是这么关键的技术标准，
1: 嗯，
0: 无异于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准开源的世界，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越是头部的企业，他越会担心，会不会这样一来拉低了我的这个护城河呀？
1: 嗯，
0: 降低了我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呀，对吧？
1: 嗯。
0: 这点，而且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现在大模型企业有很多啊，这个美国、中国、欧盟都有啊，都有。那么这时候呢，你说很难有一个行政当局说我说句话大家都听，联合国也不行，对吧？他没有强制性嘛。所以说在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有形之手的这样的一种强力的约束，外部约束，那么这些企业的内生激励是不鼓励不主张接受开放性的标准统一的，
1: 是
0: 大家都有各自的经济动机嘛，后面牵连后面都牵连着上万亿美元市值的投资人、投资机构，这个利益链条太复杂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悲观。
1: 您说这个还真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给这个 AI 生成内容添加可识别的标志，对吧？无论它是显示的人眼就能够看到，还是说某种隐性的通过某一些工具才能够查看到，这个可能也许能够大家形成共识，但是你一旦说到、这个东西到底以谁家的标准为主导，哎，
2: 是另一码事儿。
1: 对，这就是
2: 另
1: 一
2: 码事儿，
1: 这就很难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可能最后
0: 换位思考，假如咱们仨是三大巨头的领导，我估计咱仨也不乐意啊，凭什么我要
1: 听你俩的
0: 为主呢？是吧？
2: 先把电话挂了，
0: 是吧？
1: 徐冉，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吧？你看，我不知道包冉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这个所谓博客也好，其实呢，这个语言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距应该说是挺大的。你有的时候被这个信息流推到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会头疼的，哎呦，这写的什么呀，对吧？这个语法都不通，对不对？但是呢，你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体的下限被拉高了，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儿，对不对？
2: 科技平权嘛，
1: 对，你会看，你看到至少这个语法呀什么的都至少是通顺的、
2: 流畅的，
1: 哎，通顺流畅的，你觉得至少是可读性、普遍性的提高了。那我们说，无论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未来我们如果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 AI 的这种标志，这本内容由 AI 生成哈、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平台都加上这个标志之后，是不是等于都没加？就是我们慢慢会对 AI 生成的东西这件事情变得脱敏，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他真的会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声明，我拍摄的这段视频没有用 AI。
2: 对呀、
1: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为自己的这个人生成的内容打了个水印，
2: 对，
1: 告诉你我这个是，对吧？我就纯手工制作，对吧？这篇稿子是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
2: 我手搓的，我古法手搓的，
1: 对，古法，是不是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AI 的这个反而加不加水印的人，你写的话一定要加水印，告诉大家我有多认真。
0: 你这个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稀缺性取决了它的价值。
2: 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大概率事件吧。很有可能，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咱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电商平台上，
1: 对，
2: 你会常看到一个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古法手作，
1: 对，
2: 它其实用的是非常不工业非常不经济的制作方法，
1: 是
2: 制作了一些无论是食品还是、还是什么衣服等等一些物品吧，
1: 是的，工艺品。
2: 你内心会不由自主的给这件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为什么？是因为对呀、
1: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1: 啊，
2: 就是我想到了在照相机被发明前后人对照片的看法。那个时候其实照片是不能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的，为什么？人不相信不是肉眼看到的东西，他不知道照片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 搞法律行业的朋友知道所谓的叫时间戳，什么意思？你这个照片是2026年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
1: 是，
2: 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现在照片就是一个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形式之一。
1: 哎，
2: 是经过了什么？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积累，经过了技术的不断演进，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边界的探索和摸索。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0: 我再提一个徐冉和徐冉的例子，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啊。最早的时候你必须是手写签名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签名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授权的认证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道理。
1: 徐冉继续。
2: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1: 对，
2: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范式来临之前，我们也一定会重走一遍这样的路。我过去在节目里就是往往会有一个观点呢，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时代哈，我可能就是叫目力所及的阶段有点悲观，但远期我还是很乐观。为什么？就是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1: 是，
2: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我现在开始在文字当中加水印了。他是真想干吗？他不是啊，
1: 也是符合监管要求吗？
2: 对，他也是为了合规。
1: 是
2: 吧？
1: 是，
2: 他也要甭管是不是内心真的愿意，他也要站出来说，哎，我现在得承担我自己的社会责任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他被迫要合规的这种人类管理社会的规则之下，我们还是可以更乐观一点
1: 的。是的，是的。哎，其实徐冉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路径哈，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其实人类科技的技术进步的每一步其实也是这样，你每一步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也好，摩擦也好，阵痛也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对吧？
2: 对，
1: 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2: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的，
1: 所以大家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嘛，对吧？你不会朝着一个这个很灰暗的未来去走嘛。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摩擦也好，或者是阵痛也好，就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就大家就提出了一个点，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就是有一些文字创作者现在提出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你现在往这个文字里面加水印是吧？啊，我这个找 AI 去查资料，他查了5分钟，唰给我出来了一大堆的这个资料，然后呢，我后面可是花了2个小时啊，我去吭哧，我去统合这些资料也好，我去整理这些资料也好，最后可能有一些引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拼接也好，或者夹杂了一些我的观点也好，输出了一篇文章。结果我恰好没有改你其中那咱们刚才说到那几个文字水印，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0: 误判了，
1: 哎，就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2: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1: 对呀，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包上老师？
0: 确实是，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
1: 是
0: 吧？
1: 是。
0: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学术界呢，全球学术界呢，现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第一呢，对于 AI 进行的仲裁，不可全部采信啊。也就是说，假如说一篇论文被检测出来是个阳性啊，我们说这个和医学检测一样，和体检一样，
1: 是
2: 就是被
0: AI
2: 动过。
1: 对。
0: 那么允许这篇论文的提交者 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1: 你这是不是假阳性，对不对？
0: 对，那是个假阳性啊，对吧？这个你可以提交你的证据啊，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的印记等等等等。假如说你提交了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的阳性给你勾掉啊，然后你就是真的了，你就是阴性的了，这是一种机制啊，这是一种机制。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薛远一样，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为什么呢？你看啊，欧盟做的就很好嘛。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地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1: 是，
0: 他不做也不行啊。不做就要罚款的呀。1300万欧元，
1: 对，
0: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啊。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1: 那当然，
0: 当然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对吧？我想我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是个很难得的东西。你说在地球上分歧太多了呀，政治分歧、经济分歧，对吧？文化文明的分歧。但是唯有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我相信是多于分歧的啊，因为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2: 我们人类共同体嘛，对吧？
0: 对，我还是乐观的。
1: 没错，徐然呢？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对吧？
1: 是。
2: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我到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咱分开来看啊，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1: 对。
2: 即使检测出来了，它能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它用过。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定没有凝结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吗？
1: 是的，
2: 像刚才负责你说的那种，是吧？我让他给我生成了一小段数据，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写的不太行，我又疯狂的改，我改了3个小时，我改了什么的7个小时8个小时，对不对？
1: 对。
2: 但是它里面可能还是包含有 OpenAI 的这个文字水印，对吧？好，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没有查到水印，就能又能说明什么呢？
1: 对，
2: 很有可能你太短了，
1: 对，
2: 你被是那个我加入的那些偏差的小信号，因为你文字太短，所以我查不出来。
1: 是，
2: 难道说查不出来水印就意味着我一定没有用人工智能吗？不能。
1: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1: 的，
2: 对吧？
1: 嗯。
2: 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1: 对，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远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2: 对，
1: 这个可能是个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啊，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责任。对，不管他是不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性。

0: 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
1: 哎，
0: 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1: 哎，对对对，
0: 我们也感谢方冉先生，感谢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1: 谢谢大家。
2: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近期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8: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1: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8: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1: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9: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1: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 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2: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10: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11: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就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10: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11: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12到18。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麻疹的患者，他周围的人群里边都没有打疫苗啊，也都没有戴口罩这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传染12到18个人。那么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大家可能也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做到1传10，10传100，所以很快就都会被传染了。这个麻疹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一旦感染，90%的人都是有典型症状的人，几乎就没有隐性感染者。那它的传播方式呢，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我们的手接触传播，其实和流感有点像。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啊，当他说话打喷嚏的时候，大声说话的时候，从呼吸道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者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10: 完成2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11: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就是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2剂疫苗，基本上认为1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2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1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力啊，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10: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接种要注意什么？
11: 首先呢，就是说麻疹的这个接种呢，是咱们计划免疫的，就是八月零啊，咱们。

0: 打的是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啊，是三联的疫苗，就是8月龄打一针，18月龄打第二针。孩子们呢，其实因为都有这个接种本或者是有这个疫苗接种的 APP，咱们可以查一下。如果是已经到了年龄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打，或者是这个没打全，咱们就尽快去补。那像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可以看接种本或者是 APP。那2000年以前的呢，可能这个记录就不全了。那么拿不准的，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疫苗接种这个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1到2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一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肝科门诊呢，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2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8月龄开始接种啊。那8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8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呀、喉炎呀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一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儿。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上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成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0: 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4: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2: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4: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

0: 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 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

0: 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1: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2: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3: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3: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3: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 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4: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2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2: 收到，王校长，来飞表姐很棒，
2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5: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3: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4: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3: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4: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3: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4: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啊，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啦、这个新能源啦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那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身，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削弱美国的技术的领先的优势。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啊，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向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它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2: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6: 声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2: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0: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拿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2: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每周五下午，于丽拿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2: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一个班重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3: 对，
1: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2: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3: 而且是不收费。
2: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拿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2: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拿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2: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那么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

0: 市，竟成了余丽拿人生的十字路口。
1: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到时候基本上开开手、
2: 手背、手心、
1: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0: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十一岁的余丽拿心里还是不乐意。
1: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折过来，
1: 现在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0: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余丽拿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 也是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余丽拿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余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这个电影。另外呢是唱腔，就是我讲学讲戏的时候。

0: 上辈，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那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半音吗？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了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哦呀，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者乐队里啦。
1: 嗯，
0: 陈刚木就在旁边，听说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听众并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0: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1: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2: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1: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0: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1: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时效的，每个地方投一点东西。
2: 投艺。
1: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0: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2: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1: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2: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1: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好，很好。
0: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1: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说呢？是四哥四姐四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0: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1: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2: 这么敏锐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0: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1: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怎么摸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

0: 低，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透视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1: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测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

0: 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分别在湖北宣恩、建立、天门上演。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儿一起出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我们这在花饭菜。
1: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2: 来，我教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1: 一直划到这个头，
2: 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圆，对，
1: 用手拨开，
2: 用手拨开一圆，
1: 把这个取出来，
2: 就取出来，对。
0: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1: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2: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0: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0: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1: 啊，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啊、哦。
0: 是的，是的。

0: 王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这次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长征那个梯田穿成女呀穿成女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长这么大了？
3: 小金锁啊，
2: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
3: 嗯，这是这小苗，
2: 小心它夹到你的手。
0: 这个虾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

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0: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内，却是长江文化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在迷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迷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迷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迷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

0: 歌舞活动。清朝时，弥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你落浪，
2: 你要出门么落难。
0: 弥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实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弥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她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 同学们，早上好。
4: 李

0: 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10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尽孝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塘水》《秀禾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之前我的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教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她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1: 是呀，个大姐们在上场。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
2: 最后相爱的故事，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串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的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
1: 气势性，
3: 走的时候身子要带上，
4: 1辈子，1个、2个。
1: 为了体现弥渡民歌移歌移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善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足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弥渡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 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弥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 数月精心的准备，弥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弥渡民歌《小河塘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弥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弥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弥渡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

0: 开泥渡，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流域。这段江面滩多水急，历史上行船基本仰仗人力，要依靠船工和纤夫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激流，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齐心协力，霸船班。当然呢，在演唱船工号子的时候呢，可能会加上一些尾音，是这个船工号子唱得铿锵有力，高亢嘹亮。船工号子又叫川江船工号子，跟重庆、跟朝天门码头是有直接的关联的。在2006年的时候呢，船工号子还成为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项目，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宜昌这段，而船工号子往往也是在这段川江形成的。当然在一些长江的支流，比如说嘉陵江、岷江，还有像大渡河，还有这个沱江等等，也有类似的船工号子，我们也把它统称为川江船工号子。这种高亢嘹亮的船工号子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一个呢，是行船需要鼓劲儿和协调的一种需要。无论是上水船或者说是下水船，它都需要船工或者说是纤夫来步调一致，就需要有人喊号子，就需要有人来协调人们的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一部分号子头、老艄工他们来喊这个口号，有船工拉纤的纤夫来进行步调一致的拉船，才能保证这个船只能够顺利的通过一些险滩。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拉纤号子、拉船歌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原因是属于行船知识的传承的一种必要。我们知道啊，要经过不同的川江的河段，船工或者说是纤夫，他们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这种地方的文化。与此同时，川江有大量的险滩，一年四季川江的水文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号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号子里边，通过 唱号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号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号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数码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号子。船工号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渝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船工号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姐修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号子里边，使这种船工号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并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使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你好，
1: 王老师。他们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那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2: 希望是这样。
1: 是。
3: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门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2: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就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的。先是唱到藕塘时候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怎么回事？你干嘛？怎么回事？怎么哭这样？我说我写一首歌，然后唱给你听，然后唱着他听说他也哭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3: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4: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门花园》。
5: 小时候的民居楼，毛的那栋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0: 今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脸，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 《从前慢》，由姚科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4: 父父子子第一集。
3: 圣比埃尔就要死了，高鹏举左手上右手下，像舞一枚枯叶，将圣比埃尔的一只手轻轻捂着。他在病床前已坐良久，如果那只被捂的手温度尚存，他绝不会放开，那是对双重承诺的忧伤信守。德穆伊德苏珊娜夫人离开哈尔滨时，曾信赖地托付他照顾好圣比埃尔，而圣比埃尔也曾对他说：
5: 高，我多么希望我死时有你陪在我身边，像兄弟陪着我那样。
3: 对于某些人，没有什么承诺是必须信守的，承诺在他们那儿只不过是特殊场合对特殊之人所说的特殊话语。背弃承诺同样可以找出各种特殊的理由或借口，而在另一些人那儿，其诺一经出口，不论事关大小，竟未兑现，便会长期的自我谴责。所谓一诺千金，千金难抵。高鹏举属于后一种人，他的父亲高义林仅在词典深刻影响了他。除了词典，熟悉他们的人都认为父子俩在性情方面相似甚少。
4: 这是一家由苏联人开办的儿童医院，病房供热充足，温暖如春。唯一的方桌上，高鹏举带来的唱机在转动，萨克斯曲悠远开阔，令人陶醉。40多岁的犹太人圣比埃尔是位出色的萨克斯手，同时是一位践行忧郁浪漫主义理念的萨克斯作曲家。当年全世界为萨克斯作曲的人不多，自从他随同苏珊娜夫人光临哈尔滨，给哈尔滨音乐界带来了可喜的新气象。

0: 出音乐鲜明的民间之风，与西方音乐的古典之风，与美国音乐的爵士风和与巴黎音乐骨子里的唯美之风相互吸纳，各美其美，美美融合，美美与共。留声机播放之曲由圣彼埃尔所作，是高鹏举出资为他灌的珍藏版唱片。
1: 1935年冬季，确切地说，2月5日这一个夜晚，外边的城市几乎被冻脆了，似乎只要有什么促力撞击了某处，即使是极微之力，即使仅剐蹭了边边角角的什么地方，整座城市顷刻也会引发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崩碎，一切残垣断壁皆会呈现出冰碴来，地动如铸铁，寒夜闻裂声。此前1月7日，伪满协和会中央总部发出通知，召集地方联合协议会，严厉加强奴化教育，

0: 1月20日，伪满实业部推行
1: 已站在病房门外，随时会失去耐性穿门而入。对于死神，一切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同一种地球动物而已。他收割人的生命，准时准点，乐此不疲。正如在菜农眼里，韭菜只不过是韭菜，只分该割或尚不该割的两种。类同死神照章所办之事，从不徇私情。他和任何人都没来往，便也对感情二字毫无体会。实际上，高鹏举已不能分清自己双手所感觉到的温度，有几分散发于自己的身体，又有几分属于圣彼埃尔那只枯叶般的大手。在他听来，萨克斯曲并非发自于留声机，他背后也没有方桌，没有墙和门，连医院楼都不存在。他背后只有天和地，只有天地间无边无际的凛冽寒夜。萨克斯曲是从极远极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而那地方阳光明媚，正值美好的夏秋更替之际。有披着绚丽秋装的山峦，有清澈的河流，两岸野花盛开，姹紫嫣红。有人坐在图案美观的地毯上饮酒，有人在草地上跳舞。河流似乎是松花江，不能确定。那些享受美景的快乐的男女老少似乎是哈尔滨人，也无法确定。他的眼更多的时候在看圣彼埃尔的脸，那张脸也瘦得脱相，别人看了会害怕的，但他却想将那张脸通过自己的双眼拍摄下来，保存在心灵的底片上。友谊之所以为友谊，乃因一方留给另一方的最后印象，在所有遗物中尤为珍贵。
0: 圣彼埃尔戴着西洋面罩，高鹏举看到的仅仅是他的上半张脸，他闭着的眼仿佛再也无力睁开。医生说，吸氧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临终的呼吸痛苦，并无任何医治方面的作用。高鹏举说，
1: 那就是重要的作用，一切费用由我出。
0: 他偶尔也会抬起头望向窗外，一盏路灯清冽的光。

0: 呆着的微小的雪人了。他看得揪心，不再看了。倘那窗不是封严了的，他会将他们放进病房。入冬以来，不少鸟冻死了，大抵在夜里，人们白天常能见到冻死的鸟尸，冻死的人更多，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高鹏举在商界一倡议，组成了临时慈善机构，专门救助流浪者，为冻死的他们收尸，找地方下葬。圣别尔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牺牲更长，呼声更短，面罩扩大了那声音，高鹏举也听得越发揪心了。萨克斯曲和萨克斯手临终前困难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听得高鹏举五味杂陈，眼眶屡湿。
1: 1935年，高鹏举27岁，却在2年前就被称为先生了。那年他父亲去世，臂带黑纱的他由高公子而高先生。当年一个男人但凡穿得像点样子，必定会被人当面称为先生的。同曰先生，当面与背后甚有区别。高鹏举也被人背后称为高先生。有钱有地位的人那样，平头百姓也那样，认识他的人那样，只听说过他的人还那样。他沾了父亲高义林人格魅力的光，其父不仅是哈尔滨德高望重的人物，在东三省之商界亦口碑甚佳，人脉远不于天津、北平及上海。肚子里行得了船，胳膊上跑得了马，便是形容高义林那样的人物。高鹏举在为人行事方面也颇仗义，所谓遗传基因。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连续四天的阴雨中，中央红军到达川黔边界的古蔺县境内。蒋介石的判断是，中央红军依旧在扎西附近徘徊，是因为他们还在寻找北渡长江的可能。这是中央红军突然东进的行动尚未暴露之前的微妙时刻。北面的川军依旧在向扎西逐渐靠近，西面的滇军由于将要接近扎西，更加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行。南面的国民党中央军正不分昼夜地向北开进，而在中央红军行军方向的东面，前军已经在自己地盘内的各个要点驻扎了主力。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件一开始就说明，当初之所以放弃遵义决定北渡长江，是为了与红色方面军会合。目前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阻挡，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文件没有掩饰形势的严峻，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的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文件提醒全体红军官兵，无论哪一种结局，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那么怎样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呢？怎么获得创建新苏区的结果呢？文件接下来的文字可谓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阐述。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从井冈山起就一直跟随毛泽东作战的红军官兵，对这样的话语再熟悉不过了。即使是在十年之后，壮大起来的共产党武装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的大兵团决战时，毛泽东关于战争艺术的阐述依旧是这样的语势：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算多少。军队疲劳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增援到了看形势，好了就打，不好了就激动。2月16日这天，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川军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异样，刘湘赶紧给薛岳发去电报，电报说南窜之匪经过滇军压迫有回窜蔺绪之模样，便请薛总指挥斥住古蔺部队出击。虽然川军的情报已经晚了，但是薛岳的回电竟然是古蔺附近阵地只已配备完全， 此其到达彼劳我意，可操胜算。此时中央红军已经从古蔺南侧悄悄地越过了薛岳配备完全的阻击阵地，再一次到达了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边。事后证明，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这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国民党军并没有知晓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其各路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于是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之前，其东进的举动已经具备了出其不意的前提。中央红军近3万官兵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运动到了包围圈的边缘。现在红军官兵直接面对的只有前军，他们早就被红军打怕了。而此时的前军仍然以为红军远在滇东北，毫无戒备。他们的总司令王家烈正在童子忙着家事，因为他母亲的寿辰日眼看就要到了，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令他和他的副官们忙得不可开交。2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为东渡赤水，对我军19日行动部署至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需在明后两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渡河点，架好浮桥，最迟要20日夜及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二渡赤水河的作战行动依旧是两个主力军团担任开路先锋，红一军团为左路，占领太平路附近渡口，红三军团为右路，占领二郎滩附近渡口。中央纵队在后卫红五军团的掩护下从中间通过。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迅速到达太平路，控制了渡口和河岸边的船只，并以一个团抢先渡过赤水河，占领河东岸贵州境内高地。接着又派出另一支部队在太平路上游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对驻守土城以及北面猿猴场的前军进行侧击，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在两支红军部队的攻击下，前军只是朝天放了几枪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致使红军的工兵部队在相距只有10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右纵队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13团。18日晚，13团抵达位于太平路东南方向的二郎滩，这是一个坐落在川黔两省交界处的繁华小镇，集镇沿着赤水河西岸延伸开来。就在红三军团到达二郎滩渡口时，前军油国财部的一个团也在向这里急速推进，并占领了河东岸的一个制高点，进一步正向赤水河西岸赶来。对于13团的红军官兵来讲，争取到先机就是胜利。虽然只找到3只木船，红军还是开始了强渡。每只木船最多可容纳30人，由于河水水流湍急，船只一个来回很费时间，这让团长彭雪峰万分焦急。好容易渡过去一个营，彭雪峰立即命令占领滩头阵地。突然不远处传来枪声，原来向这里开进的前军和一支闻讯赶来助战的游击队顶上了。前军这才知道二郎滩渡口已经来了红军主力，于是赶紧停下脚步，在山腰上开设阻击阵地。13团渡过两个营后，对前军发起攻击。彭雪峰说，这是背水一战，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锋，坚决把敌人打垮。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鼓足勇气，迅速展开攻击队形，以决死态势向山上的前军阵地扑了上去。红军的呼喊声刚一响起，前军没有抵抗，丢下阵地就跑了。敌人这一跑， 红军官兵马上意识到这是前军，于是大胆地开始追击。前军为了逃命，纷纷从河谷悬崖上往下跳，因为摔伤不能动的，在一个小山窝里就挤了三四十个人。红军官兵不能往下跳，只能绕着山路追下去。弯曲的山路上到处是前军丢弃的背包、手榴弹、子弹和枪支。前军逃跑的时候有脱下军装再跑的习惯，于是前军的军装也被扔得到处都是。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2: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的一生仿佛就是在得和失之间不断来回摇摆的一艘船，当我们得到时我们狂喜，当我们失去时我们感到无比痛苦，我们的情绪就这样被外界的无常牢牢地控制着，很难获得片刻安宁。那么有没有一种智慧能让我们在面对得失时变得更加从容，更加镇定，甚至能看透这背后的玄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老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思想，它就像一道强光，能穿透我们人生中那些看似确定无疑的好事与坏事。这句话就是老子第58章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虽然只有12个字，却字字千钧。老子说，灾祸啊，幸福正依偎在他身旁，幸福啊，灾祸正藏伏在他的背后。意思是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这句话彻底打破了我们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世界是动态的，转化的，好事和坏事从来不是绝对的，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要理解这种智慧，我们先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说起，塞翁失马。中国古代边塞地区有一位老翁，他的马跑丢了，邻居们都来安慰他，你们猜老人怎么说？他说，丢了马怎么就一定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个月后，他的马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来道贺，老人又说，白得一匹马，这为什么就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呢？结果他的儿子因为骑那匹骏马摔断了大腿，邻居们再次慰问，老人依旧平静，腿摔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算一件好事呢？过了一年，胡人大举入侵，壮年男子都被征去打仗，10有8 9都战死了，唯独他的儿子因为腿瘸保全了性命。这个故事就是对福祸相依最生动的演绎，每一次看似确定的祸与福都在时间的流动中转向了它的反面，看似失去的往往在孕育着另一种获得，看似顺利的往往也暗藏着下一个拐点。历史上这样的例子随处可见。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汉的司马迁，他在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一职，当时的司马迁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正处于他人生的上升期，他继承父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了。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使汉武帝龙颜大怒，他被判处了最残酷的宫刑，这不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他人格和尊严的毁灭性打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灭顶之灾，是奇耻大辱。如果司马迁就此沉沦，一蹶不振，那么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悲剧。 但正是这极致的祸激发了他极致的生命能量。他将所有的屈辱、悲愤和痛苦全部升华为创作的动力。他发愤著书，最终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这部煌煌巨著奠定了中国2000年正史的格局。这部历史巨著的光辉穿越时空，一直影响到今天。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奇祸，反而转化成了彪炳史册的中华文化的大福。我们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看看福是如何悄悄埋下祸的种子的。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吴王夫差在著名的夫交之战中大败越国，迫使越王勾践俯首称臣，这无疑是吴国霸业的顶峰，是天下无双的鸿福。这种胜利的喜悦和终于为父报仇的快感同时到来时，夫差沉浸在巨大的成功里，变得骄狂自大，失去应有的理性。他听信奸臣的谗言，逼死功臣伍子胥，一心想着北上中原与齐国晋国争霸。他看不到的是，就在他享受着征服齐国的快感时，那个为他驾车养马3年的越王勾践赢得他的信任后，返回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磨刀霍霍，最终吴国都城被越王率兵攻破，夫差身死国灭。一场伐齐的军事胜利，这本是锦上添花的福，却成了耗尽国力、麻痹心智的祸根，导致了亡国的惨剧。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这些道理我都懂，可事到临头还是看不穿、放不下。我们要培养一种心态，就是不管一时得失，要看全局。之所以会被一时的得失影响，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问题。但老子告诉我们，要拉长视野，从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来看待事物，别因为一时的输赢就判定自己成功或失败，也别因为一时的境遇就决定自己的一生。你的生活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哪怕遇到干旱或暴雨，也不能决定这片土地最后是肥还是瘦。就像老子在第45章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意思是，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你越能接受不完美，命运就越不容易打败你。老子的福祸相依，不是让我们自我安慰，而是一种积极强大的心态武器。它让我们在失败时保持希望和韧性，它让我们在成功时保持谦卑和冷静，身处顺境时记得保持谦逊和警觉，陷入困境时记得从反面寻找机会，学会反者道之动，你就能在命运的循环中游刃有余。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3: 下面就剩下丁丁了哈，赶紧提出你心里的疑惑吧。
4: 我其实呢是一直有体检的习惯的，然后我近两年呢我会对比一下它有没有增大啊，或者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两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点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5: 短短一年，乳腺结节竟然增大了11毫米，这样的生长速度本身就值得警惕。更让人忧心的是，报告里不仅标注了需要重点留意的低回声结节，还提示边界欠清晰。各种问题的叠加让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那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6: 高度警惕。
7: 前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结节除了大小还有它的回声之外，就是这个边界，对于边界不清晰的结节我们一定要警惕了，就是说它长得不太好看，不是一个圆的或者椭圆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样的结节，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那预示它的一个恶性的几率呢就要非常的大了。
3: 清晰和不清晰大致在这个状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7: 看左边这个图，图上黑的就是我们的结节，像一个椭圆形的边界非常的清楚，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3: 圆溜溜的啊。
7: 对，一般椭圆形的多一些，那右侧的这张它就是形状很不规则了，你看它长了好多的爪子，我们形容它可能像螃蟹腿一样蟹足一样的一些改变，这样的结节呢就是非常的不好，一定要注意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能除外是乳腺癌的可能性。
3: 长的样子就特别不友好，张牙舞爪的。
7: 是的。
3: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报告上看哈，说这里边的血流是否丰富，那如果要是边界不清晰的话，它的血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7: 通常边界不清晰长得非常难看的血流信号会比较丰富，对于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又丰富的这样的结节，就是低回声的，那这种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之后，通常就是乳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3: 那辛苦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丁丁刚才的这个乳腺的报告啊，帮丁丁判定一下他现在的这个结节危险性有多大。
7: 丁丁的结节呢，首先呢它有几点，一个呢是原来是8毫米，现在长到了19毫米，再一个呢它是边界是欠清晰的低回声不规则的结节，它有增大了又是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
3: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你今年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吗？
4: 对，是一样的。
3: 哦，
7: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在短期内一年之内就长得很大，又是边界不规则不清晰的，我们一定要给它取一个病理活检来看看它的性质，
4: 就是我还要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
7: 确实是这样。
4: 哦，
3: 哎，丁丁，你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在那个超声报告最底下，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还记得吗？
4: 是我们一般来看那个报告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去马上去检查那个。然后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级别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级别越高，然后风险又越高。然后我的级别就是低风险，所以是不是就不用那么担心？
3: 嗯，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会看到 B I R A D S 这样的字样，然后后面呢，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一，有的人是三，还有人呢是五。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7: 对于 BRRA 的分类呢，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判断乳腺癌、乳腺结节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描述。像丁丁刚才理解的非常对，如果它分类越低呢，良性的几率越大；分类越高呢，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般呢分成零到六这样的几级，零呢我们可能遇到的不太多，我就不再细说了。一类呢一般呢就是指正常的乳腺，如果是二类呢，通常呢就是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乳腺的囊肿，它会报二类。那么三类呢，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一些结节居多，比如我们看到的乳腺的纤维腺瘤，它可能给你报一个 BRRA 的三类。如果是五类的话，那就高度可疑恶性了。如果是报到六类，那就是有病理证实了，它是恶性的病变，我们在做治疗，不断的在复查，所以影像科的医生呢会给报到六类。那刚才说了，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BRRA 的四类。四类呢，大家可以看，哎，三类是良性的，五类是恶性的，四类呢正好介于这个中间，它就又进一步的细分了，分到了四 A、四 B 和四 C。如果是报道的是 BRRA 的四 A 的话，那这个结节的恶性几率呢，大概是2%到8%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是报道四 B，那就是9%到49%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是 BRRA 的四 C，那就是50%到95%的几率是恶性的几率了。所以呢，这个分类越高呢，它的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些。
8: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莫非真是应了那算命先生的话，是凶兆？
2: 那算命先生有些失色，大喊一声：“
3: 哎呀！”
2: 待诗诗想问个明白时，那算命先生便把手伸将过来，道：“
3: 此卦需要碎银一两。”
1: 端的好像，何卦就要一两银子？
3: 哎，此卦若不值一两银子，天下就没有值一两银子的卦了。
1: 当真？
3: 并无戏言，此卦道出了姑娘来日的富贵荣华。
1: 是真龙天子的命吧，也值一两银子了。
3: 说得好，姑娘还真是个攀龙附凤的命，未来也绝不在那贵妃娘娘之下。姑娘精髓豆蔻，不上几年必有血光之灾，刀剑加身，恐尸首异处，当处处小心才是。
2: 诗诗皱了眉头，心想这算命先生是咋了，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热便上了火焰山，冷便下了冰雪窖，可心却是忐忑起来。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0: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11: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2: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4: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 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

0: 涨近60%。
1: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2: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4: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3: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5: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4: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6: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7: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6: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4: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穿扇骨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8: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9: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0: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9: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1: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3: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2: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8: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9: 上面下不着。
1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0: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1: 而且还有一个
20: 很艰苦的小组。
1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2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9: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8: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7: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8: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正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7: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 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记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8: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记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8: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2: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2: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2: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2: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八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

0: 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七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八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

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八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八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四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8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2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0: 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雍的报道。
5: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7: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

0: 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架起三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五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三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1: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垣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任怀侍卫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三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2: 三渡是虚，四渡是实啊。三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1: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3: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雨高的门水下就必须要掏。
4: 这个树就是说在的踏碑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切碑就站上一样，就是
5: 那就是守灵站上。
4: 哎，对的，守灵站上。
5: 嗯。
4: 随手带个包包噻，走了嘛就
5: 放到树底下。
4: 放在树底下，水底。到下年我成灰，
5: 哦成肥，
4: 哎，我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楼的。
5: 来，我放。
4: 啊，没事没事。
5: 来来来。
1: 鲁班场位于任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4: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地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卡起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10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1: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4: 但是撤完了过后，国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在堡垒里待2天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进行了顺序的三渡，胜利就在三渡。
1: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任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4: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有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1: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

0: 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1: 当时就说哪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是愿意，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大概几十年了，难忘就在我心头。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1: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非常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锦里长征，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现在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也要守好。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1: 是远处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1: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0: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1: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4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见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要喝了酒，带一口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3: 红军不怕人们喊。
0: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4: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要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那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甲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有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的就架好了桥。
0: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

0: 是这三座桥三度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1: 打的一个四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2: 但是还挺热闹啊。
1: 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0: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3: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嘛，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0: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4: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0: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厂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5: 纵横追问新闻，
6: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7: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0: 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1: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0: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2: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0: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2: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0: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1: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面对这个全球关税风暴、美联储激进紧缩、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中国又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超调。缓解呢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当前人民币汇率呢难掩明显失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3种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这为过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

0: 关系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1: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3: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头，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2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 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3: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3: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3: 刘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4: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3: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1: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3: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1: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3: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1: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琴：脑琴、眼琴、手琴、脚琴。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3: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 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3: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1: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3: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1: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5: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到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3: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3: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 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2: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2: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2: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8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6: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7: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盛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冲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啊，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那借机呢摆脱战后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引进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 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6: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八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2: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八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8: 八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9: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8: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10: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8: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11: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2: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13: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九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 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